0: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了，各位，早间的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10月18号，对东胜区的供电局向分时分段进行封闭施工。这个具体的安排是这样的：第一阶段呢，一金葫芦街入口至供电局巷，也就是东西巷；第二阶段呢，是供电局巷的东西巷至罗利尔餐厅的北巷；第三阶段是罗利尔餐厅的北巷至鄂尔多斯街的出口处。那么届时呢，施工区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在途经施工路段的地方呢，能够注意观察一下，按照现场的提示来选择绕行啊。另外一处，因为东胜区冠峰小区的南向的三网改造，所以呢，从8月22号开始到10月21号，对该段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的方式来进行交通管制。那么在这个期间，施工区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来选择绕行。今天早晨呢是大雾的天气，根据目前我们所收到的最新的出行方面的交通管制显示，在鄂尔多斯市境内的国省干道还有高速公路目前是禁止2克EV来通行的。刚才平台有朋友问说，大飞，什么是2克EV？所谓的2克，它第一呢是指的这个运输游客的这个承载游客的这个包车啊，旅游包车，这是一客。另外一客指的是日常负责长途运输的游客大巴，不是游客大巴，是日常负责运输的客车，就是大巴车啊，这是2克。EV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你比如说它里面装什么工业原料啊，这个汽油啊，液化气啊，就等等这样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2克EV是对这个车辆来进行这个目前的交通管制的。为什么要对这三种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因为这三类车辆是交通领域当中重点监管的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因为这三种车辆一旦发生事故的话，它极易造成比较严重的群死群伤的事故啊，所以2克EV是在目前今天的天气条件之下目前进行的管控车辆。什么时候网开放，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随时给大家来进行通报。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暖心驿站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8月19号下午，在薛家湾打车的时候，不慎丢失了一个黑色的卡包，里面装有刘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支付给了阳光明媚。失主电话呢是158-4862-3398，158-4862-3398。他说了，事后必有感谢。失物招领信息：20号的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的康和利社附近捡到了黑色的双肩包，里面装有衣物等生活用品，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齐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选择到铜川核心汽车城去走一走看一看。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点到9点时段的大飞读报。好久不见各位，稍后马上跟大家来聊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到。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10，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好久不见，朋友们。晨光漫过暖城，车流唤醒了清晨，烟火落在了市井，奋斗开启新城。周一赶路不必烦闷，生活从来没有一帆风顺。就在前夜，我们的体育场大雨倾盆，一场生死鏖战扣人心魂。鄂尔多斯顶住对手的反攻，在主场突围成功，踏过风雨征程，向着四强奋勇前行。球场如此，人生亦然，没有唾手可得的凯旋，只有咬牙坚持的难关。每一次奔跑都不算枉然，每一份坚守终会扬帆。欢迎锁定大飞读报，早高峰陪您畅谈世间冷暖，奔赴下一程。
1: 山海。

奥时代他说，大飞上班了，我都以为你离职了，这两天我老难受了。我觉得你是老开心了，真的。你这话说的感觉好像我要离职你可开心了。开玩笑，谢谢奥时代。另外兔兔兔他说了，大飞终于回来了，你再不来我这马上就放弃电台了。你别放弃，咱都处了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毕竟曾经真爱过，是不是？东胜未来世界路口交通信号灯不亮了，这是来自张璐的提醒。行，我们马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通管理大队啊，感谢张璐的提醒。今天呢是一个大雾的天气，特别咬难两句，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新路况信息在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进行及时的互动还有交流啊。

来，各位，送出今天节目当中呢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这个时段呢，送出十张听友节的抽奖卡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来进行答题。之前给大家承诺的这个收音机呢，我现在呢可以给大家说一句啊，就是，应该是不太远了啊，应该就是在最近啊。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我们先拿听友节抽奖卡来发给大家。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这是终极大奖。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互动，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啊，赢得大礼。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让您的城市掉头转弯变得更加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 30.19 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 1524847-2862。今天的题目啊，是一道脑筋急转弯。请问大家，什么路人们绝对不敢去走啊？今天这个特殊天气条件，大家的出行会受到影响，我们正好出一道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问题啊，说什么路人们绝对是不敢去走的呢？哎呀，这世上还有这样的路吗？既然是路，为什么大家不敢去走呢？想一想，猜一猜哈，什么路人们绝对不敢去走？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微信平台上31到40这十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十分奖品。那31到40啊，什么路人们绝对不敢去走？来吧，各位，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我再来重复一下，说什么样的路人们绝对是不敢去走的，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哈。来吧，你们答着，我读着啊。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8月23号的时候呢，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就是昨天他们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回应了最近各方对于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项目的关注。这个情况说明指出是呢，说我们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任何问题都会全面的整改，绝不姑息，绝对不会回避任何的问题。有人听了一头雾水，说这是怎么回事？今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家名字叫做君毅汽车的公司以别样的方式进入公众视线。有这个消息指出啊，说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连续2年累计投入了6000多万余元，向这个公司采购救护车。正常去采购救护车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出在哪儿了呢？有消息指出说，这个公司被指出说注册资本仅仅是300万元，实际缴纳资本只有10万元，社保在册员工仅仅只有2个人，而且呢，他的这个注册地址呢是园区的虚拟挂靠地址，他不具备救护车的改装资质，就是从人员啊，包括公司的属性构成方面来讲，它不具备任何跟救护车相关的资质。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大家就会问，那么为什么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会连续2年花6000多万跟这个公司去购买这个救护车呢？如果真的是按照这个资质去合作的话，很明显，那这家公司它就是个皮包公司啊。那这2年花了6000多万买这个救护车，这个花费就很成问题了啊。所以，这是这件事情大家关注的核心。

这个您各位也都知道哈，这个救护车呢是用于生命的救援的，采购救护车呢应该说关系重大，不容儿戏。国家层面对救护车购买资质还有车辆标准等等均有严格的规范。作为地方非营利组织可以购买救护车，但是采购的过程应该是确保公开透明，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定价合理，资质合规，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也是最基础的因素。所以说两厢来进行对照和对比，如果说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它真的向这个君毅汽车采购救护车，就留下了不少疑点。那人们不禁要问说，名不见经传的这个君毅汽车一下子接下如此的大单，它的资质的合规性和采购的合理性和透明性何在呢？你要知道这个基金会啊，此前采购救护车一直是在和上市公司来进行对接，突然换成了一个小微企业，这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和逻辑呢？就像这好比是什么呢？哎呀，我想到一个比喻，但是我突然觉得这个比喻不太适合在节目当中打算了。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基金会通过情况说明强调了说，基金会从来没有违规向君毅公司采购任何医疗器械，所有采购环节均杜绝任何形式的腐败和利益输送，如果发现任何犯罪行为将依法严肃追责。啊，这是基金会情况说明当中的原文。通过这个措辞可知啊，基金会否认的只是违规采购，但是并没有正面否认相关采购项目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个钱确实花向了这个公司。啊，由此一来，相关的采购项目是否违规，它自然成了核心的议题。在一方直指采购违规，一方予以否认的情况之下，一切都有待权威部门的彻查还有公开。

这个事儿呢，牵延多日，此前基金会方面并未正式回应，而且拿出令人信服的一些证据。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关部门只有本着为涉事各方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公众给出详尽而权威的调查结论，方能揭开谜底，消除质疑。我不知道各位您对于这个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了解不了解？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呢是非常有声誉的地方非营利组织，包括韩红本人，在最近几年他在公益领域的这种表现，他的一些付出，还有他的一些成绩，长期以来在慈善领域做出了诸多的亮眼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基金会也伴随着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说之前有人说了，这个基金会的部分的善款，就是大家给捐的这个钱去向不明，就是他公布的那个钱的去向啊，有的对不上，某些捐赠的物资被指未公开明细，就是捐的那些物资到底流向了哪，你们到底是收了之后到底是捐了呢，还是说这些东西是怎么处理，没有公开明细。今年七月份呢，网友在西藏昌都拍到印有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赠救护车未悬挂车牌，当时这个事儿啊也在舆论场引发了轩然大波。面对舆论场的质疑啊，宣称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的韩红也屡屡通过基金会做出公开回应。你比如说，对于救护车当时没有悬挂车牌这个事儿呢，韩红基金会回应说：“我们当时呢是遇到了交通事故，所以按照交警的要求，当时是卸下车牌之后绕行，因为受赠单位还没有接收，所以当时呢暂时没有上牌。”这个解释呢，应该说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但是真正的清白

来其实不能靠自证。如今面对新的指证啊，这个基金会能否安然上岸，我们不妨拭目以待。说说这个民间慈善啊，民间慈善，搞民间慈善其实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是吧？因为你涉及到了钱，这个钱你从这个众人的口袋里面聚集到了自己的手上，你要去做一件好事，那这个时候呢，千百双千万双眼睛都在盯着你，这个钱一分一毫你都得公开明细。不论是曾经陷入困境也咬牙坚持做慈善的李亚鹏，还是素来高调行善的韩红，都被不少网友视为民间慈善的代言人。而通过他们所遭遇的各种风波，公众也看到了民间公益组织在复杂的舆论场当中负重前行和艰辛成长的阵痛轨迹。名气越大，越要经得起各方的打量。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于任何人来说，就是抛开慈善，你的这个处理资金的能力，你的运营能力，你的团队的协作能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民间基金会没有免于被审视的特权，而绝大多数人关切相关事件，他也不是说跟具体的哪个人过不去，而是关注这件事情的本身。公众真切希望相关的民间组织不仅能以诚信态度应对每一次考验，更能通过严格的内部治理化解风险和隐患，让慈善之舟行稳致远。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五。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OK，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独霸。8:31，我们要继续提醒大家，今天大雾天气，行车在路上，你一定给咱慢点儿啊，老命。有什么最新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平台上跟大飞来取得联系还有沟通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出这个问题，说什么路人们绝对是不敢走的，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正确答案呢，我们拿到的是绝路啊，就绝路人们绝对不敢去走的，因为绝路你走了之后呢，就绝了嘛，就是正确答应该是绝路。但是微信平台上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回答的，比如说电路啊，电路不太敢走啊，怕触电。还有什么呢？死路啊，死路一条嘛。另外还有什么黄泉路啊，断头路啊，哎呦我天哪！这些答案在我看来全部都是正确的，所以微信平台今天中奖的这些朋友，他们分别是裴少娟、我也太笨了吧、郝凯、最美时光、亚东风、执笔青年、门鸭、松旭、笑脸、阳光小伙，还有你我的世界。这十位朋友，大飞呢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你们了，注意查收一下。已经收到的朋友在平台上扣4个大字，大飞最帅。你扣这4个字，我就知道你收到了哈。哎，另外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小插曲啊，就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挺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看啊，就是我发现有这么一部分听友，我不知道该用聪明来形容他们呢，还是用鸡贼来形容他们。怎么回事呢？就是每天你看我的这个节目的这个板块设置，通常都是你看第一个大板块是话里话外，一大段评论。通常在话里话外之前，我要出这个题目，要发奖品，是吧？大家都了解，老粉丝都知道。然后呢，在话里话外评论完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会公布这个正确答案，还有中奖的这个听众。所以有些朋友他把我这个节奏跟我这个进度啊就搞清楚了。搞清楚之后，他通常在我宣布完题目和奖品之后，就是我开始答题，他在那个时候他不答。他什么时候答呢？他在我说完话里话外，进完广告或者是进广告的过程里面疯狂的刷屏。哎，他不跟你们同一时间答题，他在我评论完之后，第一段评论完之后进广告，马上要回来公布正确答案和中奖听众的时候，他在那个时间段疯狂刷屏和答题。为什么？他要抢在第一时间要进入到我的视线当中，在第一段评论完之后他要进入到我的视线啊。什么意思？这个其实就是插队了啊。他觉得在前面跟大家一起答题呢，容易淹没在人群当中，我看不到。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答题规则是卡位。每天31到40、40、

1-50每天都是卡位的，所以这样的聪明在我这儿派不上用场啊。我就发现我之前我还犹豫呢，我说哎，这怎么这些老是在这个我的评论完之后开始答题呢？后来我一想啊，他原来是这个意思。但是请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啊，在大屏话里话外之前那个时间段您就必须得答题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要进行卡位，您在我评论完之后单独来进行刷屏和答题，这个是不算数的啊，我也不会看。哎呀，这是真是聪明啊。大飞你回来了，我想你啊，我也是，我想你每天都睡不着觉，老是半夜被噩梦惊醒。

大飞，我想让你请我吃一顿饭，咱俩认识一下，交个朋友。想得美呀你。

大飞本周六对赤峰的主场比赛什么时候开始放票？根据往常的放票规则，应该是就在今天就开启了啊！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消息吧。风一吹远，吹得无影又无踪。我们呢，在今年的蒙超联赛当中，这个成绩啊，已经是超过去年了。去年我们是八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当中了，所以呢，已经完成了既定的作战任务。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是赚。本周六我们将会迎战今年蒙超联赛常规赛战绩排名第一的红龙赤峰，将会来到鄂尔多斯的主场。在常规赛当时啊，我们是在赤峰的主场，当时0-3呢是输给了对手。这次坐镇鄂尔多斯的主场，我们希望暖城的将士们能够在两回合的交锋当中，首先呢能够守住主场的优势。所以本周六我们依然是希望大家能够买票到现场去支持暖城的将士们。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名和姓。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是什么路况信息啊，大飞？今天的最新的出行方面的提示啊，我们收到的信息呢，目前是在鄂尔多斯市境内的国省干道和高速公路两客一微是不允许走的，其他小车是正常来走。那会儿不是有朋友问到吗？说两客一微是个什么东西？两客一微这个两客，它首先指的是旅游包车，就是运输这个游客的大型的旅游包车，这是一客。另外一客呢，就是负责正常日常运营的长途大巴，这是两客的意思。一微呢，就是危险化学品，汽油啊、液化气、工业原料等等，危险化学品运输。哎呀，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这三种车辆目前是不允许走的，其他车不受影响啊。我跟你们说，你们每天呢听节目就是好好听节目就行了，就不要问那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呢？你们一问呢，就特别容易把我问住，这是。你们把我问住，我还得各种查资料，还得回答你们。咱本地不是有一句话吗？哎呀，这个尼克斯把我忘住了。

0: 大飞，你这嘴能把我笑死，今天有点瓢。也许你从来，毕竟一个礼拜不上节目了。我也不想再问，提醒大家，路上的情况在微信平台上及时通报，注意行车安全，祝您心情啊一路大好。
1: 鄂尔多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广电交通之声主持人翔宇。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是非变黑白，大飞读报听起来。
0: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8月21号，鄂尔多斯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第一次推进会，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工作专项组组长万世斌主持会议。8月22号，蒙牛2026年蒙超联赛1/4决赛第二回合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鄂尔多斯队主场迎战锡林郭勒，最终呢3-1的比分获胜，两回合总比分3-1，成功晋级到今年蒙超联赛的半决赛。8月22号的上午呢，在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的系列文体活动当中，鄂托克前旗和美共赴草原村排球队和大连的众贤排球俱乐部在大连市的达里尼港旧址码头文化体育公园展开了精彩的友谊赛，让源自草原的群众体育活力在渤海之滨尽情绽放。8月22号的晚间，2026年鄂尔多斯乌兰牧齐优秀节目全国巡演大连站的演出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精彩上演。来自鄂尔多斯市乌兰牧齐、杭锦旗乌兰牧齐、准格尔旗乌兰牧齐的草原文艺轻骑兵们，以一场充满草原风情的视听盛宴和槟城观众共赴山海之约。近日，鄂尔多斯市公积金10项贷款政策新政策落地，包括放宽房屋套数的认定标准，提高贷款的最高额度，降低首付款的比例，包括延长贷款期限等等。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财政部副长廖敏8月21号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大约是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国际足联日前公布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的8座城市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会有32支球队来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了参赛席位，覆盖了亚欧、南美、非还有大洋洲的足联赛区。当地时间8月2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秘鲁和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了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

0: 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了，各位，早间的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2026年8月21号到10月18号，对东胜区的供电局项将会分时分段的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具体的安排是，第一阶段将会进行的是一金货落街的入口至供电局项的东西项。第二阶段呢，从这个供电局巷的东西巷开始到罗利尔餐厅的北巷。第三阶段呢，是罗利尔餐厅北巷一直到鄂尔多斯街的出口处。那它是分三个阶段来进行的。届时呢，施工区里面禁止所有的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希望大家途经施工路段的地方呢，能够注意观察，按照现场的提示来选择绕行。另外，因为东胜区的冠峰小区南向的三网改造，所以从8月22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21号，对该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的方式来进行交通管制。在这个期间，施工区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来选择绕行。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号周一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夜间的北部地区呢有小雨。

局地偏大，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康巴什，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东胜呢是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树林赵镇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悉尼镇呢是多云转小雨，15到29度。乌兰镇多云的天气，14到29度。阿勒绍奇镇多云，17到30度。嘎鲁图镇多云，18到29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另外，雪甸湾镇多云的天气，17到29度。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热点快评，首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最新的央视的今日说法公开了一起噪声扰民的判决案例。楼下的邻居认为楼上长期扰民，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在外出旅游时远程操控自己家的音响和电视来进行反制。楼上住户无奈住到酒店来躲避，当地法院判决楼下住户赔偿楼上住户2.6万余元，并且道歉。这起判决应该说很有典型的意义，他从一些维度搞清了噪声扰民的边界。比如说，法院认为说楼下住户刻意利用设备来制造间歇性的噪声，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而楼上住户的日常行为都是家庭生活起居的正常行为，而且并非发生在明显的不合理的时段。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受到噪音的影响，日常生活里面很常见，但是不同的噪音性质不同，也该明确区分，要分清哪些是故意的，哪些是无意的，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反常的。这个案例也提醒啊，被噪声打扰之后，第一步呢是友好的来进行沟通，然后可以向物业、社区包括警方等求助，甚至走司法途径。以噪制噪只能让矛盾进一步的激化，并不能解决问题。最近呢，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这个话题呢，最近登上了热搜。根据媒体报道，8月18号，江苏一辆列车之上，两名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然后呢，当时有一名没有座的女孩想坐这个空位置啊，这个后来这两名小女孩就不让坐，然后呢，他们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车票，另外的一个位置上呢不坐人，专门放了零食，也不让这个女乘客去坐。啊，然后商量无果之后，找来列车员去调解。列车员回应说：“这个座位呢是人家买的，我也没有办法，你跟我说没用啊。”对此，网友们争论激烈。有人认为说，人家花了钱买票，就有权决定座位如何使用，让你坐是本分啊，让你坐是情分，不让你坐是本分啊，所以呢不能道德绑架。但是也有人质疑了，说买火车票都是实名制，两个人为何能买3张火车票？这符合规定吗？而且两个人买了3张车票，另外一个座呢明明空着座，放着零食却不让没座的人去坐，这不符合道德。那再者，站票它也是同等价格，如果空位用来放零食都不给人让座，对于站票乘客来说这公平吗？你明明有座啊，难道你卖给零食了吗？啊，我就是因为没有座我才买的站票，现在明明有座我却坐不了，这个道理公平不公平？如果有人买了票

备乘车空出的座位是否应该释放出来供无座乘客使用，这不是道德绑架，而是要通过清晰的规则保障铁路服务的公平和普惠。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要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支持和点赞，当然也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的早间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整点路况提示。因为东城区冠峰小区南向三环改造，于2026年8月22号到10月21号对该处道路呢实行分时分段的占道施工，那进行交通管制。期间的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最新提示。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首先是巡务方面，8月16号傍晚，从东胜的伊泰华府领袖经假日酒店到菜篮子期间，不慎丢失了沃尔沃车型的车钥匙，失主联系电话是13747179885，捡到返还必有重谢，希望各位帮忙寻找。再来看一下招领方面，8月18号的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有张先生的身份证，还有数张银行卡，那已送到暖心驿站了。如果是你遗失的，请及时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城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也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

0: 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今天继续和您聊一聊路上的事儿，同时呢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话，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账号呢来强调一下，首先呢是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可以发送文字性的信息或图片，同时呢视频平台也陪伴各位在路上，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的伙伴们啊。平台呢是快手啊、评论区可以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名字是在鄂尔多斯，可以搜索关注一下。万事兴看到您的信息了哈，东明早上好，向您问好，朋友们哈。今天周一啊、早高峰呢，结合天气的情况，一定啊、各位啊、不太简单是吧？那这里呢也再一次提示各位啊，雾气还没有消散啊，提示各位行车环节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一定要相互体谅和礼让，共同安全平稳地度过今天的早高峰。对于路况方面，如有核实或者是反馈，想要咨询哪一条路啊，目前行车状态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反馈、核实和互动。同时，也特别欢迎各位听友哈，把您此刻行经路段的一些行车状态、天气情况、路况等相关的一些情形，行车文字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我将分享给更多的听友哈，方便大家规划早间出行的相关事宜。这里呢有一则路况信息要分享给各位，早间看到了平台之上有朋友问到路况的相关事哈。那今天来讲的早间，因为雾气的原因呢，各位可能比较关心说国城干道啊、快速路啊到底是否正常通行。那目前的回复大家，鄂尔多斯境内国省道还有就是快速路啊，东康西线东康快速路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各位放宽心哈。那此刻您需要做的就是啊，如果能够反馈路况，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那如果说那、某一条路啊让您赶上了，说此刻来讲走不了，那也希望各位来及时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还有一条啊，高速公路希望各位来注意一下，就是受到大雾的影响，G18荣乌高速沙井收费站入口目前呢是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所以呢，沙井这儿来讲，所有车辆不允许上高速公路，那东城方向和乌海方向均受到了相关的影响。也希望各位持续关注交通广播哈，如果路况有更新的话，会通过直播节目及时的分享给各位的。那其实呢，早间包茂高速啊，通行上来讲也有管制方面的措施，但是目前呢，在节目之前啊，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朋友们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所以呢，包茂高速目前通行是正常的。无论你选择东胜西，还是康巴石，还是阿镇收费站上包茂高速，目前都是顺畅通行的状态。欢迎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守候今天的节目哈，也看到了，张烨说到了是终于啊、在屏幕上是吧，看到了这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温鲁清律师，这个一会儿呢会通过直播节目的方式哈、和各位来进行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朋友们。那在视频直播间守候的朋友会发现今天直播间有所变化，但守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能还没有感觉到今天节目的啊细节上的不同。好的，各位，那再来强调一点，就是刚刚聊到了沙井收费站目前的上不了荣乌高速，那需要你选

0: 择109国道啊，目前109国道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刚刚提到了温路清律师哈，那也给收音机前各位朋友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有变化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胜区人社局工商认定啊相关科室那法律顾问温路清律师，在线和各位聊一聊关于工商保险与职业能力建设方面的相关事宜。那今天各位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锁定互动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交流就行了。那温律师也是各位的老朋友了，先和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啊来打个招呼。
1: 好的，你好，主持人东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哈、啊、做客早间的啊交广有话说节目，而且今天来讲，作为东胜区人社局啊，我们法律顾问出现在东明的节目之上，和各位聊一聊工商认定以及相关问题哈。那首先呢，也特别感谢温律师啊，早间啊，那来到节目之上和各位交流大家关心的事儿，早高峰啊，分享大家啊，早高峰怎么样啊？东康快速路今天早间还下雾。
1: 对，今天我是大概是8点钟从东胜出发的、
0: 嗯、
1: 我觉得是路上特别畅通、
0: 嗯、
1: 虽然看上去雾还是有的、
0: 嗯、
1: 但是呢我的心情也是非常好的，
0: 是吧？
1: 因为呢今天平常呢我都是下午3点至4点在咱们交广有话说、
0: 嗯、
1: 来跟大家普法公益普法、
0: 嗯、
1: 但是呢今天呢是早晨9点至10点，而且我今天呢是的身份呢是代表、
0: 嗯、
1: 因为我是东胜区人社局的常年法律顾问、
0: 嗯、
1: 代表东胜区人社局来跟大家进行工商以及劳动方面的普法。
0: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聊到的相关话题呢是关于工商认定以及相关问题。那各位听友如果是有啊一些情形想要交流互动咨询这事怎么办啊，您所遇到的一些情形是否能够认定为工商，那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通过互动方式来交流就可以了。那下面时间首先有请温律师来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工商认定的一些相关知识点，比如说工商认定的一些情形，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工伤呢是咱们老百姓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尤其呢在这个矿山，是不是我只要受伤了就符合工伤、
0: 嗯、
1: 其实呢它是有一定的歧义的、
0: 嗯、
1: 在法律上来说呢，根据也就是国务院的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如果是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0: 嗯、
1: 才可以认定工伤，不是说你只要受了伤就可以认定工伤、
0: 嗯、
1: 第一是在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发生的伤害，这是三个一次性，也就是三个特点、
0: 嗯、
1: 三个特点呢就是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发生的伤害。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在上班的期间跟同事两个人发生口角了，发生争执了、
0: 嗯、
1: 那这时候你们俩殴打起来了、
0: 嗯、
1: 有这个肢体冲突算工伤吗？不算。所以呢一定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0: 这个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对。所以呢这三个呢一定是统一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的伤害，这算是工伤、
0: 嗯、
1: 这是工伤里的最典型的，也是我们律师呢，因为我从业30年了、
0: 嗯、
1: 也是我们律师最平常碰到的一种工伤的情形，这第一个、
0: 嗯、
1: 第二呢还有在工作时间的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工作受到伤害的，比如说我是一个疫情人员，比如说我是一个看大门的、
0: 嗯、
1: 那这时候呢早晨呢过去呢咱们都知道过去没有电动门，就像我98年上班的时候、
0: 嗯、
1: 各个单位都是那种铁门打开、
0: 啊、需要推、啊、
1: 要使劲推、
0: 嗯、
1: 那打开的过程中呢一下不小心把手夹了、
0: 嗯、
1: 或者摔倒了、
0: 嗯、
1: 这时候还没到上班时间、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的行为受到伤害的行为、
0: 嗯、
1: 它属于一个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前期的预备性或者准备性以及收尾性的工作、
0: 嗯、
1: 或者晚上下班了过去铁门要关、
0: 嗯、
1: 这时候呢也算做工伤，是这样的、
0: 嗯、像收尾性的一些工作之前也有听友通过节目的方式问及说、哎、下班了是吧，已经离开了工作单位这样一个场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工作场所已经离开了，那从工作场所到家啊这样一个距离下班路上，那这个朋友们也问过，那如果是哎出现一些小小的状况是否也会按照工伤来进行认定？
1: 会的。
0: 嗯，
1: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老百姓误区比较多而且特别典型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老百姓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了 交通事故仅限于，不包括比如说我们不小心，就像我们这种中年人走路可能不小心崴了脚了，或者旁边有个小坑不小心给摔倒了，这就不是工伤，一定是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且呢，交通事故不是你本人的全部责任，也不是你本人的主要责任。比如说这个伤者，也就是职工上下班途中受到的是同等责任，或者是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任，就可以认定工伤。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是必经的线路，必须的时间，比如说咱们老百姓是不是12点下班，下午是不是6点下班，6点下了班，有的年轻人，哎呀，我跟朋友聚一聚吧，聚到个8、9点吃了饭了，哎，8点半了，哎，我该回家了。那这时候吃了饭了，我哪怕我没喝酒，但是我在路上行走，或者我开的车，但是呢，我没喝酒的情况下啊，一小心发生交通事故了，哎，这时候也没有我的责任，因为对方的主要责任是不是？
0: 不是，
1: 一定是。时间，比如说我们老百姓6点10分从单位出来，或者6点到6点半大概我们到了家了，这个期间是下班的时间。还有呢，必经的线路，比如说你下了班了，哎，我去给我们那个亲戚朋友送个东西吧，送完东西，我本来我们家是在东，
0: 绕了一下路
1: 、往西走了，我再从西面绕过来，算吗？也不算。所以呢，在上下班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是责任认定，刚才讲了，不是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再就是必经的路线，必须的时间，是这样的，
0: 要集合很多的前提条件才会被认定为是工伤。所以呢，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想要探讨的一些方面哈，咱们交流起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有朋友问到了刚刚我们提及到的一个环节哈，不要着急啊，张燕一会儿呢给您回复问题，先进入到9点15分广告时刻哈，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也再一次提示各位听友，今天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城区人社局工伤认定相关科室法律顾问温律清律师，和各位在线来探讨。那如果说您有涉及到了工伤认定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线下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东城区人社局工伤认定业务的咨询电话0477-8385-397，0477-8387-668来进行线下咨询也是可以的。广告时间大约是1分钟啊，朋友们，马上就回来。
2: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为守护公路安全，我市紧抓治超工作不松懈，交通、交警、路径联动，依托科技手段整治货车超限超载，严查百吨网。今年1至7月，共检测货车54.4万台次，查处超限车辆1468台，其中百吨网266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超载1分，危险10分，合规行车，平安相伴。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

0: 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9:20，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那有哪些涉及到交通生活，还有就是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情想要咨询的，也可以锁定今天的节目。另外呢，今天周一我们继续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探讨您关心的事儿。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城区人社局工商认定方面工商保险与职业能力建设室法律顾问温律清律师啊。和各位来聊一聊工商认定方面的事儿，那相关事宜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起来就可以了。我觉得各位职工还有就是我们在从事相关行业的时候，知晓工商认定的相关知识，那是对于自身权益的保障的很大的一个前提哈。那也是东城区助推营商环境发展的一个有力的抓手。那希望今天聊到的涉及到您保障您权益的相关知识能够入耳也能让您记住。那在今后来讲，如果说在哪些情境之下需要调取这些知识了，您能够及时的掌握和了解更好的保障自身的权益，当然了，也更好的助推营商环境向好发展。好，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温律清律师，结合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给予解答。其实呢，视频直播间朋友们咨询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哈。首先来讲，我们从上到下看到了 DHG 问到了涉及到交通事故了，现在又出现了重大疾病，他想问一下，这样可以继续的追责吗？
3: 对，交通事故呢，如果是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双方经过调解已经私了了，在法律上来说叫做一次性了结，也是双方比如说都是成年人，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那这个私了协议就是发生了法律效力。但是呢，私了了以后，紧接着这个受伤的人发生了重大的疾病，这就是要分为两种。第一种，要鉴定这个重大的疾病与此次交通事故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私了的时候可能没想到，就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当时头摔倒了，摔倒了以后当时觉得也清醒的没事，可能过了明天他才会出现了比如说脑出血呀或者各种的状况，那这个就跟交通事故有关系。那这时候这个私了呢，在法律上叫做显失公平，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既然是显失公平，就是在一年内，它的撤销时间只有一年，在一年内可以撤销双方所签订的这个协议，撤销了以后，撤销了以后呢，这时候才可以针对重大疾病，咱们都知道肯定花的钱要多一点，根据重大疾病才可以来进行再次起诉，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嘛，难免会生个病，那私了了，后来发生重大疾病，比如说肾脏或者心脏，那跟交通事故没有关系，那这时候呢，这个私了协议从始至终都是有效力的，不可以撤销的，也是合法的、公平的，
2: 分情形的。
3: 对，是的，
2: 朋友们。
3: 对，
2: 看到另外一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关于这个工商认定方面的一些事情，说如果是同事之间哈，那刚刚说到起冲突了，他强调了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说是因为工作的事情发生了冲突，造成了伤害，那属于工伤吗？那这有这个相关的案例和判例吗？
3: 有，这个张耀这个听众呢问的这个问题，恰巧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恰巧是我的第三个，咱们要讲的工伤的第三个。第三个呢，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场所内，因为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跟张耀这个听友所问的有相关性。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单位的库管，我要保管这个单位的财务，那这时候有个小偷过来要偷东西，但是呢我说你不让你偷，这时候两个人是不是打起来了，发生冲突了，这个受到伤害就完全属于工伤。
2: 那如果说另外一位同事来取相关的一些这个物品用于工作，但是呢手续不全，那这时候来讲，这库管肯定不会让他去取，对不对？
3: 对，
2: 不给他发放。那这时候如果是有争执了，那
3: 也属于工伤。
2: 也属于
3: 工伤，你是为了保护这个单位的财产。如果咱们普通的单位吧，不外乎就像一般的单位，不外乎点办公用品之类的。
2: 对对对。
3: 但是有这种国家保密的单位，你这个物品是绝对不是说任何人能随便，你哪怕这个单位的领导或者这个单位的同事。

0: 或者单位职工都不允许去，他必须走特别严批的手续。那这时候你随便，你就要，我是这个单位员工，我就要去走。那我作为库管来说，保管人员，那是绝对不让你去。那然后发生了冲突，我是为了保护单位的财产，我是为了保护单位的一个秘密，这时候那我发生了受到伤害，这就属于工伤。
1: 那有朋友可能会追问了，
0: 对，
1: 说另外一位同事是为了取这个办公用品用于办公啊，那他如果是也受伤了，那是否也会被认定为工伤？
0: 不认定。
1: 有没有这种复杂的？
0: 有这种复杂的，因为我做律师做了30年了，这种复杂事件有没有？有。这时候他就不认，因为你当时人家这个单位的规章制度就是你必须有某个部门或者某个领导的签字，
1: 有完整的手续
0: 是流程
1: 啊，然后申请东西是吧？
0: 对。但是呢，你就要去，我就强硬，不行，我没有这个手续，我就要拿这个东西，那你是不是违法的行为？相当于或者最低你也是违
1: 反
0: 这个单位的
1: 规
0: 章制度，对的。
1: 所以呢，各位对于工伤认定来讲呢，一定要结合相应的法律法规那它是有判定的标准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讲，会保障每一位职工、每一位员工的合法权益。好的，各位那 DHG 也是问到了一个问题补充了一个情形说一个月以后出的，先鉴定还是先起诉再鉴定
0: 这个呢，就是在实践中，其实法律上写的是怎么都行，其实一定要先起诉后鉴定。有的老百姓就说，为什么我要先起诉呀？因为你单独你在没起诉之前，你找一家鉴定机构，比如说交通事故的案件，在咱们奥多斯有3家，安通、安泰还有总告旗有一家鉴定，你找了随便的一家鉴定了，鉴定出来以后，或者你找了忽视的这家鉴定机构鉴定出来，比如说你是实际伤残，那你到了起诉，你拿实际伤残，你这个实际伤残你起诉到法院说，哎，我是实际伤残，我要求对方赔偿的数额，以交通费、护理费、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各种费用，那这时候对方就说，你这个鉴定你是不是跟这个鉴定机构有关系呀？是你姑舅两姨吗？那这时候你这个鉴定不会被对方认可，那法院就不采纳，不采纳怎么办？这时候你还得重新做一份鉴定，就是相当于浪费你的钱财和时间。所以我建议老百姓是先起诉后鉴定，只要涉及到这个人身伤残鉴定的，是这样的，
1: 就先起诉
0: 再鉴定，
1: 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双方明确说，哎，他也认可某一家，你也认可某一家，这个时候让他们出具的鉴定结果双方都认可，这样呢可以更快的推进这个诉讼的这个进度，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对，就是比如说两家认可不了，我谁都我要这家，你要那家。但是法院会指定，但是这个只限于交通事故，不限于工伤。工伤的案件是一定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工伤认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停工留薪鉴定，然后才进入仲裁起诉，是这样的。
1: 好的，那各位今天呢，咱们来聊的相关话题涉及到的是工伤认定的一些内容。那各位如果是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还有就是视频直播间在快手平台，在鄂尔多斯，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一下，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城区人社局工伤保险与职业能力建设室，那我们的法律顾问温陆清律师和各位来在线对话。那我们继续来聊工伤认定的一些情形刚刚解答了几位听友的问题，那有请温律师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工伤认定情形方面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0: 好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第四种患职业病。就像咱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很多煤矿，那比如说有粉尘病、粉尘尘肺病，还有耳朵有发聋的，也就是有一定的听力受损的，这类型呢都叫职业病。职业病其实很多，但是跟咱们奥多斯地区比较息息相关的就这类型的比较多，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呢，职业病是怎么做鉴定呢？跟这个工伤还要多一个复杂，必须先到咱们奥多斯市疾控中心，也就是卫健委的疾控中心，先做一个诊断，做一个诊断以后呢，确定你这个确实属于尘肺病几级，然后呢根据这个几级你再做工伤认定，做了工伤认定以后再去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根据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停工留薪鉴定，比如说确定出来您是6级，根据6级才能确定你的赔偿数额，就是单位给你的赔偿数额，是这样的。
1: 所以呢，如果是结合各自的工作环境，是吧？刚您聊到，对于自身身体的这种伤害的程度不一样，那要去先做鉴定

0: 下落不明的。那我们比如说因公出差的过程中开车，那比如说单位说你去那个旗下取个给我取个材料，给单位取个材料，你开车的过程中，这个跟刚才那个上下班又不同了。上下班我是不是讲到了合理的路线、合理的时间，
1: 是必经路线是吧？
0: 对，而且是你不是主要责任，你也不是全部责任。但是呢，如果单位说你比如说我是单位的司机，或者我是单位的一个科室部门的一个工作人员，领导说你去旗下取个东西，我就开着车去，开着单位车去，去的过程中呢也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哪怕你是全责，这时候也属于工伤，是这样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弄清楚，有的老百姓就混淆了，以为是哎，我哪怕开单位车我必须是全部责任呢、不是的。如果你是给单位办事，你是司机或者之类的，那你哪怕是全部责，除了你是比如说有醉酒了，你是故意的，你明明醉酒你谁都知道不能开车，但是我就故意的，或者是无意中的，或者侥幸的啊，这样的不能。如果是你就是正常开，那我技术有偏差，或者是我又瞌睡疲劳驾驶，这些哪怕你是全部责也属于工伤。所以呢，还有呢，就是咱们因公外出的过程中哎被人给殴打了，比如说我在采购材料，采购材料的过程中跟别人发生争执了，那这个呢也属于工伤。除非你是故意挑衅别人，我就看那个人不顺眼，我去挑衅，那肯定不能，因为你是主观过错。但是呢，我工作的过程难免，咱们知道有的人特别冲动，情绪不稳定，发生了伤害，发生了争斗，这个也属于工伤，是这样的。
1: 这个是几种工伤认定的一些情形，而且呢，有朋友问到上下班途中，咱们已经说过了哈。那上下班途中这个事情来讲，它有几个条件，就合理的时间啊、你要是5:30下班，那我觉得按照距离来讲，可能你7:30就到家了啊，2个小时足够了。那排除到这个时间之外，那出现一些状况，那可能就不被认定了，是吧？那这是一个合理时间的一个解释，对不对？
0: 对。在咱们北方呢，基本上咱们上下班或者坐那个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开车啊，但是呢在南方咱们都知道也坐轮船的，也有坐轮船的啊，也有坐这种动车的，还有这种火车的，这些的地铁的城市轨道，这就全部就是说是只要你不是本人的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合理路线合理时间全部认定成工伤。好的，
1: 好的，各位，那在工伤认定方面各位还有哪些事宜想要咨询啊，想和温露清律师来交流，可以锁定互动平台咱们啊对话就可以了。首先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有就是快手平台，在鄂尔多斯等待各位啊相关信息的咨询。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大约是1分钟左右，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啊。今天大家关心的工伤认定的相关事宜。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各位，9:34来关注一下半点出行方面的提示信息。从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包贸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至64公里路段实施封闭施工，但是呢，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市方向是正常通行的。希望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的选择。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暖城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形。首先呢，形势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

0: 我市大部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夜间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偏大，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康巴什17度到29度，东胜18度到27度，树林昭镇16度到26度，悉尼镇15度到29度，乌兰镇14度到29度，奥勒昭奇镇17度到30度，嘎鲁图镇18度到29度，阿勒腾希尔镇17度到29度，徐家湾镇17度到29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3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东胜区人社局工商认定方面哈，工商保险与职业能力建设室啊，温露清律师啊，和各位在线进行交流工商认定方面的事宜。大家如果是有相关问题想咨询了解，锁定互动平台发送文字性的信息就可以了。如果是线下啊，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直接拨打东胜区人社局工商认定业务的咨询电话0477-8385-397，0477-8387-66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那工商认定呢，涉及到每一位职工啊，也涉及到每一位职工的权益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知晓了解。那对于相关知识的普及呢，也是助推啊营商环境向好发展的一个啊有力的渠道和力量。希望大家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够掌握和知晓涉及到啊自身权益保障的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啊温律师来介绍一下，说哪些情形啊视同啊工伤，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有些情形之下可能很模糊，群众可能不太了解，说哎这种情况来讲算不算啊，或怎么申请啊，那和大家来说一说。
3: 对，视同工伤呢也是咱们老百姓特别关注的一个点，也就是说哪种情况下虽然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的原因发生了伤害，但是有部分呢它是视同工伤。既然是视同呢，就相当于工伤。根据国务院的工伤保险条例呢明确规定，如果在工作的时间和工作的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48小时之内经过抢救无效死亡的，这里的突发疾病呢包括各类疾病，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可能就有这种心梗呀、脑梗各种疾病，48小时的起算时间为医疗期间的初次诊断时间。这里面有两个点，其实是第一个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岗位突然脑梗了、心梗了，直接就死亡了，当场就死亡了，也就是说立即死亡，这个呢明显的它完全属于工伤。如果有的单位呢就觉得这个脑梗心梗又不是我给他导致的啊，怎么能他偏偏就死在这儿了，怎么就跟我有，那如果他昨天晚上在家跟我没关系，是他昨天晚上如果在家脑梗心梗，那肯定跟这个单位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恰巧他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岗位死亡了，当场死亡就算做工伤。还有一种是当场没有死亡，但是这个人晕倒了，

0: 那咱们老百姓工友肯定要把他送到医院吧，领导。送到医院以后呢，这个员工48小时之内死亡了。这个时间怎么算？从他初次诊断时间开始算，48小时不就是2天2夜吗？
1: 嗯，
0: 这2天2夜没抢救过来死亡了，那就是工亡。但是有的听众又有问第三种情况，那如果这个人抢救，咱们也见过，无论电视上还有自己的亲属，就是认知道的人，也有这种抢救了3天4天几天，哎，也没抢救过来。有的人可能抢救了3天4天以后没抢救过来死亡了，算吗？不算。他的前提就是48小时之内死亡。所以呢，这个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注意。要不就是在工地上，就是工作现场当场死亡，要不就是送到医院以后48小时之内死亡，这时候就算作工亡。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如果是遇到相关的一些情形，各位不太了解，也又吃不准啊，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那为了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大家可以咨询东城区人社局的工伤认定的相关热线和电话，那相关专业的工作人员会及时给予你帮助，是吧？
0: 对，是的。
1: 如果说啊有这个律师的联系方式和渠道，那也可以寻找这方面的专业的解答，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希望各位啊能够更好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更好的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那这样呢，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啊，我们的营商环境才会逐渐的向好。再来看一下，张也说到说这个职业病的认定哈，赔偿是一次性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律师，
0: 对，
1: 是一次性的吗？
0: 职业病是这样的，就像咱们知道最常见的，我刚才讲了，尘肺病，还有脓性，一般比较稍微多，尤其尘肺病非常多。如果尘肺病鉴定出来以后，他首先不是做诊断嘛？做了诊断以后，做工伤认定，工伤认定做了以后，然后紧接着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停工留薪。做了以后，比如说职业病是6级尘肺病，那根据6级尘肺病，那你算出来一个合法的数字。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是30万。那这时候呢，这30万跟单位肯定要要，一要呢，他要的是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其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是社保中心出具，也就是说是社保中心出具。然后呢，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是单位出具，前提是你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了。反正有这个病了，我也不想在这个单位工作了，解除劳动。如果不解除劳动合同，你只能先拿到一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你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那你一定要这个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就业。如果超过男性60岁退休嘛，咱们不说这个延期，60岁前，女性就女职工吧，我就说啊，是50岁退休。那你在50岁之前，或者男性在60岁之前，你没解除，那你这时候等你拿到退休工资那一天，社保中心，那你是不可以要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就业。那老百姓就特别多，特别说问我，那文律师，这不是我亏了吗？我又不清楚，我以为是我退休也能拿，但是法律是不保护，有句谚语，法律不保护权利的睡眠者，也就是说法律是明文规定了，你不知道，法律不会说是哦，你不知道，我给你重新改吧，不会的。所以咱们平常老百姓一定要多学习法律。当你脑海中老听到这种法律节目，这时候你的脑海中一旦有任何事故、任何事情，你就会立马反映出来这个事件怎么处理。
1: 就至少会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0: 对，
1: 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那有这个意识之后呢，再找专业的渠道去确定，哎，说我模糊的意识让它越来越清晰，怎么去操作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那有朋友也会问，刚刚您说到的涉及到这个3项赔偿是吧？那有朋友说到了，哎，那您说到了必须得这个解除劳动关系，那它会影响退休吗？说我没到退休呢，解除劳动关系要这个赔偿，那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
0: 对，这也是，哎，我觉得东明问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老百姓常问到的。我还上班的呢，我还想领，我想
1: 退休
0: 领社保，怎么就忽然又让我解除？这该怎么办？
1: 就为了要这个赔偿，我要解除劳动关系，但是我还想退休啊，正常的退休啊，那
0: 这是
1: 怎么去权衡？
0: 对，这个是特别好权衡，其实它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就拿男性做比例，男性呢，你60岁退休吧，60岁退休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这个男性30多岁受伤了，但是呢，我就想在这个单位一直干，30多岁受伤了，我拿了一次性伤残了，我一直干干干干干到五十九了， 是不是距离六十岁上下一年了、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就要跟单位解除合同。那有的人说，那我不是为了那个拿养老保险金吗、
1: 嗯、
0: 怎么我就解除了？单位解除了合同并不是说你六十岁拿不到养老保险金，只要你前期领养老保险金，它的前提条件是你是不是够十五年、
1: 嗯、
0: 是不是到了法定年龄、
1: 嗯、
0: 它不是说是你跟单位解除合同我就不给你发了吧、
1: 嗯、
0: 不会的。所以你五十九岁跟单位一解除合同，然后把这个一次性医疗和一次就业、
1: 嗯、
0: 那是一大笔钱、
1: 嗯、
0: 然后呢那可以拿到我们老百姓手中，拿到了以后我们老百姓这一年，这不还有一年吗、
1: 嗯、
0: 这一年我以灵活就业交上一年，等我六十岁我再直接领
1: 办理退休。
0: 对，是要这样做
1: 啊。那朋友们就想明白这个事情了。如果说在五十九的时候你要领取这两项补偿，那这个时候你已经缴纳社保啊，年限已经达到了，就不涉及到后续说要灵活就业这个环节了，是吧？
0: 对，
1: 继续补缴。
0: 对，
1: 不用补缴了，因为年限已经达到了，到了年龄您就直接去办理退休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到五十九你还没有达到啊法定的缴纳年限，那这时候来讲转灵活就业，那继续补缴，自己来补缴就可以了。但中间啊相关环节的对接你一定要了解清楚，千万不要断缴了啊，这个补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的啊。
0: 对，
1: 那看到了，
0: 张扬还问了点问题。
1: 对，
0: 主持人，
1: 那这样啊，我们先进公益广告的时刻，等回来之后呢，给张烨来解释那和年龄啊，还有就是补偿之后又有新的情形了，该怎么办的一些事儿，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那时间大概约是一分钟左右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0: 好的，
2: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载当代，利在千秋。
4: 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各位9:4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今天节目之上和温律师聊到了关于工伤认定方面的一些事宜，那这也是来自于东胜区人社局啊，在直播间想向各位传递的相关内容。那如果说在线下各位遇到了工伤认定、工伤保险方面的相关事宜想要咨询，两拨热线啊，供您啊进行拨打，是东胜区人社局工伤认定的咨询电话。0477-8385-397，0477-8387-668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哈，张烨问到了，说这个关于赔偿一次性的，这咱说过了啊，是一次性的。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如果出现了其他的情形了啊，这个当初赔偿完了，后续啊这个怎么办？ 那给他来说一说吧，律师。
0: 对，好的，我刚才是明确说了，职业病的认定呢是一次性赔偿，如果是解除劳务合同，大部分的案件，因为我的工作的这期间呢啊，就是大部分的案件都是一次性就解决了，给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时候全部已经解除了，你们双方之间就是伤者和单位之间已经解除劳动合同。

0: 然后呢，伤者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慢又不舒服了，又会产生一定的医疗费。那这时候说，哎，我还能为单位养？不能，因为你跟单位已经解除劳动合同，你不属于单位的一名职工。那有的人说，那我不能解除，那你可以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30多岁受的伤，男性啊，前提是60岁，就是59岁的时候我再解除。在30岁至59岁之间，那我如果是老百姓发生了这个难受呀，各种的医疗费，那单位不是给你买的医保吗？这时候医保是不是可以按你的比例，按国家的政策来给你报销一部分？所以你要综合判断，你不可能又全部拿到了，又想说是哎后续发生的医疗费还要拿到，还要回，不可能的。只能选择好的。
1: 那这里呢也和每一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来进行传递哈，就是一方面啊要不留死角的啊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另外一方面要在后续的环节当中来讲，知道还有哪些渠道可以继续跟进啊。刚刚温律师说到了，比如社保方面啊也会进行相关额度的报销，是吧？那这个也是有利的一个补偿，是吧？也会减轻啊各位后续治疗环节的一些压力啊。
0: 对，
1: 那各位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哈，可以继续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欢迎二丫、纳阳还有 AR 勾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那今天啊也是东胜区人社局啊做客直播间，和各位聊一聊大家关心和关注的事情。那近期来讲啊，每周一都会有相关部门的嘉宾走进直播间。那来自于东胜区发改委啊，统筹各部门，像上几周有政数局、住建啊，还有财政、税务、人社的相关科室，还有工科啊、政数啊、市场监管，那商务局啊，都会陆陆续续的走进直播间，那聊一聊大家啊，涉及到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哈。把服务啊送到您的耳畔，也助推东胜区营商环境那继续的向好发展。那看一下时间啊，节目也接近到尾声阶段了。今天和温律师聊到了工伤认定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话题。
0: 对，
1: 那我们聊到了情形啊，聊到了解决的方式，聊到了哪些注意事项。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期限吧。啊，如果遇到了一些状况，说哎，个人的申请期限是什么？那单位啊有无配合的一些义务？那单位这方面来讲，是否有哪些期限上的一些要求？
0: 对，期限呢，我就分开说。
1: 好，
0: 第一，咱们老百姓在单位上班，是不是有的单位没给咱们老百姓缴纳工伤险，也就是没有缴纳五险一金？这时候我们从受伤的第二天就可以申请，但是期间只有一年，千万不要超过一年。如果你超过一年了，那工伤科也就是说不会给你认定的。那我老百姓说，那我不能受了伤就白受了吧啊。可以按人身损害，但是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要比工伤低。那我们老百姓肯定受伤了嘛，多拿一点赔偿，最起码缓解家里压力吧啊，有个保障。然后呢，这是第一种，就是从第一天就可以，从受伤的第一天到一年之内可以申请，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单位给我缴纳五险一金了，包括工伤险。那这时候单位在30天内给我们老百姓申请，但是有的单位不配合呀，我根本不想给你申请，有的单位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办？我们是第三十一天开始可以申请，你必须过了30天单位申请这个期限，31天可以申请，到一年之内。千万别老百姓说是听单位说啊，你稍微等等，我过2天给你申请，你先看病，别着急。你别这种，你哪怕你是第11个月，你也要申请。如果超过一年，你的赔偿数额就是第一申请不成工伤，你赔偿会大大降低，是这样的。好的，
1: 是这样的，
0: 要注意时间，
1: 要注意时间。那刚刚聊到了一个是这个一个月后啊，30天后吧啊，这样说是吧？
0: 对，
1: 一个是一年内不要超。啊，是这样一个情形。有朋友就觉得工伤认定可能需要很多环节都需要单位配合，其实有的时候来讲可能自己啊要去跑的部门提供的材料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对
1: 吧？
0: 现在申请工伤和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听说都是从网上下载一个内蒙古人社厅那个网站，然后你把你的这个比如说诊断证明，身份证，还有呢你工友的证明，这相关的材料你就拍照片上传上。现在法院立案也是必须是在网上立案，不是像线下，网上立案以后呢，工商科会审查你这个通过了，你再把纸质的材料交给工商科，是这样的。
1: 对于材料方面来讲，如果各位不太这个明白，说到底有哪些材料，其实呢，可以到窗口。 窗口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人社的窗口是吧，那他们会给你出具比如说一次性告知书是吧，
0: 有一次性告知书，
1: 对，
0: 有，
1: 那他会给你列清啊，您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那一次性就告诉你了，不要到了窗口说今天问一个明天又去了说哎还缺一个是吧，你后天又去了说还不全，那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一次性到窗口让要一张这一次性告知书是吧，
0: 对，
1: 那上面就列清楚了，
0: 对，而且东胜区人社局呢它是工商科，它是专门有个表格，就是不止东胜区所有的它都有个固定的表格，你是比如说准备认定工商，我们老百姓先去趟东胜区人社局工商科领一个表格，你到回来填这个表格你才能上传，领表格时候人家就会告诉一次性你准备的材料，你回去以后就按上面的顺序准备一二三，比如说一共有三条你就全准备好了以后你上传了以后基本其实它不是很难的，然后只要是稍微懂一点的大部分都能申请了，是这样的。好的，
1: 对于这个申请环节来讲呢，材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对于材料的准备呢也要细心是吧，按照规定依次依项来进行准备，刚刚温律师呢也格外强调了一下要去一次窗口
0: 对，
1: 要填一个表格，
0: 对，
1: 那人家那儿才备案了，系统上才有您了是吧，
0: 对，
1: 那这样后续您准备好了即使通过这个网络上传的方式来进行资料的提报，那您也是备案过了，否则呢您上传的时候哎无法识别，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形。
0: 对，现在有的时候呢那个就是网上就那个内蒙古人申请网上也有可能有资料的这种子样板，咱们找个打印店一打印就可以，所以呢这个一定咱们咨询东胜区工商科，比如说要哪些材料，工商科的电话刚才主持人东明不是已经播报了好多遍，
1: 这个电话我再来说一下哈，朋友们线下呢可以来进行拨打东胜区人社局工商认定业务的咨询电话，0477-8385-397，0477-8387-668，线下呢可以进行拨打的。那还有哪些涉及到工商认定方面的一些事宜，各位呢可以在线下通过这个方式，或者是直接到窗口来进行相关问题的咨询就可以了。那这里呢也是希望各位在工作环节那平平安安是吧，
0: 对，
1: 在保证效率的同时也要平安工作快乐工作快乐生活。那今天讲到的都是后续一些补救的一些措施，那希望各位知晓以上的常识和知识，但是呢知道不一定要用到，而且一定不要用到就代表您平安生活。今天也再次感谢温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到了工商认定环节的知识，那也一句话总结一下吧对于今天的节目。
0: 好的，我希望所有的工友们也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无恙安全用工，一定要每天幸福回家。好的，主持人冬眠。
1: 再次感谢温律师，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关注。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明天我们在9点继续相约在交广有话说节目之上，继续聊您关注和关心的事儿。那明天9点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好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

0: 排中排零动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动力向前是由好友陈德修为大东量身打造的词曲创作，整首歌积极向上，极具动感，强有力而富有节奏感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不由会跟着动起来。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吉他 riff 搭配空灵的雨声，空山灵雨的编曲自带画面感。新裤子和旅行团乐队用默契演唱，把都市人的疲惫与对自由的向往藏进旋律，雨打之夜的清脆与歌声交融，治愈每一颗紧绷的心。

钟汉良主演的暖伤情感大剧《良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带来轻柔绒毯般的绵绵情意，用温柔裹住心房，盛开唯美的绝爱之花。爱的无私是用一生去放手，这样一个太懂事的程天佑爱得让人心疼，但爱到最后，坚强体贴的笑脸之下，深藏的永远是不顾一切拥抱爱人入怀的冲动。

谭咏麟的的士司机生动勾勒出城市烟火画卷，歌曲以的士司机视角展开，旋律似穿梭街巷的车辙，谭校长用平时又具感染

感力的嗓音，唱出司机的日常奔波与生活感悟。听这首歌，犹如置身城市街头，感受平凡人在喧嚣都市为生活奋斗的热气腾腾。

歌曲《枪》是潘玮柏以中国传统节奏和流行风格融合的大作，相信这首歌能够带给我们全新的听觉体验。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周深的好风起在编曲方面，以弦乐与电子音效结合，营造宏大而充满希望的氛围。主歌低缓深情，如耳语抚慰人心，副歌昂扬澎湃，高音爆发如疾风，展现破茧成蝶的力量感。
2: 我信雨下的凶，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哭完又

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千品 My Way》 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0: 吴彦斌、张碧晨合唱的《江南》不仅是一首描绘地域风光的歌曲，更是一曲对江南精神的赞歌。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

77。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00。

0: 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77%，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兆奇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歌曲《哈喽安娘》巧妙融合多元音乐元素，爵士的慵懒随性与流行的朗朗上口，碰撞出奇妙火花。王若琳用她精湛的演唱，将这些元素完美交织，为听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听觉盛宴。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孙燕姿于2016年8月19日发行了专辑《彩虹金刚》，其中的同名歌曲《彩虹金刚》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冒险之旅。孙燕姿希望将该歌曲奉献给孩子和身为大人的听众。

穿越千年时光，刘惜君以一曲《浮生忆玲珑》为你揭开玲珑世界的神秘面纱，每一个音符都似在诉说着那段缱绻的浮生之意，快来一同沉醉。

李琦深情献唱《虎皮萌企鹅》，他用温暖嗓音勾勒萌趣企鹅的奇幻冒险，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纯真与勇气，带你沉浸童话之境。

许嵩的画屏声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运用了大量古典乐器编排，如古琴、箫、钢弦、吉他等，同时结合了管弦乐的恢宏庄重，形成了古色古香的音乐风格。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鱼在水中是怎样的自由与眷恋？范玮琪用如鱼给出了答案。在这首神秘又迷人的歌曲里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情愫？快来解锁，跟随范玮琪的歌声探寻如鱼的奇妙世界。

青青田园系是李荣浩带来的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它的节奏欢快，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歌曲中传递出积极向上的能量，鼓励人们抛开烦恼，享受生活的美好。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

0: 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上班路上，你喝惯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8月21号到10月18号，对于东胜区的供电局的这个向分时分段进行封闭施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个阶段是在一金货落街的入口处到供电局的这个东西向，第二个阶段是供电局向的东西向，然后到罗利尔的这个餐厅北向，第三个阶段是罗利尔餐厅的北向到鄂尔多斯街的出口处。届时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途经施工路段时一定要注意观察，按照现场提示进行绕行。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雄鹿骑士在8月23号晚上在伊奇的体育公园篮球场不慎丢失了一个银灰色的 vivo 手机，手机内有重要的信息，如果有哪位捡到的话，请联络150-4847-1789。谢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5招领的信息。8月18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呢是捡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有张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

0: 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知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请开门，
2: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今儿是周一的时间，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设计师说环节。今天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装修合同的事儿啊。这个装修这件事儿呢，我们说花钱是肯定的，但是最让人难受的，它不是花了钱，而是明明花了钱还被人当傻子来糊弄，最后呢住进去之后满肚子的火。所以说更扎心的是交钱之前呢什么都说好了，合同一签主动权就没了。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这个销售啊，要信白纸黑字儿。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么合同当中我们到底约定哪些，什么是可以一字不差的要写在合同里，这个真的是关键的时候呢能够帮你省下个几万块钱，也省下了无数吵架的经历。好嘞，各位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当然各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前两位来打卡依然可以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听友节抽奖卡。好，同时我们要再次感谢猛士817的大力支持。猛士817呢是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可以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1: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世纪诗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说。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的11:10呢，来到我们今天的设计师说环节，我们继续来请出专业的设计师。车总你好。
2: 你好，一冰。
0: 对，今天呢还给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个装修合同这个事儿啊。我们说这个哪些东西我们说是可以一字不差的写到合同里面的，然后呢可以来约定的。还有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这个合同都是这个装修公司提前去给他拟定好的。对于我们业主来

0: 来讲的话，我们哪些条款是可以给他再附加到后里面的？今天呢给大家来讲讲这个。
1: 嗯，好的。其实好多时候业主到最后一步，因为签合同是最后一步了啊，前期的设计方案对好以后，预算对好以后，业主在几个装修公司或装修团队中选择了一个，你必须要签这个，最后要签施工合同。好多公司啊会跟业主说，这个施工合同没有什么，就是几点，一点是付款方式啊，二是这个工期约定啊。那业主觉得也简单嘛，就这点东西能签了嘛。其实是不是的啊，大家也要记住几点，因为合同很重要啊，很重要。第一点什么呢，你要在合同里要体现啥呢，这个总价要包死啊，要包死，后期不能加钱。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我们专业来说叫闭口合同啊，叫闭口合同。然后对于这个业主这块叫啥呢，就是后期不能加钱，要透明啊，要透明。所以是合同里要明确写上，除了业主主动要求变更设计外，啊，这个装修公司啊不得以任何理由加费用，啊，然后这个所有的漏项，啊，量错了，好多时候装修公司会说量错了，是设计师量错了。啊，你看设计师挺可怜的，挣老多钱，你看不行把它加上嘛，啊，就这个量错了也要，还有估算不对啊，都要由这个装公司来承担，不能说设计师量错了，这装公司就不承担了。其实业主希望啥呢？业主希望要透明消费啊，你开始说这个活10万块钱，啊，他认同了，啊，就咱们后期不要加费用啊，后期就干了干干，哎，这加2万，这加1万，干完最后变成15万了，这业主这个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其实现在装修最大的坑就是低价签约啊，中途加价啊。其实这个东西好多时候，我说心里话啊，这个有时候还真的不怨装修公司，有时候是业主他。好多业主他确实他占小便宜，其实好多东西咱们遵循这个市场规律啊，你比正常的价钱啊，比正常价钱少一点啊，这都可以的，但是少太多，好多业主以为捡到大便宜了，往往不是，往往最后业主往往到最后很遭罪，很难受。所以说这个第一点这个很重要啊，总价要包死啊，要包死。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啥呢，要分阶段付款啊，千万不能付什么呢，首期款可以付啊，但是要以这个定金的形式去付，很少，只占这个总额不要超过10%啊，你家这个装修总额不要超过10%，这个金额可以当首付款。啊，一定不能提前付大额的这个装修款啊！比如说我家装修20万，装修公司一下子先要走了12万，啊，60%，这个是不可行的，因为活没干呢，你为啥要那么多钱呢？所以一定要分阶段付款啊！现在好多公司打上噱头是这个先施工后付款，其实就是这个。分阶段付款啊，水电隐蔽工程干完了，你要付一笔钱，验收合格，这个一定是一项工程干完结束后，并且验收合格后啊，你这项工程干完了，但你验收不合格啊，你这个所有东西工程质量有问题，水电的点位不对啊，你这个没通过验收就不能付款。啊，一定验收合格以后，啊，水电干完以后付一笔，瓦工干完了付一笔，木匠干完了付一笔，
0: 嗯，
1: 啊，
0: 就是每干完一笔然后再付钱，不能等着这个提前交款，就是哪一步没有做好，钱也不先给，
1: 对，
0: 就钱在自己的手里，
1: 对，那就好，你就有主动权。

0: 嗯，
1: 好嘞啊，这是关于这个分阶段付款不提前付大额啊，所以这是要提醒大家的。我们稍事的休息下，进小节广告啊，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4: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世纪诗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说。

0: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8，今天我们接下来呢，接着来和大家聊这个装修合同啊。刚才说了这个总价包使后期不加钱，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分阶段付款，不要提前的来付大额，这样的话你的主动权就没有了。那还有一项，我们比如说这个延期，那延期的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约定这一款呢？我们继续来请出这个车总。
1: 嗯，好的。延期这块儿，其实我个人认为吧，它是要分情况。比如说，你要跟装修公司定，我是必须要9月30号之前你要给完工，就合同签到9月30号。但是你要看情况，这时候有确实到了9月30号，这个你家这个装修团队还在里面给你在干活，给你就是给你在收尾，但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延期3到5天。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太较真这个合同。那如果要是9月30号要完工，但是9月1号开始整个一个月，整个9月份没人在施工，没人在干活，这个就是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是啥呢？就大家一定要合同写好，你逾期一天要按这个合同总价3%啊，应该3%是个标准吧。3%，但你要说百分比就不太合适了。但是好多公司他会给你玩文字游戏，怎么呢？他会把这个3%，他会把后面这个符号给你写成%符号，不是%符号。0.3%，那就1/3了。啊，大家有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你合同你是10万块钱，啊。你1/3就是他为期一天，逾期一天他赔你30块钱。那好多公司说，那我验这个合同，我每天我就给你逾期，我就给你赔30，一个月下来就才900块钱。那这个好多业主他不是为了要你赔这个900块钱，因为好多业主啥呢？他比如说像咱们康巴斯有好多业主为了还上学，他租房子。他租房子，好多房子他一交房租，他不是一个月一交，他是一年或者半年一交，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写清楚。

0: 如果要逾期造成额外的租房费用的话，一定由装修团队、装修公司来承担这块。啊，但是你不能说一下你这房完不了工，你还得交一年交两三万块钱房租钱，你就不太合适了。没有这个罚款，没有这个约束这个违约这个条款的工期，其实就是一个空话啊，就是一个空话。另外，材料进场合同也要写明白，材料进场一定要验收啊，一定要验收，不能说你合同写完以后你不去验收。因为啥？因为现在材料就算一个品牌的材料，在你印之中这是个品牌，但是它也会分工程款和加装款。但是这两个款差价还会有的，啊，好多时候你不去验收了，啊，因为你合同上一定要把这个品牌型号规格要写清楚，啊，甲一要赔三，啊，甲一要赔三，你最次你要是说型号不对，你要更换，这是最次的，啊，但你也可以要求要写上你甲一要赔三，啊。但你不能说都干完以后你继续一闻，哎呀，这个味儿为啥这个罗漆味儿这么大呢？那就它有100%用了工程漆了啊，不是家装专用的漆了。另外的合同一定还要写明啥呢？这个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啊，施工安全啊，施工安全不能与甲方无关啊，甲方就是业主嘛，与业主无关啊，由乙方去承担。这个事情它出现的概率是很低，
1: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去约定的。
0: 但是这个东西一旦要出现，
1: 那就重大的安全事故了。
0: 对，赔钱赔很多啊，赔钱赔很多，不是说你这真的出现这个安全事故了，出现伤亡了。这个肯定是有的，在我这个装修的，在我从业26年这个期间，我个人经历的也有，啊，所以这个事情如果不写清楚，因为法律它是保护弱者的，不写清楚，最后业主承担了，就是估计那几十万才能解决，啊，
1: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也算是这个业主不要承担任何的连带责任，再一个就是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底线，就不能省。
0: 对，
1: 尽量把这个约定到里面。
0: 对，是，但是这个像我说的，这个概率很低，但是出现了，这其实这个举个例子啥，所以人出行，你选择了飞机，那飞机掉下来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你万一掉下来就麻烦了，另外合同里还要写啥呢？防水啊，防水必须三方验收，现在基本不会三方。但你要写上，啊，一定要去三方，为啥呢？这个假设漏了，那后期太麻烦啊，刨砖给楼下去赔款，啊，那楼下说多钱就多钱了，啊，你给我造成损失了，所以说要写清楚，卫生间防水施工完，避水试验不要低于48小时，啊。但好多师傅干完以后会跟业主说，没事你放心，我这个材料，我的工艺不会漏的啊，但是万一呢，万一漏了就很麻烦，所以说最好由业主，由这个项由装修公司的项目经理代表公司，由这个楼下的业主，就楼下的邻居啊，三方到场确定无误啊，咱们再往下进行铺砖啦，往下进行。但好多时候也有特殊情况，楼下没卖，楼下是个空房，啊，那就没办法了，啊，那就没办法。还有一点要写到合同里啥呢？就是有些数据东西要写到合同里。好多时候业主说，那我不懂啊，我就懂了一些，但是真正要说数据，我真的不懂。可以前期稍微你可以普及普及。啊，通过这些抖音啦，普及，就是这个一定要写。就比如空鼓率，啊，单块砖的空鼓率、空鼓面积，啊，不得超过5%，整面墙空鼓率不要超过3%。如果超过这个标准，

0: 要无条件的去重做，费用啊由这个装修公司来承担啊，比如墙面啊，我墙面就是我大靠是靠上去以后，我中间的缝要小于等于多少，不能大于。你要大于以后，你把这个靠是靠到墙上以后，你这个中间缝，正常来说的话啊，拿一张100块钱人民币放上去以后，这个100块钱人民币它不会漏下去啊，墙面属于合格了啊。但是你要是这个缝特别大，你放张纸就漏下去了，这个就不行了。所以咱们一定把这个感觉不对，咱们一定变成术语说话啊，就最好是普及啊，就是业主，好多业主最好是这个，好多我发现好多装修，其实好多业主他买车的时候他会看数据啊，这个车有什么数据，多长多高多宽啊，我这个纯电的我纯电我行程有多少，但是好多时候装修他不爱普及这个，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是这个专业性有点强，但最好要普及啊，后期验收的时候也对业主也是一个帮助。其实好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个这家这个好的效果，它往往这个数据也会占一大部分，就这个施工水平啊，施工水平不好啊，你这个铺地墙砌歪了，铺地成出现大脚头了，你再好的设计最后呈现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还有一点要约束，也要写到合同里，什么呢？设计师必须要到场几次。为什么呢？因为你家要是真的想做点效果出来，就是有风格，这个设计师必须要到现场去交代。因为设计师好多时候他这个图纸出来以后，这个图纸上的数据好多放在家里面，最后呈现的效果不是说最好的。好多设计师会到家里面去感觉啊，你比如这个尺寸我就定到80公分，但是我去到现场感觉，我感觉70公分会最好啊。所以说设计师很重要啊，做一个好的设计师很重要，所以说一定要约束。如果你不去啊，我付你的设计费，我要给你后交扣多钱啊，因为去了以后你呈现的效果还是最好的，就落地效果啊。所以说这个要写到里面。最后一点什么比较重要呢？就是这个保质期啊，但是不要，千万不要相信终身保修啊，这个装修公司这个能活多少年这个也是个未知数啊，终身保修这个绝对不对的啊，一定是说2年之内我开裂的地方，但2年之后你墙面不开裂的地方你以后也不会开裂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开裂了它会在2年之内，比如供暖期结束，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的温度变化啊，它就有的时候开裂了，这个要2年，咱保修2年就可以了啊，不要说保修终身啊，这个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要写好保修期，然后装修公司必须多长时间到上门去保修啊，别到时你把钱都给付完了，但是人最后人不去了，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最后吧，也跟大家，总结一下，是啥呢？合同吧很重要啊，一定要写在纸上，口头约定没有用啊。最后你打官司了，法院他也不会相信你口头约定啊，他也会相信你看你纸面上的东西。
1: 还是就是落实到纸上啊，别想的大家都是兄弟，口头说好就行，写在纸上的话才是你能够拿得回来的底气。好嘞，各位啊，那今天我们关于合同的这个事儿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呢，我们说花钱是肯定的，但这个合同如果说弄不好的话啊，或者是这个前期没有约定好，那就是人家说了算啊，你就会显得比较被动一些了。好嘞，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感谢车总，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会，拜拜。
0: 拜拜，一斌。
2: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

0: 服务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咏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6: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7: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7: 您回原位走好。
6: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9: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8: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咋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1: 来，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路面的情况啊，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先来看一下，因为东胜区的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于2026年的8月22号到10月21号对于该道路呢进行封实分段栈道施工，然后进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暖城气象。
6: 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城气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依然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夜间北部地区呢有小雨，局部偏大，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喀玛什是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东胜是多云转小雨，18度到27度，树林昭镇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西泥镇多云转小雨，15度到29度，乌兰镇多云，14度到29度，敖勒肇启镇多云，

0: 17度到30度，嘎鲁图镇多云，18度到29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薛家湾镇多云，17度到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1:3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关注家在暖城。这环节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网红装修正在毁掉普通人的家。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是不是也在刷着短视频，看着小红书？谁没有做过理想家的梦呢？其实我们说奶油风温柔，然后微水泥高级，岩板台面大气，无主灯，高级感拉满。于是呢，就照着这个博主去装，然后花了大的价钱入住3个月之后呢，发现岩板台面裂了，微水泥起皮了，然后覆盖膜的这个柜门呢全是手印，开放式的橱柜呛得全家咳嗽，白配冷色这样的一些这个配色，然后像酒店的走廊一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形呢？所以说网红装修的真相就是照片里呢都是美梦，入住后呢都是噩梦。所以今天我们把最火的最坑的10种网红装修一次性来给大家讲清楚，告诉你哪些该抄，哪些该跑。说到网红装修呢，并不是说某一种风格啊，其实它是一种被社交媒体放大，被博主带货，然后被商家炒作的装修潮流。那么它的3个典型特征呢，就是第一个，颜值即正义，实用靠边站。那一般我们说这个博主拍视频更好看，照片要出片，至于住进去方不方便啊，它是不重要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商家推波助澜，然后溢价比较严重。比如说某岩板火了，价格翻了3倍，某种微水泥呢火了，然后施工费呢涨了2倍，那你为网红这2个字呢，可能多花个好几万块钱。第三个特征就是照搬，不考虑户型，还有中国生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那博主住的是大平层，开放式的西厨，地暖房，你住的是89平米的刚需，天天爆炒，没有地暖，那环境不同，照搬必然翻车。

好嘞啊，那么说到这个岩板台面呢啊，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这是最贵的网红，而且也是最先烈的货啊。为什么火呢？一体成型，没有无缝线接，然后呢颜值又顶级，耐高温，耐刮擦，然后呢看着又无敌。所以说对于博主来讲呢，厨房几乎是人手一块。那翻车的现场呢，就是运输就会碎。岩板比较脆一些，搬上楼可能磕一下就会裂。另外呢，切菜崩边儿，硬物一砸，然后缺一块，热胀冷缩开裂。灶台附近啊，温度比较高，慢慢的就会出暗纹。价格虚高，进口岩板是2000到4000每平米，然后国产的也得800到1500元。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那比如说你要在

0: 这个灶台上啊，这个区域我觉得你还是用石英石就 OK 了啊，因为它硬度比较高，抗冲击性价比啊极致啊，因为它性价比确实高。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换了一块，大概也就是4-5米内吧，也就不到1200块钱，真的非常的划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在灶台用的话，我觉得这个石英石还是比较扛的啊，它无论是任何硬的东西它都是可以扛得住的。那比如说这个中岛啊或者背景墙啊，你用岩板点缀一下，这个是 OK 的，因为它没有重的东西。那像这个国产的岩板呢，你可以选择一些大的厂家，你比如说新明珠啊、德利峰啊，千万不要贪这个小便宜啊，选择这个小厂货。还有就是预算有限，直接全屋石英石就 OK 了，颜值和实用平衡最好。
1: 我有点胆怯。
0: 好，另外呢，第二个我们要来说的就是微水泥通铺。这个呢，怎么讲呢？高级感的背后就是维护的一个噩梦。为什么火呢？因为这个地面墙面一体，没有缝，极简，高级感拉满，侘寂风啊，什么极简风的一个标配。但是翻车的现场也是比较多的啊。你比如说第一个开裂，基层没有处理好，3个月就会出现细纹。另外呢，这个难以清洁，表面有空隙，然后酱油汁啊钉进去之后呢，基本上是擦不掉的。还有就是修复比较困难，局部坏了，然后整面都得重做。再一个就是价格虚高，施工费200到500每平米，比瓷砖贵3到5倍。好看是好看，但是造价也高啊，而且还不好打理。那正确的做法呢，如果说你想通铺的效果，你可以用这个大块的瓷砖，比如说我们现在流行的750、1500或者900、1800，它缝隙比较少，而且呢还好打理，便宜一半。微水泥呢，只用在墙面来点缀一下就 OK 了，别全通铺。真要微水泥的话呢，基层必须要找平加固，你要去找专业的团队。好，再一个就是福感的这个柜门啊，福感的话给人感觉特别的高级感，但是手印收集器啊，随便你只要是个油手或者什么手，你只要上去的话，基本上都会留印。那为什么火呢？就是因为它摸起来像皮肤，然后温润又高级，再一个哑光的一个质感，比亮光的柜门呢更加的显贵气。但是翻车的现场呢也是比较多，你比如说这个满门的一个手印，一摸一个印，天天擦，天天都擦不掉，然后呢难以清理，油脂渗进去这个膜里面呢，普通的抹布是抹不掉的啊，怕水怕潮，厨房卫生间用边缘呢容易起皮。还有就是修复的话特别的贵，你比如说膜坏了只能是换门块，你只能换门板，把门板直接坏掉就 OK 了。
1: 亲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心中的幸福，我知道他哭。
0: 所以正确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建议大家呢，柜门还是选择这种高光的 PET 或者是双饰面的，然后好擦耐造，性价比还高。覆盖膜呢，它只用在卧室的衣柜，不常摸，别用在厨房玄关。实在喜欢覆盖的话呢，选择这个准分子覆盖的，比这个普通覆盖呢，要好打理很多。所以这是建议大家的啊。好嘞，各位，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节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

0: 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2: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3: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4: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3: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5: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4: 密码错误。
6: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2: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7: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样。
8: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9: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8: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0: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2: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3: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1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14: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49。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下开放式厨房。那我们说这个网红翻车的这个现象特别的多啊。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网红装修正在毁掉普通人的家。那你有没有翻车呢？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个岩板，第二个是微水泥，第三个是浮感的柜门，第四个我们来聊一聊开放式的厨房。那一般我们说开放式的厨房呢，西厨的浪漫，中餐的灾难，为什么能够火呢？其实我们中国人是炒菜比较多一些，炖菜，对吧？那像西方人，他们为什么开放式厨房呢？因为他们，很少这种，爆炒的这些东西特别的少，因为这样的话显得空间大，互动感又强。博主做西餐烘焙，画面超美。翻车现象呢，就是油烟满屋跑。如果你每天都要做饭，中国人爆炒，开放式厨房就等于全屋都是油烟，灶台东西看不见。乱的就像战场一样，很多城市开放式的这个厨房呢不给通燃气，然后呢打扫翻倍，客厅也沾油，沙发窗帘全是碗。所以正确的做法呢是这个刚需家庭还是选这个半开放的玻璃推拉门的隔断，然后爆炒要关上门，平时呢推开显大，这样全开放的话只能是做轻食西餐，别爆炒，或者是做这个中西厨分离，分闭中厨或者是开放西厨岛台。好，再来观看下一个这个网红的一个翻车的现象，比如说下沉式的玄关，积水死角，打扫崩溃。这个火的话就是日剧同款落尘区啊，高级感，看着有仪式感，但是分区特别的明确。那翻车现象呢，就积水特别的难排，然后打扫死角，下沉阳台呢，它这个缝隙藏灰，

然后拖把进不去，施工比较复杂，然后要抬高全屋的地面，层高不够显压抑，多一截台阶然后容易绊倒。那普通家庭呢，我觉得还是做瓷砖加一个地板的分区，不用什么下沉，也不能够啊，就是不容易落灰吧。然后呢，玄关啊铺一个深色的防滑砖，然后耐脏又好擦，层高小于2.8米的直接放弃下沉式。

所以说呢，我们说看博主还有很多啊，我们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然后看博主的生活，你别只看照片，博主拍完视频走了，你是要住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但他一句入住半年后，这个设计还好用吗？所以第二条呢，你要问一下自己，我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吗？博主不做饭，你天天爆炒，开放式的厨房直接 pass 掉。博主无娃，你有娃，奶油风、浮感膜啊，直接 pass 掉。博主大平层，你89平，下沉式玄关，直接 pass 掉。第三条呢，就是说为实用多花一分，为网红省一分。岩板贵又脆，石英石实用，微水泥贵难养，而且大板的这个瓷砖替代，把省下的钱花在五金、防水还有窗垫上，那个才是住的最舒服的地方。还有就是经典款的永远比网红款更耐看一些，你比如说白墙加木地板，再加一个简约的家具，十年前好看，十年后依然好看。网红款呢，这个火三年凉三年，你别让自己的家成为了过气审美的一个展览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吧。大家这个你有被坑过吗？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其实还一句话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网红装修呢，它不是说不能抄，你是要抄其神不抄其形，要看懂每一个设计背后的一个真实的需求，要和结合自己的这个户型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还有预算去做取舍，你才能够装出一个既好看又好住，而且呢还不翻车的家。好嘞，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网红装修，那么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些内容，希望呢对大家的装修有所帮助。好嘞，各位，感谢大家的聆听，明天的11点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不听不散，各位，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招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

0: 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首先发布一则出行提醒：2026年的8月21号对9月7号。省道103线 K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时间和路段是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处至K169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至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陇高速或薛魏线、余魏线，望大家周知。除此之外呢，一同来关注一则分时分段封闭施工的通知。2026年的8月21号至10月18号，对东胜区供电局巷分时分段进行封闭施工。第一阶段，一经霍乐街入口处至供电局巷东西巷；第二阶段呢，供电局巷东西巷至罗里尔餐厅北巷；第三阶段，罗里尔餐厅北巷至鄂尔多斯街出口处。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途经施工路段处注意观察，按照现场的提示标志绕行。暖城路况，因东胜区的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于2026年的8月22号至10月21号，对该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的占道施工方式进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所有路况信息了。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8月19号下午，在薛家湾打车，不慎遗失了黑色的卡包，内装有刘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等，支付给阳光明媚，失主电话15848623398，事后感谢。事故招领信息：20号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的康和利社附近捡到黑色双肩包，内装衣物等生活用品，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董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董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董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董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好的，下面这一时间我们一同走进今天中午的恋上暖城，因为今天又霜若灼，请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品牌。当然什么品牌呢，我们接着来关注。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

0: 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啊，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格外的向往自己能有一辆好开的车，但是呢又觉得市面上大多数的一些新能源吧，您看看啊，什么吉利银河啊，然后呢再看看什么领跑，哎呀，感觉没有以前的那种霸气的感觉。但是我要真选一个霸气的车吧，它又特别贵，所以呢在多方推荐之下呢，我今天邀请到了一个全新的品牌。白老师，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白旭，我是咱们鄂尔多斯神行者销教部中心的一名销售。
2: 太好了，白老师啊！但是我刚才注意到了啊，很多朋友都会比较好奇，神行者，它是个什么品牌啊？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一个神行者呢？这个之前见过行者孙，没见过神行者。
3: 神行者是这样的，
2: 嗯，
3: 神行者它之前是路虎的一款车型，
2: 对。
3: 就是咱们鄂尔多斯人之前都有这个神行者二，对这个神行者二比较熟悉，然后他现在是把这个车型独立成一个品牌了，叫神行者。
2: 嗯，独立出来的一个品牌，但是这个车原本的这个状态啊，或者是样子呀，它是继承于路虎那一套感受的，对吗？
3: 这款车的话是这样的，
2: 嗯，
3: 它呢是这个由这个奇瑞和捷豹路虎合资的，一个新品牌，然后他们各占股是50%，然后这款车的外观，内饰，还有这款车的这个全地形的数据和底盘调教都是源自于路虎，而且这款车的制造是捷豹路虎常熟生产基地制造的，然后奇瑞的话是负责它的这个三电系统，比如说这个，增程器，还有这个华为的这个智驾，还有这个宁德时代电池，这些资源是奇瑞来整合的。
2: 哦，明确了啊，所以呢，它就是类似于一个，我给您举一个不知道合不合适的例子，早些年的时候，这个腾势汽车和比亚迪就是腾势不是奔驰和比亚迪，
3: 比亚迪和奔驰，
2: 对对对，
3: 哎、对对对，
2: 他们两个推出的腾势汽车。是，
3: 对对对，
2: 会跟这个很像，
3: 可以，
2: 嗯，
3: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现在它属于，就是这个
2: 腾势现在是属于比亚迪的了，
3: 对
2: 对，
3: 像这个品牌，它属于合资3.0时代的一个产物，它是什么叫合资3.0啊？就是它把奇瑞和捷豹路虎最擅长的东西整合在一起，然后创立这个品牌，制造了这款车。
2: 那和他们之前的这种2.0的合作模式上面有很大的区别吗？
3: 有2.0时代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主导的，比如说是打比方啊，就是一个中国企业跟外国企业它合资的话，那可能去主导这个产品的可能是其中的一方，

0: 啊，另一方的话，它可能占不了太多的主导地位。那么现在 3.0 时代的话，就是大家都把自己最擅长的拿出来，然后是中方主导。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所以它的这个车辆中方主导的话，会不会更适合我们这个国人的审美、国人的路况、国人的选择呢？
0: 是的。但是我们的第一款产品，它不光会在国内卖啊，它是一款全球车型。
1: 哦，它尽管是合作的，但是合作的目的还是要向世界来推广的，就是利用中国的这个先进的新能源技术，然后呢搭配上它原本的，嗯，您先说。
0: 路虎的原本路虎的这，你比如说路虎的底盘调教，
1: 嗯，
0: 路虎的这个经典的外观设计，还有路虎的这个78年全球的越野数据，这些东西是就是目前我们新能源所不具备的，但是路虎可以提供。那么我们中方的企业可以提供我们国内现在非常先进的三电系统。
1: 嗯，是的。曾几何时呢，我也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啊，在这儿呢，我先跟白老师，咱们两个仅做沟通和交谈啊。您说说，这个年头啊，如何才能彰显出加号稍微能有那么一捏捏的成功呢？我觉得就是开一个大块头的这种越野车，对吧？我会觉得很酷。但是，我最近又发现另一个问题了。哎，就是我们接着刚才那个欲望来说啊，这种欲望呢，促使着我去了解了一下几辆老款或者是老的路虎。你看现在老路虎呢，他们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可能有的7-8万元左右，就是公里数会比较大一点。可是难就难在老路虎，它也是路虎啊，它整备下来之后，这个数额就会偏大一些。而且我最近也听说过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国产的咱们的路虎，比如说路虎极光，有一部分国内工厂生产的，它这个价格呀、给的非常优惠了，老师，20多万左右呢。
0: 对对对对，确实是啊。最近的话，这个燃油版的确实是价格比较合适，
1: 非常合适。但是，我后来以后听咱们一些确实开路虎的听众朋友们反馈了啊，就是路虎啊，它到一定的，尤其是有一些年份不算太老的路虎，21年左右的路虎。最近这两年是把这些水管啊、密封垫啊该换的，他们都开始逐步的在换了。20多万买下来的话，它其实燃油车嘛，用车成本也高，你算上这些保养维护，然后呢再算上它这个油耗，哎呀，用下来也是让我心疼的很呐。所以有没有这么一款车，它可以让我降低日常的这么一个代步成本、用车成本的同时，还能兼顾能够让我享受到路虎的这么一个豪华的品质呢？会不会有点难？
0: 有啊，
1: 老师。
0: 对对对，那么我们神行者8的话，就是、首先我说一下我们的一个、
1: 白老师这样、我们等会儿呢要迎来一个1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你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揭秘一下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1: 好嘞，我都已经听到神行者8这个名字了。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15，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和您接着来细唠，一会儿见各位。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

0: 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店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5: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6: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7: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6: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8: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1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要连线白老师。白老师您好。
9: 你好。
8: 哎呀，
9: 你好主持人。
8: 白老师，我先得说另一件事儿，不怎么说呢，不跟前辈请教不知道，一前辈一请教吓一大跳，你看给我吓得都结巴了。就在这两天如火如荼举行的四川的这个车展上面，神行者八也亮相了哈。
9: 对的。
8: 当然啊，那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为什么大家整体来说对他的这个反馈还是比较满意呢？甚至来说非常满意啊。您不信您听我给您分享一下啊，这个是我的前辈啊跟我说的原话，说他是一个在没有吃早餐的一个下午，他试驾了2026款的神行者8 MAX 加六座版本啊，当时的预售价格呢是42.99万元。当然直接我们先说结论啊，结论就是机械素质极其优秀，乘坐体验非常不错，音响和隔音都是顶级的，而且主要是这个新车设计的这个思路啊，已经是达到了，算是我记得是英国的哪个盖什么设计中心给设计出来的，非常的亮眼，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新能源车的说是一种感觉很平民的感觉，就是俩字儿，昂贵。怎么评价白老师？
9: 是这样的，确实就是我们这款车的话，就是好多来试驾的客户，他的体验确实非常好。为什么呢？第一，从外观来说的话，它这个外观的设计，它是源自这个路虎的英国总部，还有路虎的上海的总部，他们是由路虎的团队去设计的这个外观。所以这款车的话，您从外观上看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是一款路虎。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就说，哎，在大街上你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是一台路虎，因为路虎它的整车设计，它只有大平面小圆角，它没有过多的线条去点缀这个车身，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呢，它是路虎叫什么呢？它叫城堡式车身啊，就是上宽上窄下宽这种设计啊，远看的话它非常的稳，然后近看非常壮啊，这是路虎的一贯的一个城堡式

0: 车身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在这个你像神行者8这个舒适性方面，
1: 嗯，
0: 它整车啊，它整车有10块这个双层这个夹胶玻璃。那么好多同类的产品，它只会在前挡风或者是前排两侧的车门上给您放这个双层玻璃。那么神行者8的话，全车有10块这个双层夹胶玻璃，这样的话使得它的这个隔音降噪的这个水平会非常高，静谧性会非常高。
1: 嗯，
0: 那么在
1: 老师，我得打断您一下啊，在您接着回答之前呢，我得把咱们听友好早之前给我留下来的疑问，这集中给反馈一下吧。第一件事就是有听友问啊，说现在这个叫做奇瑞路虎神行者8，那它到底是奇瑞还是路虎呢？
0: 这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一款合资品牌。
1: 嗯，
0: 那么它的名字源于路虎的一款车型啊，它的制造是由捷豹路虎去制造的啊，它的三电系统是奇瑞来提供的。
1: 嗯，我希望这个解答能够让这位叫做静静的老师满意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说现在说它既然是奇瑞制造的，为什么价格会这么贵？
0: 它我刚才提到了，它是这个捷豹路虎常熟生产基地制造的。
1: 嗯
0: 啊，然后它的这个，它是一款增程车，它现在搭载的这个你看它叫神行者8，对吧？那么目前市面上的好多就所谓就是我们友商的8系的产品，它的价格都在这个区间。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呢，在这个硬件配置上，它未必有神行者8好。首先，神行者8它现在搭载的智驾系统，它是这个华为最顶级的 ADS5 智驾系统，是目前来说已经是行业内最顶级的智驾系统，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它的电池是奇瑞和宁德时代联合开发的这个增混全地形专用的电池，三元锂电池。然后它的容量达到了60.3度的一个容量，啊，这是电池方面。那么还有在这个车机芯片方面，它用的是现在高通骁龙车机芯片里最顶级的、算力最高的8397的芯片。
1: 嗯，
0: 它的运算速度的话，可以达到340 TOPS，就是比这个8295要快3倍，啊，那么。就是这些东西整合起来啊，在还有一点就是，它还拥有这个路虎的这个全地形系统，就是目前市面上增程车也好，纯电车也好，那么只有神行者8具备了这个全地形系统，它可以符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90%以上的场景。您就是街上代步开它有排面，您就是全家出行它有大空间。那您偶尔要越野，它也有这个越野的实力，所以说它这个定价，在这个如此优秀的性能面前，其实这个定价并不算高。如果跟同级的8系的车去比的话，我们的价格其实是很良性的一个价格。
1: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白老师，您看看我这个思路或者是观点来对不对啊？我对于刚才静静姐她提的这个问题，首先神行者8到底是奇瑞还是路虎，我觉得不如你把神行者8单独的理解成一个，或者看成一个国产高端的主品牌主导的一个品牌来做，对吧？你要这样想，就是如果你给一个你把这个神行者单纯的给到奇瑞，让他去做这么一个生产设计，当然他最后挂的肯定是奇瑞的标，但是你要是真的交给这个路虎来做啊，尤其是英国的路虎啊，最近这段时间英国的路虎的质量不知道各位懂不懂得啊，反正懂得都懂、啊、松散的天花板，然后呢这个有些个别的做工问题，我觉得是路虎最近的表现让我不太满意，这是第一点。所以在我看来，神行者8完全就可以像是新出来的类似于什么逸境啊、华境啊这些汽车一样，也是一个新出的汽车品牌。您看这样理解对不对？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把这台车放到英国去制造，对吧？那它可能就

0: 那他就没有，就是首先他肯定是没有这个像咱们国内这么好的三电系统，他也不会搭载这个华为的 ADS5的，对吧？
1: 对，没错，对对对，所以目前在资源整合方面，那我们国内是肯定是最强的，所以说把这台车放在国内去制造，以一个合资的形式去展现它，其实是一个最优解。
0: 嗯，好嘞，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我们来再说说，严格来说啊，它不属于路虎，它也不挂路虎标，也不使用路虎的渠道，这是能肯定的吧，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对的。而且比较诧异的是，您刚才说他们两个合作，但是这个神行者它也不属于奇瑞，你知道吧？它不进入奇瑞的销售网络。
0: 对对对，
1: 据我所知，这个它是属于。 就是像总部啊，会给各个分销商或者经销商一个授权，然后呢，构建起自己的经销商模式，建立起独行的或者说独立的门店啊，陆续的落地完成建设，是这样一套发展逻辑，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呢，综合来看呢，以上我们说到的两点，哎，路虎这到底是路虎还是奇瑞，都不是，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个类似于意境啊这样的一个新能源品牌。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公平公正或者说客观的一个看待角度吧。啊，您说的对。嗯，这是第一个问题。它是一个独立的品牌，对。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到说奇瑞啊，就我在后台里面我看看啊，露露姐还有这个麻先生张开 DL 一碗小米粥，哦，这几位听众朋友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要多少，40多万。 可是我觉得看一个东西，我们不仅要看它的价格，也有可能跟小店安排的顺序有关。早知道我先介绍内饰了，我介绍完内饰，您再想想这40万值不值当。北京时间的12:28，一分钟之后，我们又要迎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和白老师接着为各位揭晓内饰，怎么样，白老师？
2: 好的。
1: 哎，好嘞，那辛苦您稍事休息一下。这次您可以休息6分钟前后啊，因为小尿完成一个路况加天气预报的一个播报，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
2: 嗯嗯。

0: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
1: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 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首先来关注高速方面，2026年的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J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 K27公里至 K64公里实行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时间和路段，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段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加550米段至K172公里加550米段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宣慰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方面，2026年的8月21号至10月18号，对东胜局供电局分项分时分段进行封闭施工。具体安排为：第一阶段，宜京霍洛旗街入口处至供电局向东西向处封闭施工；第二阶段呢，供电局向东西向至罗利尔餐厅北向封闭施工；第三阶段呢，罗利尔餐厅北向至鄂尔多斯街出口处。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途经施工路段处注意观察，按照现场的提示绕行。暖城路况，因东胜区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于2026年的8月22号至10月21号，对该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方式进行交通管制。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北京时间的12点35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北部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多云转小雨，17到29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转小雨，18到27摄氏度；树林罩镇今天多云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小雨，15到29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14到29摄氏度；敖勒绍旗镇今天多云，17到30摄氏度；甘露图镇今天多云，18到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多云转小雨，17到29摄氏度；石家湾镇今天多云，17到29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小雨，15到31摄氏度；乌审兆今天多云，16到30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多云，18到3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接着来关注今天上午的恋上暖城。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2: 恋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白老师您还在线吗？白老师，哎，白老师你好，能听到吗？哎，是不是我们这个连线出现了一点点小的问题呢？接下来小丁要先行挂断，随后呢，辛苦各位听众朋友们，给小丁1分钟左右的时间。

立刻拨打给白老师，重新来和他取得联系。刚才呢，我看到有一位听友啊，叫做翔啊，翔哥问我说，神行者八插混什么时候上市？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刚才也在想，就是如果这辆车是纯电的话，我其实会有很大的这种续航上的担忧或者焦虑的，因为我个人真的是对于电子设备类的，只要它一没电，我就恨不得赶紧找个插头把它插上。希望各位能够理解，给小丁一分钟的时间，小丁现在进行连线。

0: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耐心等待哈，给小丁这一分钟时间，小丁已经成功和白老师取得了联系。白老师，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连问两遍了啊，说是《水行者八》插混什么时候上市呢？
1: 插电式混动目前应该是会在国外会上，然后国内的话目前是增程车，然后后期也会上这个插混，但是具体时间这边我没法告诉你。
0: 等会儿白老师，我怎么没听明白呢？他问的是一个是插混什么时候上市，您说国外会上，咱们国内目前不上吗？
1: 国内后期应该也会上，但是现在厂家我这边还没有消息。
0: 哦，我明确您这个意思了，会上，但是目前厂家没有给出更多的消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还是翔哥问的啊，说《神行者八》五座版本的什么时候上市？
1: 五座版本的在九月初会上市，交付的话在10月15号之前开始陆续交付。
0: 这么肯定吗？这个时间？
1: 对对对
0: ，OK， 那我觉得
1: 六座版的是9月15号之前开始交付的。
0: 哎，好嘞，那这个我就明确了。这是刚才咱们听友的两个问题，而且我特别理解翔哥为什么要这么问，因为我刚才也跟我的就是前辈们，尤其是做汽车行业这些精英前辈们啊，跟他们沟通了不少呢，都在四川车展的现场，普遍的一个反应就是《神行者八》六座版本的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高啊，他还不如选一个五座的实惠呢。
1: 目前六座版的话，首先现在它是一个预售阶段，它有一个目前它有这个交1000顶6000的一个有5000的一个膨胀金，而且就是还有厂家的1万元的一个更换购的补贴。是这样的，
0: 这两天
1: 然后
0: 预售的时候会有这些优惠是吗？
1: 对对对，预售阶段可以就是参与小就是交意向金的客户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厂家的膨胀金和这个置换补贴，一共是15000元的一个这个现金的优惠政策。
0: 但是这样算下来，这个车的整体的购价也已经到达了40个前后了呀。
1: 它顶配车型是42万9900，
0: 对吗？
1: 那么
0: 42万，对，扣掉刚才说1000顶10000是吗？
1: 一共是15000。
0: 一共是15000，那下来还有40大几个，这是六座版本的报价，对不对？那五座版本的报价会不会在它这个基础上给更优惠一些呢？
1: 我先说一下六座的全系的价格，它起步它是34万9900起。
0: 对，
1: 这是标配车型，中配的话它是37万9900，然后它的五座车型目前是33万9900起，因为它还具体没上市呢，它的价格还不是最终价格呢。
0: 好嘞，那我明确了，意思是目前最终价格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正式的公布，预计会在什么时候？咱鄂尔多斯会举办这种新车发布会或者是上市品鉴会吗？
1: 会举办，会在我们店内举办，然后正式上市的时间是9月3号。
0: 上市的时间是9月3号，我记住这个时间点了，9月3号我一定到咱们门店去蹲守，从早上9点咱开门我就在门口蹲着。
1: 可以。
0: 为什么我一定要去蹲着呢？一来是反复强调一个观点，车好不好呢，不要看它配置堆的怎么样，要用屁股去感受，然后呢再由大脑来思考。对，屁股决定脑袋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目前有点被它的这个内饰给唬着了，我们差点就没有说这个内饰方面了。这次的内饰

0: 是我注意到啊，选择了跟以往路虎非常不同的一个路线。你从远处看它的方向盘，你会觉得它很像新能源车，你单看方向盘它就是新能源车，但是你再看它前面这个仪表盘呢，又会觉得哎呀，这个仪表盘尤其是这么一长条在挡风玻璃下面，会有一种似是故人来的感觉。我想不起来是哪辆车了，哪一系列的车型都会选择用这么一个前挡风玻璃下面放一整排的白色仪表盘啊，我看的是内饰白色啊，仪表盘来进行的设计，而且这上面会有很多的这个信息，我觉得集成度比较高，会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款设计吧。所以有没有一个专业的名称来描述它这样的这个设计呢？
1: 是这样的，它我们这个远端屏，它这个远端屏就是目前新能源车都在采用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呢，那么神行者八它也是一个新能源的一个车型，那么也是在内饰设计上也是比较符合现在的一个主流设计吧。但是神行者八的这个远端屏，它是目前就是长度最长的，它达到1.2米的一个长度。那么它是一个 mini LED 屏，它的分辨率可以达到 8K 的一个分辨率啊。
0: 这个 8K 是它的显示素质达到 8K， 还是它这个屏幕大小达到了 8K？
1: 它的显示素质啊，它的细腻程度
0: ，OK， 这个很
1: 清晰程度，对。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它显示的信息，那么神行者8它定位是一款全地形车型，比方说我们要切换到这个，比如说是越野的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岩石模式。那么它会在这个我们的远端屏上显示什么了？比如说这个侧倾角度呀、俯仰角度，以及我们的差速锁是否锁止、轮端的扭矩啊、胎温胎压，这些越野的信息都会显示到我们的远端屏上。那么在我们日常代步的行驶的状态下，你比如说调到这个舒适状态啊，或者智能状态，那它会显示我们的多媒体呀，对吧？还有我们的天气状态呀，对吧？还有就是这个胎压这些信息、来电这些信息都会显示到我们的远端屏上，根据您的这个不同的使用场景，它是变换里头的这些信息的。
0: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很合理，而且实话实说，在身边不少的新能源的 SUV 上甚至越野车上倒是也见过这类型的设计了。我觉得您是需要给我一个它值得这个40多万价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咱们刚才说到了，说它搭载了咱们华为的乾坤智驾，应该是5，
1: 对，
0: 是5还是5 Pro？
1: 它是ADS 5.0。
0: 对 ，ADS 5.0 ，ADAS 5.0，后面有没有带 Pro？ 这个我要先画上一个问号。等会儿
1: 我们分的两款，我们的低配车型，中配车型是 Pro。然后我们的高配车型是896线的激光雷达。
0: 哦，这个宣传的896线已经到位了。
1: 对对，到位了。
0: 哎，
1: 高配车型4299，它就是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您前面说到了它激光雷达很好，但是我如果去买路虎，我一定要拿它去玩的，对吧？我除了日常代步，我还要拿它去使用去玩。那中间就会有一个问题，它的越野性能怎么样？它的这个通过性到底有没有说传统路虎那么强，对吧？
1: 对对对，这个我可以给你解答一下，就是神行者八它搭载了这个 IATS 全地形系统。那么这个 IATS 全地形系统，它的数据来自于这个路虎78年全球越野数据的一个支撑啊。那么在硬件方面的话是这样的，这个896线的激光雷达，它可以扫描这个路况，然后它下边还搭配了采埃孚的 AI 视觉系统，它可以在这个10毫秒之内识别这个地形，所以说就是对这种越野小白来说啊，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比如说冬天我们这个地方下雪了，对吧？您不知道前面这个雪是深的还是浅的，如果没有这套系统，您可能需要下去探路，是吧？
0: 对，没错。
1: 那么有了这套系统之后，深雪、浅雪、深泥、浅泥，还有水深，它是可以自动探， 去这个感知的，然后去那个选择相应的地形，您只需要扶好这个方向盘就可以了。那么选择了地形之后，我们的车会做出相应的什么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封闭式的双腔空悬，它可以把底盘升起来。那么神行者八的底盘高度最高可以升到27公分的一个高度，就是离地间隙啊。那么悬挂行程的话，它是12公分的一个行程。那么在越野的时候，底盘高度可以达到27公分。那么在高速行驶，它降到最低是15公分的一个离地间隙，其实就是跟我们正常轿车一样了。那么您跑高速的时候，它会非常的平稳，啊。那么同时，神行者八也搭载了这个三把锁，它的前锁是牙切式的机械锁，好多硬派越野车都搭载这个牙嵌式的机械锁，因为它不容易滑脱，也不容易这个高温或者损坏，啊。它的耐久度比较长，这个牙嵌式的差速锁，它最大的扭矩可以达到14000牛米，啊，这是它的一个数据。那么它的后锁，我们的限滑差速锁，然后它的锁止扭矩，也能达到3000牛米的一个锁止扭矩，使得这个轮端扭矩达到8000牛米，相当于一个2吨的一个推力。那么我们的数字中锁啊，它的这个可以在200毫秒之内锁止我们的这个车轮，能使得我们这个车轮的话，最大单轮扭矩可以达到5500牛米的一个扭矩。在这个三把锁的搭配下，使得这个神行者有非常强大的越野能力。
0: 嗯，好，我先来简单的再来和您一起，咱们两个对齐一下啊。我刚才跟我的这个前辈啊，毫不避讳大家的来说，也不是给人家打广告啊，这个前辈呢是在某个汽车媒体工作的啊，是新媒体端的这么一个前辈，他给我了一个回应，说是这辆车的底盘调教倒是对得起他30万这个价格。所以30万的这个车的底盘调教，它大概率是什么样的感觉啊？老师，您试乘试驾过吗？
1: 我已经开过了。
0: 你已经开过了。
1: 我这么形容一下吧。
0: 嗯，
1: 就是走这个越野路段的时候，
0: 嗯，
1: 根据不同的场景啊，首先它的这个高度是绝对够的，然后它的这个悬挂的反馈在越野路段它是软的，
0: 嗯，
1: 但是它不是像某些日系品牌就像轮船一样那种左摇右晃的，
0: 嗯，
1: 哎，对，它是不会这样的，
0: 一会儿它的这种，
1: 哎，对对对，在越野路段的话，它是提供舒适的，它不会让客户就是在这种尤其后排的，它不会把客户抛起来，让客户跳起来。
0: 等会儿老师，我严重怀疑您是白老师。你就否定就好了啊，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在描述这个之前的普拉多那一系列的。
1: 对，
0: 你否定就好了。
1: 那些都是非常硬派的越野车啊，因为它的悬挂都是整体桥的。那么我们的空悬的话，舒适度会非常好。那么在这个铺装路面的话，那它的悬挂给你什么感觉了？它有韧件在啊，然后它的路感反馈的非常清晰，但是你的体感是非常舒服的。
0: 哦，我终于理解这么一段话啊，就是我的前辈给我发来这么一段话，我可以跟大家一字不差的分享一下啊。他说这辆车呢对得起30万的这个价格，你看他用的是增程混动的架构，但是在驾控细腻程度和细腻程度底盘质感的打磨上还是比较可以的。他说双腔空气悬挂搭配的这个 CDC 的什么可变阻尼的悬挂硬件组合，它可以过滤掉路面的颠簸和细碎的震动，但是呢它又不会完全剥夺你对路面的感知，所以这个东西才叫高级感十足。哦，原来30万的车开起来这样是吗？
1: 然后我是啊，对啊，我们形容的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我确实有很多事儿不太理解，因为我还没有开过这辆车，当然我也很少。
1: 它是可以预瞄这个路面的，所以就是在通过这个坑洼路面、不平整路面的时候，其实它在行驶过程当中，它就已经做出预判了，做出在对悬挂就已经做出调整了，所以在通过的时候，它的这个 舒适度会非常好。
0: 我那个前辈啊，他是已经在试炼场里面去试验了，像什么沙地、泥地、碎石路里面啊，他当然他也表扬了，说这个 IATS 这个智能驾驶或者说智能感知系统啊，这个智能化程度很高，因为能够让你对应的啊自己就做出来对应的动作。但是他也批评了，他觉得开这个车好像失去了一点点乐趣。我和他没法比，他干汽车工作20年，对吧？他专门研究汽车，然后呢专门跑汽车线路的记者。我刚做汽车1年，我觉得如果你给我一辆车让我去过这个沙地，我弄不好得把车给栽进去。所以呢挺好的了，老师不要抱怨了。
1: IATS 它主要是针对什么了？
0: 嗯，
1: 就是一些越野老炮。那么您可以选择什么了？哦，选择专家模式。
0: 对，
1: 哎，对，选择专家模式，然后去用你喜欢的，比如说悬挂高度呀、软硬度呀，对吧？这些东西您可以进行一个单独的设置。那么大部分人他是没有这个越野经验的
0: 啊，是的。
1: 那么 IATS 是为了让这些没有越野经验的人也能轻松的去越野。
0: 嗯，我喜欢。
1: 哎，它是这么一个功能，
0: 我确实喜欢。好，后续的这个更新呢，这个前辈给我分享过来了啊，就例如说这个。前面呢他说的是这样的，他说这辆车的舒适模式和运动模式有着很明显的感觉，在舒适模式下呢，底盘的这个滤震它是比较彻底的，而且车身呢会很贴服很跟手，主打的就是舒适。但是如果切换到运动模式之后呢，底盘的整体是非常有韧劲的，行驶的感觉呢，这个应该是双腔空气悬挂，它是有在正确的发挥作用的，是这样的吧，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在不同模式下包括这个加速和制动都会有变化。神行者八就是试驾过的好多乘客都有一种感觉，我也会问这个客户，除了底盘舒适度之外，您坐到这个车上会不会晕车？很多新能源车去试驾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有这个眩晕感，但是神行者八的话在这一方面如果调到舒适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防止眩晕的一个功能啊，打开这个功能之后，它其实跟我们就是真正的燃油版的路虎开起来是差不多的啊。
0: 哎呀，你说这辆车整体来说还算可以，就是它的这个价格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发售价，是吗？
1: 对对对，
0: 预售价。
1: 这个，对，现在就是预售价，
0: 嗯，
1: 等到它真正9月3号上市之后，可能还会有惊喜。
0: 行了，咬咬牙再耐心等待一下，也就撑死
1: 一
0: 个星期，
1: 啊，
0: 对对吧，一个星期之后呢我们就能揭开它的真面目。至于这辆神行者吧，它究竟能不能担起年轻人的第一台路虎，我们拭目以待。北京时间的12:56，白老师今天和您合作非常的开心啊，第一次了解到了一款全新的车型，而且令我也比较心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好不好？白老师，我空出来15分钟，咱们再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个车里面更多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和看不见的部件，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感谢您的支持。您先行挂断就可以。
1: 好，好，好。
0: 哎，好嘞，再见。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插播12:45的时候的广告一条，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要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接着锁定软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平台以及软新闻 APP 获取更多的内容资讯，咱们明天见。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 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一半是憧憬，一半是回忆，继续下去也是差不多，最后也没有圆满的段落，直到连电话也打不通。云朵里面的乌云都像不停的提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周晨曦，鄂尔多斯著名电视工作者。瓦尔寨石窟被誉为草原敦煌，矗立在鄂尔多斯高原的红沙崖之上，千年风雨侵蚀崖壁，斑驳壁画镌刻岁月，这里见证了北方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长历史，是鄂尔多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作者以新闻人的视角，文学者的情怀，踏访这片古老遗址。阿尔寨石窟，佛光漫染红沙崖，融实地探访、历史思索与人文感悟于一体，于红岩峭壁间追溯文明脉络，在佛光余韵中品读草原文脉。品读此文，我们既可领略石窟雄浑苍凉的风姿，亦可感悟各民族文化互鉴共生的深厚底蕴，体悟故土历史文化独有的精神力量。
6: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茫茫旷野上，有一座孤霄突兀的红砂岩小山，即苏莫图阿尔寨山。它平地隆起，色如丹砂，碧丽如霄，霄壁之上石窟星罗，佛影依稀。这便是被草原儿女唤作白眼窑的阿尔寨石窟。它不依祁连雪水，不惧中原沃野，独自守着苍茫北疆，以一崖孤山、百孔石窑、千幅壁画，撑起长城以北草原地区硕果仅存的晚期佛教石窟奇观，成为镌刻在北国大地上的不朽文明史诗。阿尔寨，蒙古语意为隆起之地。这座赤色山岗，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00米，高出地面40余米，在日光下如燃如焰，雄浑而沉静。北魏中期，凿石之声第一次划破草原的寂静，工匠们一锤一斧在红砂岩上凿开信仰的入口。历经西夏的繁盛、蒙元的鼎盛、明代的延续，这里曾乡音缭绕，梵音不绝。明末林丹汗西征鄂尔多斯，佛寺毁于战火，石窟渐被风沙掩埋，在岁月里沉默数百年，只留残窟断壁，静候世人叩问。如今环山尚存65座石窟，完整者43座，22座浮雕佛塔点缀崖间，与风化的岩纹交织，诉说着千年的厚重与沧桑。石窟依山而凿，错落排布为上中下三层，以南壁最为密集。窟形皆为方形，分大中小三类，规制井然。大型主窟趋于南壁正中，门向南开，窟檐与门框原为木构，门外石阶蜿蜒，连通山下与诸窟，如今虽只剩残痕，却仍能想见当年香火鼎盛的模样。中型石窟方正规整，长宽4.5米，高2.5米，拱形门洞古朴厚重，后壁设主佛龛，东西两壁对称雕凿佛龛，窟顶莲花藻井精巧绝伦。64厘米见方的莲仙四周，32厘米方格内坐佛林立，矿物质颜料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鲜亮如初。小型石窟小巧精致，长宽3米，高1.5米，进深仅5米，壁面平整，凿痕规整，曾绘满绘画，虽大多风化剥落，却仍能窥见匠人匠心。踏入石窟，尘世喧嚣瞬间被隔绝，唯有静谧与庄严扑面而来。
库内近千幅、近千平方米的彩绘壁画，是阿尔寨最珍贵的灵魂，也是草原文明最鲜活的史书。这些壁画多以藏传佛教为主题，辅以大量世俗场景，以绿、红、黑、蓝、白、黄为主色，采用纯天然矿物质颜料绘制，深埋岩间数百年，依旧色彩饱满，斑斓如新。也有少量仅以墨线白描的作品，线条流畅，技法纯熟，虽未上色，却尽显画师功底。壁画内容丰富繁复，宗教与世俗交织，神圣与烟火共生。这里有威严庄重的密宗法王土，法相肃穆，气势逼人；有从一男一女到五男一女的男女双修图，构图严谨，色彩瑰丽。部分背景光环以金箔贴制，富丽堂皇。有西夏时期的释迦牟尼像与供养菩萨像，衣纹飘逸，神态温婉，融合汉传佛教与草原艺术特色。还有元代礼佛图，场面盛大，人物众多，生动再现了当年草原上的佛教盛况。黑教、红教、花教、白教、黄教等藏传佛教各大流派的艺术风格在此汇聚交融，一笔一画勾勒出佛教在蒙古草原传播、融合、发展的完整轨迹。在众多宗教壁画中，世俗壁画更显珍贵，他们跳出佛国世界，将草原生活、历史事件、英雄传奇尽数绘于壁上，成为独一无二的草原史诗画卷。其中最具价值的当属成吉思汗安葬图与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图，堪称石窟壁画中的双璧。28号窟内的成吉思汗安葬图为梯形结构，是记载蒙元帝王丧葬习俗的孤品壁画。画面最上层会山川河流、原野辽阔，两军对垒、厮杀激战的场景赫然在目，再现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铁血征程。中层左侧会白马、褐红马及骆驼群，定格大汗在阿尔巴斯山猎野马时坠马跌伤的关键瞬间。右侧两座白色蒙古包尖顶高耸，旁侧寺庙与宫殿相依，宫中妇人垂手悲泣，正是陪伴大汗征西夏的野随夫人，痛惜英雄离世的哀伤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整幅壁画以画叙事，将成吉思汗的征战、负伤、逝世串联成篇，填补了蒙元丧葬文化研究的空白。同窟之中，成吉思汗家族崇拜图更为气势恢宏。壁画中央白色台座上，成吉思汗与三位夫人、四位皇子身着蒙元至尊服端坐，姿态庄严。前方供桌罗列祭品，台下近百位各色人物
列队礼拜，场面盛大而肃穆。这幅人物最多的壁画真实还原了蒙古贵族祭祀先祖的礼仪，是研究蒙元宫廷文化祭祀制度的直观史料。31号窟的壁画同样精彩，南壁左侧的成吉思汗镇守蒙元韩氏图中，成吉思汗化身为藏传佛教中的多闻天王，右手持宝伞，左手握宝鼠，被众夜叉罗刹环绕，镇守北方，护佑财富与草原安宁，将英雄崇拜与佛教信仰完美融合。库内还有西夏时期的供养菩萨像，一尊树高髻，眉清目长，袒胸着绿色紧身裙，一尊赤足立于圆台，肌肤黝黑，绿带飘胸，汉传佛教的温婉与藏传佛教的雄浑再次交织。窟壁间还隐约可见藏文、回鹘蒙古文、梵文榜题，这里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回鹘蒙古文榜题最多的遗址，一字一句都是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实证。而真正让这座石窟拥有温度与灵魂的，是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紧紧相连的传奇故事。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就此镌刻在红砂崖壁之上。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第六次征伐西夏，将大军总指挥部设在这片草原腹地。阿尔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侧80余眼深井密布，便是蒙古秘史中记载的翁浑达兰呼都黑，数万军士与战马的饮水之需全靠这些古井滋养，撑起了蒙古大军的西征之路。在阿尔巴斯山围猎时，成吉思汗所乘红沙马被野马惊撕，不慎坠马跌伤，只得在硕沃尔河替，也就是阿尔寨石窟安营养伤。东南侧10号石窟便是专属于大汗的养伤之所，也是整座石窟群中最特殊的一处。不同于其他石窟依山侧开凿，此窟门前石壁特意凿有2道竖壕，专为大汗养伤时坐着射箭所设。前方1里之外的草原上，至今仍能寻到当年箭靶的遗迹。门口矗立的苏立德神卯迎风挺立，守护着这位战无不胜的帝王。石窟内夏秋阴凉，成吉思汗曾强忍伤痛，再次召集众将议事，定下贺兰山大破西夏的决胜之策。马蹄声与军令声仿佛仍在窟中回荡。岁月流转，石窟也曾历经荒芜，却总有守护者以信仰延续文脉。20世纪90年代，72岁的阿旺巴拉当作为藏医学院最后一批毕业生，不忍千年文明湮灭，四处奔走寻访石窟，传承寺院，颁庆照，最终请回当年从石窟迁走的白法罗。1992年农历7月25日，
喇嘛与民众齐聚红沙崖下，吹响法锣，举行盛大法会，让沉寂百年的石窟重燃香火。此后每月25日，周边寺庙的喇嘛都会前来诵经，用虔诚与坚守守护着这片文明圣地，续写石窟的生命传奇。山顶平台之上，寺庙遗址残存，绿琉璃瓦、残砖碎瓦散落其间。这里曾是藏传佛教圣地，也是蒙古贵族祭祀成吉思汗的殿堂。当年香烟缭绕，钟鼓声声，礼佛与祭寒并行，风吹过残瓦，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梵音与马蹄交织，回荡在草原上空。千年风雨侵蚀，红砂岩质地疏松，石窟屡遭风化坍塌，壁画日渐斑驳。2018年，鄂托克旗政府启动保护工程，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躬身崖间除尘灌浆回贴，让千年壁画重焕生机。如今石窟本体加固完成，那些濒临消逝的色彩与线条得以在草原之上继续守望时光。站在阿尔寨山顶，极目远眺，草原无限，天地苍茫。风穿过石窟，仿佛传来北魏的凿石声、西夏的诵经声、蒙元的马蹄声，还有守护者的虔诚祈愿。多种文明在此相遇、碰撞、融合，凝成独一无二的草原石窟文化。它没有中原石窟的繁华喧嚣，却以孤傲之姿坚守着北疆文明的根脉。它不像敦煌那般文明遐迩，却以草原敦煌之誉在中国石窟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红砂崖壁，千窟为证，一凿一斧刻下信仰的虔诚，一彩一画绘就文明的交融，一砖一瓦铭记英雄的传奇，一卷壁画封存草原的记忆。二寨石窟是草原的佛国，是历史的书签，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相拥的见证，更是英雄与信仰共生的圣地。它静卧于鄂尔多斯高原，以千年佛光守护着北疆大地的文脉，等待每一个追寻者俯身倾听他沉默千年的故事。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阿尔寨石窟，佛光漫染红砂崖，作者周晨曦，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观音为何给他找三个犯过错的徒弟？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其实啊，我们只需将这三个徒弟的名字来分析一番，你就了解了。猪八戒本来是在天庭掌管了10万天兵天将、前途无限的天蓬元帅，只因他色心大起，心生贪念，趁着酒劲调戏嫦娥，被贬下仙界。倒霉的猪八戒在轮回时投错了胎，变成了一头猪，从此开始自暴自弃，占山为王，做起了妖怪。后来他受到观音菩萨点化，在高老庄等待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每当猪八戒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嚷嚷着分行李回高老庄，碰到漂亮的女妖精也是第一个被忽悠的，所以贪字在八戒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唐僧为他取名猪悟能，希望他能戒掉内心深处的贪念以及不切实际的欲望。在经历了9981次磨难之后，猪八戒克制了自身的贪念，被封为净坛使者，功德圆满。而孙悟空呢，本是一个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野猴子，带领一群小猴子占山为王，逍遥快活。之后他生出了永生的念头，于是便外

0: 为什么要大闹天宫呢？其实这是佛教三毒中的嗔毒，也就是愤怒。偷吃蟠桃和仙丹本就是触犯了天条了，受到责罚也是理所应当的。可是他不知悔改，生性好斗的他一旦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会发怒，闹个天翻地覆。他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在天庭是兴风作浪，而后来在取经路上，孙悟空一开始也是无法无天，不听唐僧的话，要不是有紧箍咒的束缚，不知道他还会捅多少娄子。菩萨给他取名悟空，也是希望他戒掉嗔恨。空是佛家中的一种境界，只有领悟了空，才能心如止水，不会再因为厌恶而暴怒了。在经历了9981难之后，孙悟空渐渐领悟了空的奥义，戒掉了嗔恨，才成为了后来的斗战胜佛。沙悟净被网友调侃为最没有存在感的徒弟了，他只会说一句，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说的对呀。其实他原本是天庭中的武神，玉皇大帝身边的卷帘大将，只因为打破了琉璃盏而被贬到了流沙河，因此他对天庭是极度不满，所以才在流沙河当妖怪祸害一方。甚至有人说他胸前的9个骷髅头项链就是唐僧的9世轮回。那沙僧的这种执拗恰好对应了佛教三毒中的痴毒。唐僧给他取名悟净，希望他能心静归于自我，所以他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一直是明哲保身，不惹是非的。在西天取经之后，沙悟净也被封为金身罗汉菩萨，从此他脱离了痴傻的境地，开始了明智的历程。把孙悟空、朱悟能、沙悟净他们三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刚好组成了佛教中的三毒，分别是嗔、贪、痴，那就是愤怒、贪心和执念。其实他们三个也是芸芸众生中的典型代表。佛说灾难苦厄皆源自三毒，经过了9981难的修行，从一开始的三毒俱全到后来的成佛，也就是佛家常说的戒三毒的过程。其实不只是他们，想想我们自己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犯嗔贪痴这三毒呢？如果你能把这三毒给克服掉，那么你也就能立地成佛了。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9: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9: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9: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海迷之后有什么权利堪称蒙古国的武则天？
0: 那今天的节目我就来聊聊海迷失后的故事。海迷失后 原本是一个草原上的牧民女子，没有太过显赫的背景。

0: 他在成年之前就嫁给了成吉思汗的孙子窝阔台汗的次子贵由。贵由是一个有才能有野心但性格残暴的王子，他曾经参与过对中亚、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地区的征服战争，并在窝阔台汗去世之后与托雷家族争夺大汗之位。海迷失后与贵由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最有名的是忽察，他后来成为了元朝中书省的左丞相。公元1248年，贵由在位不到两年就因病去世，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继承人。按照蒙古的习惯，应该在忽里台大会上重新选举大汗，但是在此之前，海迷失后以摄政皇后的身份掌握了实权，并抱着自己最小的儿子失烈门称制了三年。在他称制的这三年当中，他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他的两个大儿子忽察和恼忽另立府邸与他对抗，导致一国三主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诸王们争夺权力，擅自签发文书，颁布指令，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同时，国内也遭遇了大旱、草原火灾、牲畜死亡等天灾，民不聊生。海迷失后虽有着强悍的性格和手段，但是他缺乏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他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危机。海迷失后很想把王位传给窝阔台系的一位王子，在他的心中有两位比较合适的人选，一是贵由的侄儿失烈门，二是他与贵由所生的忽察。但是他面临着托雷家族的竞争，并最终败下阵来。在1250年和1251年两次召开了忽里台大会，尽管窝阔台和察台家族反对，但是蒙哥最终被确定为大汗，并且开始了他的统治。蒙哥即位之后，海迷失后仍不死心，他暗中策动窝阔台系的宗王，并且施巫术暗害蒙哥。1252年夏天，海迷失后被蒙哥剥去衣服受审，随后被缝入一个口袋投入水中淹死。蒙哥十分恨他，曾告诉旁人说他比一条母狗更加卑贱。海迷失后的小儿子失烈门后来也被处死，贵由年幼的儿子忽察被放逐到哈拉和林以西地区。海迷失后虽然死去，但是他在元朝仍然有着一定地位。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为海迷失后上谥号为亲叔皇后，并与定宗合祀于太庙。在元史当中，海迷失后也有专门的列传，被称为蒙古蒙女，被誉为蒙古帝国的武则天。那是因为她在男权社会当中敢于争取权力，并且不惜使用暴力和阴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她最后失败了，但是她也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女性气概和魅力。海迷失后的故事本期讲得不算特别完整，因为本来这元朝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属于一个冷门的朝代，所以关于海迷失后的记录并不是特别的详细。那么听了本期节目的朋友，您只需要知道海迷失后在元朝乃至蒙古帝国当中是一位响当当的女性人物，堪比我国唐朝的武则天，了解这个就足矣。
1: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我们汉族人都文质彬彬、知书达理的形象，而北方游牧民族给我们的印象都是五大三粗、彪悍威猛的，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 举个例子来说，匈奴曾对中国北方地区形成了威胁，给中国的北方边境带来了很大压力。匈奴人很擅长骑射，所以匈奴人在中原百姓心中留下了彪悍凶猛的印象，很多人以为他们都是身材高大、豪爽粗犷、勇猛善战的。但实际上，匈奴人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作为游牧民族，他们经常需要迁徙以寻找更好的牧场和资源。而面对草原环境的严酷条件，匈奴人的生活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包括食物的供应、气候变化等方面。此外，匈奴人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他们在战争和战乱当中经常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所以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大多数的匈奴人都是瘦骨嶙峋、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的形象。而你以为的汉人可能是柔柔弱弱的白面书生，摇着一把折扇，满口的知乎者也。

0: 但实际上汉人才是身材高大威猛彪悍的，所以我们汉人比蛮人更能打。汉书中就曾提到过，汉朝士兵的战斗力是夫胡兵五而汉兵一，就是说一个汉兵可以单挑五个异族兵。比如在西汉刚刚建国时，百废待兴，国力衰弱，此时刘邦为了解决北境边患，就与匈奴打了一仗，但结果败得极惨，差点是全军覆没，最后不得不对匈奴开始和亲政策，西汉帝国也迎来了长达70年的和平发展阶段。而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进入巅峰，为了避免匈奴再给汉朝边境带来严重威胁，汉朝不得不采取了反击行动，以达到维护边境安全和国家稳定的目的。并且当时匈奴控制着西域和东北地区的贸易通道，掌握着汉朝经济的控制权，这就更加加剧了汉武帝想要灭匈奴、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而等到汉武帝的玄孙汉元帝时期，由于匈奴内部的矛盾和竞争，以及外部汉朝对匈奴持续的打压，而导致了匈奴的内部分裂，形成了南北匈奴两部落。在匈奁和汉朝的斗争当中，北匈奴也不断侵袭着南匈奴，而南匈奴感到内部力量不足以对抗北匈奴，在这种情况之下，南匈奴选择了与汉朝合作，并且请求汉朝的保护。至此，南匈奴纳入了汉朝的统治体系。而北匈奴逃亡到西域地区之后，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并且与当地其他民族发生了一系列的交战和融合，形成了新的政治实体，之后继续保持对汉朝的威胁，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害了西汉使节古籍。西汉的西域都护府副校尉陈汤就出兵对北匈奴进行了反击，而这次反击让北方蛮夷元气大伤，至此也让他们意识到了汉朝的强大，开始对大汉国威保持敬畏和尊重，也应验了陈汤夷汉敌五胡的见解。但实际上，夷汉敌五胡的说法也不尽然，若真如此，那么汉朝对匈奴的讨伐也不可能长达百年之久。实际上，陈汤当时所说的是因为汉兵的兵器比匈奴的先进，才有了夷汉敌五胡的说法。当然，这也展示了汉朝士兵的英勇善战和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士兵战斗力的强弱，其本质是由国家实力所决定的。一个强大的国家肯定会打造出强悍的军队，若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和政策支持，士兵的个人条件再好，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1: 历史上和亲公主多数都是假公主，对方知道了为什么不生气？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和亲发生在汉朝建立之初，当时刘邦虽然已经执掌了天下，但是北方的匈奴部落仍然令他坐立不安。经过和匈奴的多年征战，汉朝是损兵折将，国库亏空。此时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实在是经不起大战争了。郎中娄敬就建议刘邦将大公主嫁给单于，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多了。大汉和匈奴有了姻亲关系，单于会念及公主的情分，也不会再攻打大汉。如果公主再诞下单于的子嗣，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任单于，到那个时候哪有外孙打老爷的道理呢？刘邦听了这个建议之后欣然同意，于是派娄敬作为和亲使者与匈奴交涉，自此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流传了下来。到了唐朝之时，和亲更加盛行。在唐朝统治的近300年当中，总共有将近20个公主远赴他乡去和亲了。但是很多皇帝都舍不得让自己的女儿远嫁，这些和亲的公主基本上都不是皇帝亲生女儿，这其中就包括了名垂青史的文成公主。和亲公主不是真正的公主，这对别的部落来说是一种欺诈，因为她的身份总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与大唐和亲的藩邦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对这件事进行过抗议，这又是为什么呢？事实上， 和亲双方都对公主的真实身份是心照不宣的，而他们之所以没提出异议是有原因的。首先，公主虽然是假的，但是名义上可是真的呀。不管这个女子是否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皇帝在名义上都会认这个女子为义女。既然是皇帝的义女了，那么谁敢说她不是公主呢？在那些藩邦小国的心中，能与中原王朝联姻，就是得到了中原政权的认同，自己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倘若中原王朝翻脸不承认这个公主了，那么皇室的颜面也会荡然无存的。所以，不论公主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如何，有公主这一个身份就足够了。其次，即便是假公主和亲，也能达到双方的真正目的。大唐想通过和亲的方式来巩固对其他邦国的统治，而那些小邦国也想通过和亲与大唐攀上关系，得到大唐的保护，而且双方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得到了促进。比如文成公主带到西域的粮食蔬菜种子就多达上千种，随行的工匠就有5000多人，各种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西域，极大促进了当地的发展。而且中原王朝也不会再欺负他们了，这其实就足够了。最后一点就是，假公主更加的平易近人，反而比真公主更好相处。公主们自幼都娇生惯养，一般人很难和他们相处的。公主可是金枝玉叶，打不得骂不得就不必说了，那真的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而假公主呢就不一样了，他们作为皇帝的义女，不仅有了尊贵的身份，而且还少了高高在上的傲慢，假公主更容易和对方相处。所以那些藩邦小国即便知道假公主的真实身份，也不会勃然大怒，毕竟在政治层面，身份比血缘更重要。
1: 卫藏、安多、后藏藏区到底是如何划分的？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青藏高原传统上划分为三个主要区域，卫藏、安多和康区。其中卫藏是由前藏的卫和后藏的藏两个部分组成的总称。通常人们提到西藏，脑海当中浮现的是拉萨的布达拉宫、八廓街、大昭寺等地标，这些实际上是属于前藏，也就是卫的区域。而所谓的藏呢，指的就是后藏地区。其实后藏的发展和变化更加反映了西藏的历史演进。在公元6世纪之前，青藏高原上遍布着众多的藏语小部落和小国家，这些小国后来联合形成了12个小邦，这一时期被称作小邦时期。在这些小国当中，雅龙河谷的山南地区诞生了最为强盛的国家，就是后来的吐蕃。在公元6世纪，吐蕃的赞普囊日论赞开始武力统一周边部落，这个赞普呢，指的就是小国王的意思。囊日论赞死后，他的儿子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松赞干布，他继承父亲遗志，继续统一西藏的各个部落。松赞干布在罗歇城，也就是现在的拉萨设立都城，并在红山上建立了壮观的布达拉宫。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在统一的过程当中，一个名为藏波的小邦的首相琼宝邦瑟为吐蕃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藏字成为后藏名称的由来了。当时山南地区的吐蕃主要是想向雅鲁藏布江对岸的最大邻国苏比国扩张，该国位于现在的南木林县附近，而位于年楚河畔的藏波尽管对吐蕃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由于国力有限，吐蕃暂时没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就在囊日论赞苦思如何征服苏比国的时候，藏波的首相琼宝邦瑟采取了果断行动，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君主马尔门，并带领20000户民众投降了吐蕃，这样一来呢，就消除了吐蕃一个最大的威胁。这琼宝邦瑟就赢得了囊日论赞的信任，被任命为相当于首相的重要职务大贡论。从此藏字开始作为年楚河流域的代称了，并且最终成为后藏的名称。
2: 根据1564年编纂完成的《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登基之后，为吐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也强化了赞普的中央集权，其中就包括在卫藏地区设立了儒的行政划区，这个儒就相当于省级行政单位。松赞干布将卫藏划分为五个儒，每个儒又分为上下两个分儒，设有儒本、元帅、副将等职位。此外还设立了61个贵东带的职务，这个贵东带呢就相当于咱们说的千户，那这就形成了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到了13世纪初，西藏落入了蒙古帝国的掌控当中了。由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居住在不同的地区，西藏又被分为前藏和后藏。但确切来说，后藏一词在清朝初期才开始使用的。雍正皇帝曾建议包括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在内的广阔地区交由五世班禅管理，从那个时候起，清朝的地图上就正式采用了前藏和后藏的划分了。班禅居住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并拥有一套类似于政府的管理体系，与达赖喇嘛的政权是相对立的。20世纪初，九世班禅试图扩大自己的权力，不再接受达赖喇嘛的政权控制。他派遣首辅大臣与英属印度的间谍接触，希望借助英国的力量摆脱达赖喇嘛。但是这个计划很快暴露了，班禅的首辅大臣被达赖喇嘛处决。在1904年，新上任的驻藏大臣张荫堂与九世班禅会面期间，班禅建议把西藏划分为前藏和后藏，由班禅管理后藏，达赖管理前藏。可是张荫堂坚决反对这一提议，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国家分裂。他指出，外部势力正在试图侵占西藏，而内部纷争只会让他们得逞。不久之后，英军就入侵了西藏。尽管张荫堂、九世班禅和13世达赖喇嘛联手抵抗，但是英军最终还是占领了拉萨，迫使13世达赖逃往了外蒙古。驻藏大臣友泰随后向清廷报告了达赖的逃亡，并请求撤销其名号，而清政府呢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让班禅额尔德尼暂时代理达赖的职责。但九世班禅意识到英国人的阴谋之后，担心代理达赖会加剧前后藏的分裂，不利于西藏团结。到了1915年，达赖和班禅的关系继续恶化，因为达赖在后藏地区设立了政府管理机构，这侵犯了班禅的权利。1923年，达赖命令班禅的几个下属前往拉萨，他们一到就被囚禁住了。九世班禅意识到自己在西藏已经无法立足了，于是在当年的11月带着随从离开了，直到1937年他去世都未能返回。而到了解放西藏初期，我们曾经考虑过将西藏分为两个自治区，西北局负责后藏和阿里地区，而西南局负责前藏、安多和康区。但是在1950年，西南局西藏工委认为这样的分治不利于群众接受，可能会引起帝国主义的挑拨，并且前后藏的经济联系紧密，所以呢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西藏工委，也就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如今后藏特指的是日喀则，前后藏的界限是雅鲁藏布江的尼木河谷。2014年拉日铁路通车，更是加强了日喀则与拉萨的联系，前后藏的划分现在更多的停留在了西藏的历史记忆当中。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8: 它会让安静

0: 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至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2026年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至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加550米至172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和余卫线，望大家周知。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8月21号至10月18号对东胜区供电局向分时分段进行封闭施工，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阶段，一经货落街入口处至供电局向东西向进行封闭施工。第二阶段，供电局向东西向至罗列尔餐厅北向进行封闭施工。第三阶段，罗列尔餐厅北向至鄂尔多斯街出口处进行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7: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19号下午，在薛家湾打车，不慎丢失黑色卡包，内装刘先生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支付给阳光明媚。失主电话：158-4862-3398，158-4862-339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20号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康和立社附近捡到黑色双肩包，内装衣服等生活用品，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

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目的地是哪里呢？给大家两个选项， A 古印度， B 波斯。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目的地是古印度还是波斯呢？参与答题，您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参与答题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内蒙古鄂托克旗综合地质博物馆成为暑期科普研学旅游热门打卡地。近日，在内蒙古鄂托克旗综合地质博物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巨大的恐龙化石标本前驻足观看，沉浸式感受恐龙生活时代的自然生态图景，也有不少游客被展厅里的民俗文化展品所吸引，通过一件件精美文物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变迁。鄂托克旗综合地质博物馆设有恐龙厅、矿物岩石厅、生命演化厅、地球厅、民俗厅等七个主题展厅，馆藏各类实物标本1700余件，其中恐龙厅展出世界罕见的双层恐龙蛋化石、鄂托克龙巨型腿骨化石以及大量本地出土的恐龙鸟类足迹化石，是展馆的最大亮点。矿物岩石厅展出水晶、萤石等琳琅满目的矿物晶体，生命演化厅完整呈现从三叶虫到远古生物的进化脉络，地球厅借助大型地球仪带领观众开启奇妙的地心探索之旅，民俗厅展出蒙古族民俗器物以及地方出土文物等。鄂托克旗综合地质博物馆从不同视角展现了当地的地质变迁和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将自然演化与人文历史融为一体。通过多年升级改造，如今该馆已成为一处集地质科普、古生物展示、民俗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展馆和科普科研教学基地，每到暑期都会吸引大批家庭游客和研学旅游团队到此参观游玩、参观互动体验活动。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八仙在世界荧幕上各显神通。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已于8月13号起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等多个市场，预告片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剧目，伦敦、悉尼、墨尔本等城市也出现了影片的户外广告。一部中国动画电影正在世界荧幕上各显神通。英国首映礼上，一位嘉宾特别注意到《八仙》的核心观念：凡人可以成仙。他感受到的是中国神话尊重普通人的选择，一个人能否成仙不完全取决于出身，而在于他做出了什么选择，这正是八仙最有力量的跨文化表达。八仙的魅力不只在八件法器、八种造型，而在于他们是一群没有被命运预先选中的人，他们身份不同，各有缺点，却在相遇和行动中成为八仙。今年以来，中国电影海外票房收入已超过4.5亿元，越来越多国产影片通过规模化发行和本土化运营主动进入全球市场，从一部作品各显神通到一批中国电影组团出海，中国故事与世界观众的对话正在打开新的空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目的地是古印度还是波斯呢？参与答题，大家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3: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2: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3: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2: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4: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

0: 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北京时间14:1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八月份啊，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很多家长呢都会带着孩子坐火车出游探亲。亲子出行的旅途虽然美好，但不少家长心里呢都有一堆疑问：多大的孩子需要买儿童票？小朋友能不能一个人单独坐火车？火车上面有没有专门的儿童托管服务？能帮忙照看孩子吗？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这些问题，那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首先，我们先要搞懂大家最常混淆的儿童火车票购票规则。按照铁路最新规定，随同成年人一起乘车的孩子，划分标准是非常清晰的。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孩子满14周岁就需要购买

未携带一名未满六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乘车。如果家里不止一个小宝宝，超出的人数就需要正常购买儿童优惠票了。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就算是免费乘车的低龄儿童，只要单独占用了座位，也必须购买儿童优惠票。同时呢，还有一个细节需要大家注意，儿童优惠票是不能随便买的，车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座位类型都必须和同行成年人的车票保持一致，而且孩子的到站不能比家长的到站更远，这一点大家购票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那刚才呢，我们说完了这个购票，相信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未满14周岁的孩子到底能不能单独坐火车。根据国铁集团客运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以及经过铁路部门特殊同意确认可以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乘车，不允许单自出行。具体来说，未满6周岁的低龄儿童必须和家长一起检票进站，全程陪同，绝对不能单独出行。而持有儿童优惠票6到14周岁的孩子，虽然可以自己刷身份证检票进站，但全程依旧需要有成年旅客的同行。如果家长主动声明孩子独自乘车，铁路部门呢是有权拒绝孩子单独乘车的，这也是为了全力保障孩子的出行安全。家长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无论购票方式如何，未满14周岁的儿童必须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让孩子独自乘车，避免旅途发生走失、意外等突发情况。那还有的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火车上面到底有没有儿童托管服务，能不能像飞机一样托管孩子呢？目前铁路部门没有开设儿童全程专人托管、无人陪护照看服务，不存在乘务员全程照看、自动托管这类服务。可能有朋友就会有疑惑，为什么飞机可以托管儿童，火车却不行呢？其实核心原因啊，是火车和飞机的运营模式是完全不同的。民航是封闭客舱，点对点直达，全程固定行程，环境稳定可控。而火车呢，是大众化公共交通，沿途站点比较多，停靠频繁，车厢人员流动大，人员繁杂。列车乘务人员日常需要服务全列上千名旅客，还要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根本没有精力对单独出行的儿童进行一对一的全程看护。当然大家也不用太担心，针对老人、小孩、孕妇、病患等重点旅客，铁路部门是有暖心服务的，大家可以提前申请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上下车、列车全程随访关照等便民服务，最大程度为亲子出行提供便利。那再来提示一下大家，14周岁以下孩子原则上是不能单独乘坐火车的，无火车托管服务，儿童票呢按照年龄规范购买，暑期出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目的地是古印度还是波斯呢？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有可店

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体恤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

0: 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段新汝，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新汝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最新一班进港航班是由北京大兴飞往鄂尔多斯机场的 KN2125 次航班，于下午的15:45落地鄂尔多斯机场。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3: 好的，再会。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图阵，多云，18到29度；阿勒滕奇热阵，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薛家湾阵，多云，17到29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带大家打卡几座中国宝藏千年古城，解锁藏在烟火人间里的千年风华。首先带您打卡的千年古城是山西平遥古城。平遥古城有着2700余年悠久历史，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县城，也是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更是辉煌晋商文化的核心发源地。整座古城完整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青砖灰瓦铺就的街巷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巍峨厚重的古城墙环绕全城，独步其间，古朴肃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改写了古代中国的金融格局。古老的平遥县衙静静矗立，诉说着旧时的市井规则与人间百态。白日里，古城烟火袅袅，古街商铺错落，尽显晋地风情。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次第亮起，光影铺满青石板路，晚风掠过古城墙，一步一景皆是沉浸式的明清古韵，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回繁华的晋商时代。带您打卡的第二座宝藏古城在云南，云南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的丽江古城，坐落于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脚下。丽江古城是纳西族世代聚居的静谧沃土，凭借温婉灵动的景致，斩获高原姑苏的美誉，也是世界级文化遗产。不同于江南水乡的温婉缠绵，丽江古城自带高原独有的澄澈通透，蜿蜒曲折的青石板路串联起千家万户，潺潺流水穿城而过，小桥流水，古院人家，构成了最治愈的山水画卷。热闹鲜活的四方街承载着古城的烟火气息，游人往来，民风淳朴，清幽静谧的束河古镇远离喧嚣，古朴安然，岁月静好。刚才呢，带您打卡的两座古城，一座是山西平遥古城，另外一座是云南丽江古城。第三站，我们带大家走进的古城是凤凰古城。始建于明代的凤凰古城，是深藏在湘西大地的边城秘境，也是苗族土家族聚居的风情沃土，素来有着中国最美小城的盛誉。沱江碧水蜿蜒穿城而过，将整

作古城，温柔环保。依山而建的吊脚楼错落有致，临水而建，是湘西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景观。来到这里啊，一定要体验一次沱江泛舟。泛舟碧水之上，看两岸古楼林立，绿树婆娑，尽情的观赏边城的绝佳风光。大家去到凤凰古城，随处可以见到独具民族特色的银饰，还有蜡染手作，一砖一瓦，一器一物，都藏着浓郁纯粹的湘西民族风情。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打卡的古城是在四川阆中古城。拥有2300多年建城史的阆中古城，位列中国四大古城之一，底蕴深厚，身世不凡。这里呢，曾是古巴国的国都，在明末清初更是担任了24年四川省会的职能，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春节文化之乡，承载着厚重的巴蜀文脉。古城被碧绿澄澈的嘉陵江三面环绕，依山傍水，山水相依，地势错落有致，整体格局宛如天然仙境。城中古建林立，巍峨庄重的中天楼，古韵悠长的贡院，静静诉说着千年科举文脉与古城规制。古朴肃穆的张飞庙，留存着三国风云的滚烫故事。相较于一众网红古城，阆中古城少了几分喧嚣，多了几分清幽雅致。山水环绕，古巷幽深，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巴蜀风光。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探寻中国宝藏千年古城。我们打卡的第五站来到徽州古城。始建于秦朝的徽州古城是千年徽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同样位列中国四大古城，包揽了徽派建筑的所有精髓与江南古韵。不同于小桥流水的婉约江南，徽州古城自带清雅端庄的文人风骨。城中气势恢宏的许国石方雕刻精美，工艺精湛。这个石牌坊呢，是明代石方建筑的巅峰之作。古朴厚重的徽州府衙规制完整，古色古香，见证着古徽州的千年治理与人文积淀。青石板铺就的幽深古巷纵横交错，串联起一座座白墙黛瓦的古宅院落。错落有致的白头墙层层叠叠，雅致灵动，飞檐翘角间尽显徽派建筑的独特美学，将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江南独有的温婉与厚重。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打卡第六座千年古城，云南大理古城。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带大家走过了云南丽江古城。丽江古城呢，是坐落于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脚下。云南大理古城是坐拥苍山洱海，有苍山洱海这样的绝佳山水。云南大理古城始建于明洪武15年，曾经辉煌一时，是南诏国大理国成都。大理古城呢，也是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藏着滇西最动人的风花雪月。大理古城整座古城格局规整，9街18巷纵横交错，呈现出工整的棋盘格局。古城东有洱海，古城的西边呢是巍峨苍山，山水相拥，风光绝佳。巍峨的

0: 南城门上大理二字苍劲有力，是古城最标志性的印记。典雅的五华楼，古朴的文献楼，进进出力，承载着大理千年的文脉与王朝风华。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打卡的古城是荆州古城。拥有2800多年悠久历史的荆州古城，是璀璨楚文化的核心发祥地，也是家喻户晓的三国古战场，素有荆楚门户的美誉，底蕴雄浑，气场磅礴。这里拥有我国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墙，青砖城墙巍峨厚重，环绕着碧波荡漾的护城河，攻守兼备，气势恢宏，尽显荆楚大地的豪迈风骨。古城之内，古迹遍布，文脉绵长，古朴庄重的宾阳楼矗立城头，见证千年岁月沧桑。底蕴深厚的张居正故居，留存着一代名城的传奇过往。香火绵延的关帝庙，诉说着三国关羽镇州、镇守荆州的忠义故事。行走在荆州古城，一砖一瓦都藏着烽烟过往，一巷一墨皆在千年荆楚文脉。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打卡中国千年古城。那刚才呢，带大家打卡了七座千年古城。那这样的古城，你们去过没有呢？看一下时间，下面我们要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带大家打卡中国千年古城。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打卡中国千年古城。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湖北襄阳古城。湖北襄阳古城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有着华夏第一城池的顶级赞誉，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整座古城地势绝佳，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水天险，自成屏障，气势磅礴。蜿蜒绵长的古城墙依山傍水，串联起千年城池的风云过往。白日里古城沉稳厚重，烟火祥和，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墙汉江古楼交相辉映，流光溢彩，氛围感十足，古韵风华和人间烟火完美交融。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打卡的第九站是河南商丘古城。商丘古城拥有足足4000余年的建城史，是华夏古城中极具传奇色彩的一座，罕见的城落城奇观，堪称天下一指，见证着中原大地数千年的文明更迭。我们如今所见的明清归德府城，也已经有500余年历史，古韵醇厚，保存完好。整座古城格局独具特色，外圆内方的轮廓宛如一枚古朴铜钱，寓意吉祥，形制独特。古城四面环水，碧水环绕，形成独一无二的水中城景致，烟波浩渺，清幽雅致。纵横交错的古老街巷，巍峨厚重的古城墙，沉淀着中原大地最厚重的历史底蕴。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剩岁月沉淀的沉稳与安然。细细游览，便能读懂华夏中原的文明根脉。

军事重镇。相较于南方古城的温婉灵动，新城古城自带北方城池的大气硬朗，古朴厚重。巍峨的钟鼓楼矗立古城中心，四方街以此延伸，格局规整，错落有致。完整留存的古城墙坚固雄浑，历经数百年风雨依旧挺拔，尽显明代军事建筑的磅礴气势。城中的祖式石舫雕刻精良，形制古朴，是明清建筑艺术的经典遗存。整座古城街巷整洁，民风淳朴，烟火气息厚重，将明代边关的雄浑古韵与东北的市井烟火完美融合，风格独特，韵味独到。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大家打卡中国千年古城，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安徽寿县古城。拥有2600多年历史的寿县古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承载着厚重历史与人文传奇的沃土。这里是经典战役淝水之战的古战场，也是家喻户晓的豆腐发源地。

寿县古城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宋代古城墙，这座城墙呢兼具御敌与抗洪双重功能，历经千年洪水与战火考验，依旧屹立如初，是古人智慧与匠心的绝佳见证。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打卡的这座古城在贵州，贵州镇远古城，距今2300余年的镇远古城，坐拥黔东门户的核心区位，是黔东大地上的千年秘境。古城依山而建，贴水而兴，气势恢宏的青龙洞古建筑错落有致，融合多流派建筑风格，独具匠心，震撼人心。古朴厚重的祝圣桥横跨五洋河，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承载着古城的往来烟火。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打卡的是新疆喀什古城。喀什古城呢，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核心之地。民间素来有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的说法，足以见得它的独特与珍贵。作为国内唯一的西域风情千年古城，这里有着完全不同于中原古城的极致韵味。依山而建的高台明居，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的彩虹像，颜值出圈，转角都是惊喜。热闹的开城仪式，复古的驼队巡游，复刻着古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街巷之间满是浓郁的西域风情与鲜活的市井烟火，步步皆新意，处处是风情。接下来我们走进的这座古城在河北，河北正定古城。河北正定古城拥有1600多年建城史，是三国名将赵云的故乡。这座不大的古城内足足藏有10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每一处都是千年瑰宝。气势恢宏的龙兴寺，古刹庄严，规制完整，是宋代古建的经典遗存。造型奇特的广惠寺，玲珑精巧，工艺绝伦，尽显古人建筑匠心。曾经的元杂剧演艺中心洋河楼，留存着千年市井文艺的繁华意境。如今的正定古城古韵新生，活力满满。现在去到正定古城，氛围感拉满，古今交融的画面格外动人。

最后带您打卡的是山东聊城古城，始建于北宋的聊城古城是江北水城的核心腹地，依京杭大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在明清时期便是声名远扬的运河商贸重镇，承载着千年运河的繁华记忆。整座古城形制规整，呈方形布局，四面碧水环绕，水系纵横，波光粼粼，北方城市的豪迈与江南水乡的温婉在此完美交融。运河沿岸的古码头、老街巷保存完好，一砖一瓦都留存着旧时商贸繁华的印记。夜幕降临，灯火次第绽放，光影倒映在运河碧水之上，晚风拂面，水波荡漾，古韵悠长，韵味十足。今天我们带大家打卡的这16座千年古城，各有风骨，各有风情。有的古城呢，藏着中原大地的厚重文脉；有的古城载着江南水乡的温婉诗意；有的古城拥有西域边塞的独特风情；有的守着北方城池的雄浑壮阔。如果你也向往慢下来的时光，不如选择一座古城出发，踏古巷，寻旧韵，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时光之约。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目的地是古印度还是波斯呢？正确答案是古印度。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鄂尔多斯柔美小主播招募现在火热开启，咨询热线131-9080-3212131-9080-321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

0: 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高速路况，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绕段 K27公里至K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区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暖城路况，2026年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米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是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二，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至K172公里加550米。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至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

0: 暖城路况，2026年8月21号至10月18号，对东胜区供电局向分时分段进行封闭施工，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阶段，一经霍洛街入口处至供电局向东西向；第二阶段，供电局向东西向至罗利尔餐厅北向；第三阶段，罗利尔餐厅北向至鄂尔多斯街出口处。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途经施工路段处注意观察，按现场的提示绕行。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23号晚上，在一期体育公园篮球场不慎丢失了银灰色的 vivo 手机一部，手机内有重要信息，哪位捡到请联络150-4847-1789，事后必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8月18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迪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有张先生的身份证，还有一张银行卡。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

0: 交通广播。世上无皆有理，交管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接下来十五点就由您和我们一起来共度接下来的法律时光了。当然，第一个环节呢，就由小王同学来为我们留出今天的互动问题，怎么样？
1: 可以。今天的互动问题题干是，在直播间里主播拍着胸脯承诺假一赔十，结果你收到货发现是假货，商家呢只肯退货，这时你能不能要求主播兑现假一赔十？
0: 等会儿我得捋一下这个思路啊。就是我现在正刷手机着呢，打开了一个网页，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漂亮的女主播，
1: 对，
0: 家人们，我这个假一赔十了啊，她这么跟我说，
1: 对，
0: 然后我就激情下单，我猛猛的买完之后发生了什么？
1: 你收到货之后发现这个货是假货。
0: 我收到货之后我发现这玩意儿是个假的，
1: 对
0: 啊，
1: 商家呢他是只肯退货，这时候你能不能要求主播去兑现假一赔十？
0: 哎，那这事儿我得画上一个问号了。我记得如果是我跟商家去协商，对吧？然后呢，他说假一赔十，那我确实可以跟商家去要求十倍的赔偿。我跟主播八竿子打不着，有点儿，对吧？
1: 这道题是一个选择题。
0: 哦，选择题。
1: 对，它一共有三个选项 ，A 是能，主播的承诺也要算数。B 是不能，只能找商家。C 是能，只能按照原价赔一倍。
0: 是的，没错啊， A、B、C 三个选项，正确答案应该只有一个，对不对？
1: 对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0，接下来诚邀各位一同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1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刚才呢，我们流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互动问题啊，就是您在直播间里面购买了一个商品，然后主播说假一赔十，但是您到手之后发现这是个假货，能直接去找主播去退赔吗？这事儿啊，我相信大家都被我难住，而且我观察到了很多朋友，例如说杨子，然后底下呢还有张张，还有风亚东，这些老师他们都选择了好像与正确答案相悖的一个错误答案，是吗？那看得出来这个确实是有些复杂了。北京时间的15:15，接下来我们进入15点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一同来揭晓正确答案。今天这个题啊确实有点超标了，咱们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7: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8: 爸
9: 妈，
10: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7: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9: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7: 哎，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11: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12: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13: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9: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4: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5: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11: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10: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13: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7: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13: 啊。我看看啊。
9: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3: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11: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0: 那得有请咱们小王同学一同公布一下咱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估计不少朋友都没有想到，因为甚至我都猜错了。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正确答案是选择 A， 是可以的，因为主播的承诺要算数。
0: 不是，等一下，他选 A？
1: 对对对，正确答案是 A。
0: 真的选 A 吗？
1: 嗯。
0: 我跟一个网络主播，我跟他都没有见面，然后呢我去他那直播间买东西，不是网络直播是不是就类似于销售的这么一个性质了？
1: 也不算是吧。
0: 嗯，
1: 网络主播，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卖货的一个把商家的货传递出来的一个，但是所以那他说的话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商家
0: 代表？
1: 哦，对，
0: 我明白了，他某种意义上代表的商家给予我们实现的某种承诺，所以你是从这个视角上来判断说这个主播的承诺要算数。
1: 嗯，
0: 你在网上有买过东西吗？
1: 买过。
0: 你肯定也进过直播间，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真的会去找这个主播去进行推一赔十吗？
1: 一般我买的都是比较零碎零小的一些东西，就算是假的我就不用了，我也懒得跟他纠扯这些。
0: 哦，你是这样的选择。
1: 对，我是这种。
0: 因为我在这个题干当中敏锐地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好像从来都可以和店家的客服进行沟通，我很难和新媒体主播去沟通。
1: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买到了假货，你选择那个客服，你是直接联系到了商家，而不是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主播，你在他直播间买了，你联系你是联系不到他的。
0: 对，没错。
1: 对，
0: 所以呢我一开始在这儿我要狡辩一下，就是说一下为什么我不选 A。 因为我联系不上主播，所以我怎么可能会选择找主播去推一赔十呢？
1: 但是主播他在直播间里是不是亲口承诺了假一赔十？
0: 是的，没错。
1: 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承诺的话，你是不是就不会下单？
0: 也确实。
1: 对啊，所以这个承诺它就已经成为了你购买合同的一部分。
0: 嗯，
1: 将来发现是假货，你既可以找商家赔，也可以直接要求主播按照假一赔十来赔。
0: 嗯，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B 和 C 错在哪儿了。嗯，这个 B 选项呢是不能说只能够找商家，这句话有错吗？
1: 这句话我觉得是太过于绝对了。
0: 哦，
1: 因为发生这种事毕竟是商家卖的货嘛。
0: 嗯，
1: 咋可能跟商家没关系？
0: 嗯，
1: 是吧？
0: 对，就是跟他们商家也是临时组起的团队来负责相关的新媒体的营销，所以呢商家背后也有主播啊这些人，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联络他进行退一赔十。
1: 嗯，
0: 对吧？这是第一个。但是 C 选项他就完全大错特错了啊。 C 选项说能，但是只能按照原价赔偿，这个我坚决不相信啊。因为有一次我确实领略到了，我们去呼市的某家餐馆里面吃饭吃出异物了。哦，这个异物还特别大，而且它明显不可以食用。毕竟我真的没有见过哪个塑料勺子能在我的汤里面盛盛着的，就是我。而且你要相信我，那一桌我们都是拿筷子吃饭的，从里面捞出来一只黑色的勺子，我说这个菜有点硬。后来呢，那个商家呢，人家说先生这样，我们第一时间呢自查自省，然后我们呢，也不能去违反相关的规定说给您私底下赔偿，我们就按照法律规定，您这一桌子呢，我们就是这一份汤然后包括其他菜系我们都可以给您退赔，当然这个汤呢我给您退一赔十。我觉得他这个做法还挺好的。
1: 那他是一个很良心的商家。
0: 对，他还做的是淮扬菜，主要是那个勺子都快煮化了。你知道吗？我这实在是有点难咬了。最后呢我是理解到了，就是退一赔十这个东西，他是如果确实发现这个货物存在瑕疵、假冒伪劣、影响食品健康、影响食品安全，这些都可以按照退一赔十的法定规则来进行的。所以呢 C 选项这个只能按照原价来赔偿，这事儿就错得有点离谱了啊。
1: 嗯，对。
0: 当然呢背后还有很多的相关的法律知识点在这儿呢，我和小王一人一部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好不好？那很多朋友就会关心第一个问题，说主播又不是厂家的也不是商家的，他随口一说假一赔十能当真吗？这事儿我们已经给您答案了，能。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络消费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对商品做出的承诺，消费者是可以按照要求向他兑现的。也就是说假一赔十这句话 它可不是白说的，它已经具备了或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承诺，具有法律效益。在这儿呢，要分两种情况说清楚。
1: 第一种就是，如果主播自己就是卖家的话，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更简单了，因为他既是销售者，又是做出了假一赔十的承诺，他当然是要

0: 负责到底的。第二种说，如果主播只是帮商家带货，他并不是实际的卖家，但只要他在直播间里亲口承诺了假一赔十，而你没有得到这个承诺就不会下单，那这个承诺就已经成为了你购买合同的一部分。将来发现是假货的话，你既可以找商家赔、也可以直接要求主播按照假一赔十来赔，主播是不能推脱说我只是帮忙介绍。
1: 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啊，主播在很早之前，就包括去年这个法律没有出台之前，很多主播的类似心态就是我只是临时雇佣关系，然后呢你雇佣我，我只是懂这个直播销售的技巧，
0: 对，
1: 我不需要对你这个产品负责。但是啊，在去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里面已经明确了啊，主播说啊，假一赔十，家人们，假一赔十，他就要做到假一赔十，否则的话他就已经构成了虚假营销。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案件呢，他在侦办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复杂的程度。为什么呢？一来是如果您没有对应的这种录屏啊，对吧，就是他在那直播呢，你没有这个视频，他你没有办法验证说他确实许下了相关的承诺，
0: 他确实是说了假一赔十，
1: 是的是的，需要把他主播在营销过程当中的画面音频呢给他保存下来作为证据，你交到法院上，人家才说哦，那可以，他已经许下这个承诺了。
0: 对，
1: 但这件事对于正常人来说太难了，
0: 嗯，
1: 你知道吧，
0: 是，
1: 但是在这儿今天来朋友圈的，不是来朋友圈了，来直播间的啊您算是来着了，我还真知道一法子，如果有主播在直播间里面给您许啊，说我这个9999万足金啊，限时售价128元，1000克的金锭啊，只要您拍呢我们就敢给您发啊，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点担心，我说问他是不是假货，然后他许下了承诺，我这保真的金锭啊，金锭金疙瘩啊，保证是金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您就可以再问一遍他这个问题，让他在直播间回答，这个时候呢您把相关的该录制的录好，最后呢等到您买回来这个东西了，一看，呵，好家伙，他给我发来一个铁包铜，不对，铜包铁，要多不值钱有多不值钱，这样的话起码我能够找他去溯源，你懂我这意思吧，就是他，你有这个视频，商家有当时的承诺，他现在没有按照这个方法来做到，那你就要去找他去说道说道了，这年头大家都是诚信经营，对吧，你在你直播间里面说的好好的啊，9999万足金，然后呢我拿回来铁疙瘩一块，这不就是欺诈行为吗？
0: 对，
1: 在这种理由的情况下呢，您才可能去完成退一赔十的相关的索赔啊。第二呢，就是如果您收到货之后发现这玩意儿，哎呀确实是假的，您可千万别跟我一样直接把那快递包装袋给扔了，你知道吧，在这儿呢就要引出来一个故事了。前段时间我要买一个类似于刹车皮啊，给汽车保养用的一个产品，当然那个时候呢购买的时候我就直接在某购物软件上搜原厂刹车皮，对吧，搜完之后呢去购物，买回来之后我人都傻眼了，我记得我的是个德系车，怎么这个德系车上面有印度文呢，对吧，印度文，这一看就是买的货不对版呢，
0: 对，
1: 给我气的，我当即我就找这个商家，但是我犯了个错误，这个东西已经被我打开了，外包装已经被我扔了，
0: 哦，对，这种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找他理赔啊什么，
1: 对，我拿着两个印度产的德国刹车皮，然后回到家里面我很无奈啊，我总不能告诉这个客服说这个，对吧，我这个你给我发的是印度的不对版，那万一客服到时候说我给你发的就是德国的，你自己给我换成印度的呢，所以中间的法律问题就有一个技巧了，我们拿到货发现这是假货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保留商品包装还有鉴定报告等材料啊，记住一句话就好了，直播间里面主播的嘴不是白吹的，说出去的话就是法律责任，承诺了假一赔十就得按十倍来赔。北京时间的15:28，接下来我们来一段音乐，音乐过后我们进入15:30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凌晨时分，一如往常麻木不堪的工作，从没停过的时针，明天的生活考验是否能通过。沿路街道的清晨敲起了他们行动的钟声，遍地凌乱到清静，投下入睡时他们

派，单差评根本无法躲避。他试问自己，箱子里的东西又能赚多少硬币？喝的也只是试问，人通又跑向了哪里？路口的红灯下，站着他们指挥的声音。他扶着步履蹒跚的老人，维护学生的队形。要迟到的老师，焦急地坐在出租车。司机师傅说迟到就迟到了，这才叫生活。又到了凌晨一点，流水线上的不尽人意。病房楼上的患者扶着桌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总装作若无其事，讲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平凡的人生我从没想过，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要靠薪水和物质来掌舵。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暖城路况，这109线 K727公里加536米至732公里加666米公路养护，从2026年的8月31号延期至2026年的10月15号。施工期间，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管理，其中大型车辆绕行 G18 荣乌高速、S214线包覆公路，小型车道。小型客车可借用对向车道的通行方式进行管制，严禁社会车辆进入施工封闭路段，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谨慎绕行。暖城路况，这G242线 K504公里加270米至K533公里加967米公路进行养护，从2026年的8月31号起延期至2026年的10月31号。期间呢，依旧行使全封闭管理措施，除施工车辆专用车辆外，其他社会车辆、行人一律禁止通行。建议绕行方案呢，是乌申旗前往榆林方向的，可以途经乌恒公路到卜嘎县或者是抚申县，再前往榆乌县进行绕行。获取更多信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或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号。暖城路况，因 S24 星巴高速公路 K643公里至 K680米段路面标线施工，于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5号，每天上午的7点至晚上的18:30，分别对上行、下行路段快车道采取封闭施工的模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的指挥引导及限速规定，安全有序的通行。

0: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呢北部地区有小雨，局部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多云转小雨，17到29摄氏度；东胜区多云转小雨，18到27摄氏度；树林罩镇多云转小雨，16到26摄氏度；西宁镇多云转小雨，15到29摄氏度；乌兰镇多云，14到29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多云，17到30摄氏度；噶鲁图镇多云，18到2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转小雨，17到29摄氏度；薛家湾镇多云，17到29摄氏度；伊克乌素镇多云转小雨，15到31摄氏度；乌审兆镇多云，16到30摄氏度；河南镇多云，18到30摄氏度。祝您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1: 好的，除此之外呢，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蓝色强对流预警，预计8月24号10时至8月25号10时，我市大部地区有雷暴天气，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北部偏北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提醒各位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短时防暴雨、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当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五、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应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以上就是此时段的天气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温鲁清，东胜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5: 暖城之声

0: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0: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3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先回答听友们的几个问题啊。首先是星辰大海老师说，怎么不跟踪直播赛考斯？坏了，这就是我的一个痛点了。小王你别笑，小王都笑出声来了。昨天晚上呢，小丁是和赛考斯以及其他的前辈们一起来到了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的乌兰穆伦湖边上啊。但是呢，因为采访的老师太多了，真的特别多特别多，您都想象不到。而且前排呢是有固定的位置了，像前面有中新社的，有人民日报的，还有这个央视新闻的，对吧？他们老师们呢能站第一排，第二排呢是咱们卫视台的，像奔腾融媒啊，这些前辈们呢也都在。最后呢，也是我好努力好努力好努力的情况下，终于挤进去了一个缝，成功的拍摄到了赛考斯先生的后脑勺一张。

0: 然后呢，今天上午呢，我已经做出了深刻的检讨，就是我应该发挥新闻人应该有的精神啊，努力的往前挤一挤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没有及时的跟进赛考斯的相关线索。不过获取更多资讯呢，您可以通过央视新闻啊、人民日报啊，今天我看共青团中央他们也都在积极跟进的啊。这个是算是我小丁的问题，请各位见谅，真的是请见谅哈。温律师，今天我们在探讨小王同学遇到的一个小小的问题。
1: 好的，主持人小丁，主持人小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温律师，您吃过酸榴莲吗？
1: 榴莲吗？
0: 前提是酸榴莲，是酸的。
1: 没有，因为我这个对榴莲，这个味道本身就一般，酸榴莲更没有吃过。
0: 那看来我们酸榴莲的这个事件呢，只能往后搁置一下，因为与此同时有一个听众朋友们打来了电话啊，我们先来接听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您好，这位先生能听到吗？
2: 能听到，您好。
0: 哎呀，您的声音好熟悉啊，王老师是吗？
2: 啊，不是。那个啥，我是那个我跟咱王律师联系了一下啊，咱有关于咱这个工商方面的事宜，叫您咨询一下。
0: 哎，好嘞。但是我在回答您这个或者做您这个咨询之前呢，我先把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问题给回应一下。星辰大海说，我们直播立马全国粉丝都接住了，哎呀，太遗憾了，真的非常遗憾。今天上午我打算去补拍这个咱们赛先生的镜头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杭景旗了，但是咱们直播间呢又在康妈时，今天两档直播节目，哎，真是非常遗憾。感谢您的提醒。这位先生您贵姓？
2: 我姓王。
0: 哎，好，哎，您也姓王啊？好嘞，好嘞，王先生，那真的是歪打正着了。您来跟我们说说您遇到了什么事儿的？
2: 我有个亲戚，他就是在干活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把那个啥，干活的时候就把那个无名指烧了一下。无名指，右手的无名指烧了一下，右手的无名指烧了一下之后，然后那个可能是第一节可能就保不住了。现在还在医院里。
0: 现在这个无名指保不住了，他是在哪家或者说哪种性质的单位工作呢？
2: 那种个体商户。
0: 个体商户有签订当时的像劳动合同这一类的吗？
2: 有。
0: 哎，有签订合同那就好办了。温律师，按照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就是报工伤啊，对不对？
1: 对
2: 啊，我就想问您一下，这个这个啥？他这个流程该怎么走的呀？等他出院之后，咱们这个流程该怎么走？
1: 你这个是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地点，因为工作的原因发生的伤害吧？
2: 是的，八月十九号。
1: 对，发生的伤害呢？你有保险吗？
2: 他不给交五险的。
1: 不给交五险的吗？
0: 不给交五险。
2: 不给交五险的，是的。
1: 不给交五险，你就只能在那个，发生了事故，第二天起就可以，就或者第三天就可以去认定工伤，是这样的。
2: 他现在那个啥，他现在还在医院，那个还没出院了吗？
0: 这个事
1: 没出院也可以认定。就是你让那个家里人。然后家里人认定。
2: 意思没出院也可以认定是吧？
1: 对。
0: 温律师，我打断一下两位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第一时间还要可以跟劳动大队去汇报一下，劳动监察大队？
1: 这个不用，它是正常走流程。因为呢，你汇报了以后，你也不知道赔多少钱，因为最主要你没有做工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所以呢，第一步你要做一个工伤认定。做了工伤认定以后，再做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停工留薪。做了停工留薪以后和劳动能力等级，你再去算一下，你大概能要多？咱们要钱嘛，肯定要合理合法的嘛。
2: 是的，
1: 这样的。
0: 那
1: 大概能要，你就跟单位协商，能协商了是最好的。如果确实协商不了，那你只能是，向单位申请仲裁，是这样的。
0: 当然，王先生，我得再跟您确认一下，他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咱们本地吗？
2: 是的，本地。
0: 本地哪个区啊？ 哪个企业哪个区？
2: 东胜区。
0: 哦，在东胜的。嗯，吴律师，我们接着上午的我跟您想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看咱们节目是不是应该常备这些劳动监察大队啊，然后或者是医保科呀、工商保险科呀他们的电话呀？
1: 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就是你跟东胜区，比如说某个单位啊，还有就是各个地区某个单位，一般东胜区的票比较多一点，
0: 嗯，
1: 他各个单位你把这些电话备在这个岸边，然后直接到时候让他们打哪个电话，这样的。
0: 嗯，确实是这样，这样的话就可以方便我们，就像王先生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就可以少跑一趟了，能够在电话里面说明白，把这事办好，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了，我觉得啊，但是这也只是我觉得。吴律师呢，咱们再来梳理一下思路，嗯。您说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像我不是在那个内蒙广播电台也是故意普法吗？
0: 嗯，对。
1: 我内蒙广播电台是这样做法，就是、说是你老百姓你要投诉的，照完全可以。但是你说你要投诉哪个部门，他比如说投诉某某部门啊，
0: 嗯，
1: 那你说那个部门的电话，当场人家那个主持人就给拨过去啊，当场对接。因为只有了，因为你问的电话，比如说你找到电话，你可能这个你打过去，他说哎，这个不归我们客管，又给你推推推。因为老百姓呢，他肯定经历过他这个事嘛，他找到哪个部门，谁不给他办理，谁拖延办理，他特别清楚。所以我建议问老百姓比较合适。
0: 嗯，好嘞，我明确您这个意思了。而且实话实说，温律师说的这个情况不仅仅是就是咱们现在维权难维权慢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一个要点吧，甚至我那天还记得吗，咱们上周做的翡翠的这个事情，到最后我们只能够通过小程序，由他们云南省政府推出的一个小程序发起申请，然后才能有后续的动作。我对于这种解决方法来说的话是非常缓慢的，甚至是没有办法推进这个事情后续的有效的一个监督的。
3: 对，
0: 嗯，关于这个王先生今天遇到的工伤这个事情呢，温律师，咱还是得给人家做一个好好的梳理，指导人家下一步怎么做。第一步呢，应该是要找到东胜区的这个工伤保险部门，是吗？
1: 要找到东胜区的工伤保险部门，然后呢，第二步去做工伤认定。你找到以后呢，工伤保险部门会告诉你下载，你肯定是下载一个网站，在网站上然后填好多的表格，
0: 嗯，
1: 然后呢填表格上传资料，上传了以后，劳动工伤科呢认为你这个符合，就让你递交纸质资料，然后开始调查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应该是认定工伤，是这样的。
0: 王先生，您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您刚才说的那个啥东西，就说不是说服务咱老百姓，帮咱们老百姓维权，那些电话您这边有吗？可以帮我提供一下吗？
0: 那您能不能？
1: 你不是要走工商科吗？嗯、对吧？
2: 啊，嗯。
1: 你不是要认定工商吗？
2: 啊，我们现在他在医院没出院的，也没和这个老板协商这个事情呢。我就是说，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流程。
1: 对，你首先要跟东胜区工商科联系。
2: 啊啊，
1: 对，工商科联系、
2: 啊、
1: 你想要工商科的电话是吧？
2: 啊
1: 啊，这个我正好还有、
0: 哎、
1: 有的部门我肯定没有，有的部门我是有的，这个我给你找一下啊。
0: 嗯，我这边也是
1: 8385397，
2: 8385397是吧？
1: 对，还有一个是8387668，你就打这两部电话
2: 啊。
1: 这是东胜区工商科的啊，
0: 嗯，
2: 东胜区工商科的，
1: 对，
2: 是的，
1: 你就问他、
2: 啊，
1: 你就想咨询什么，你就可以咨询嘛，就这样的。
2: 啊，你说叫我这个事情，如果是想出院之后是要回来跟他们老板协商了还是咋？
1: 你第一步先、
2: 啊，
1: 我跟你刚才讲了嘛，第一步你要去做工商认定。
2: 啊。
1: 因为你现在要多少钱？你要10万，老板说你这不是讹人的吗？那你要个3万、
2: 啊、
1: 那你最后老板可能是觉得哎呀挺好这么少，所以你要多少钱没法确定，所以第一步要做工伤认定，做出来工伤认定以后、
2: 啊、
1: 我刚才不是给你提供工伤科电话了对吧？
2: 对
1: 啊，做出来工伤认定了，你再做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停工留薪，这两个做出来你就能算出来要多少钱，他不像说是咱们老百姓，比如说有一个人借你3万，是不是很明确？就是借我3万，我就要这3万块钱，是不？
2: 是
1: 啊。你这个受伤不知道你能要多少钱，主要是，就是确定不了你能要多少钱，
2: 哦、
1: 是这个意思。
2: 哦，是这个是吧？
0: 嗯。
1: 啊。
2: 哦。
1: 所以你找老板咋

0: 协商，好多老百姓就说，哎，我就想找老板协商嘛，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工伤认定，做这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做停工令薪鉴定，多麻烦，可以你不做也可以，那你要多少我不知道，你自己看。
1: 那是对的，对的。
0: 对，就所以就是你只能先做
1: 啊，一个现在没出月之前也能减是吧？
0: 是不
2: 是
0: 我刚才跟你讲的嘛？你受伤的，你今天受伤了吧？你今天也能去做，但是大部分得是先抢救伤者呀，不能今天就去做工伤认定吧？啊，
1: 对，
0: 大部分人是过了三天会去做的，是这样的吗？
1: 啊，
0: 但是千万不能超过一年，你千万得
1: 超
0: 过
1: 一
0: 年。对
1: 啊，
2: 一年之后它长好了就没有办法来验证
0: 了。对，而且是越早越好。
2: 对，
0: 所以就是说白了，你当天发生工伤当天也能做，但是当时咱们一般不做吧，大部分老百姓是三天会做的。但是你要说单位给你买了工伤险了，那你就三十天以后才能做。没买，刚才我不是问你了，你说哎没给你交，那你就是三天以后就可以做。好的，这回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您说的这个保险是说的五险吧？
0: 就说的五险嘛，工伤险嘛。
1: 哦，
2: 但是吴律师，咱们前面这个王先生还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这家单位好像没有给他们家亲戚购买五险一金。
0: 啊，因为没买，所以他才三天可以做嘛。
2: 明确了，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0: 至于没买五险金，你说，哎，我想投诉这个单位啊，没给我买五险一金，那你是另外一码事儿。咱们有一句话，不是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家有三件事，先紧紧要的"吗？
2: 对，
0: 你紧要的是什么事儿？你肯定是工伤这个事儿嘛。
1: 是。
0: 啊，
1: 是的。
2: 好的，王先生，这个问题大概您就应该清楚了吧？
1: 清楚了，清楚了。
2: 哎、好嘞，等等，您这边就先行挂断。
1: 好的，感谢主持人和王律师，谢谢。
2: 哎，
0: 好的，
2: 好，
0: 你明天牙柱还有这个事情不懂，你在这个时间再打进电话，只要我不开庭、不讲座的过程中，我都会在咱们交通广播会公益普法。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哎，好嘞，
1: 那我咨询挂断吧。啊，
2: 哎，好嘞，
1: 好，
2: 没问题，老师。哦，温律师真的是辛苦了哈，因为我刚才问到了一个就是相关工伤保险的这么一个，就像五险一金的这个问题，很核心的一个点是，我希望这个能够在后续，这个王老师和他们商家呀，或者是雇主这一方进行协商沟通的时候，能够稍微起点作用，温律师。
0: 对，完全可以起。
2: 嗯，
0: 但是呢，他现在刚受了伤，他是非常心急的。
2: 是的，
0: 肯定先说工伤。然后呢，那个五险一金没给他买，完全可以投诉，那个是不能起诉，只能投诉。
2: 对，没错。而且我相信，尤其是现在啊，这个劳动监察大队非常喜欢接到这一类的投诉，毕竟直接把线索送到他手上，就会帮他省去很多麻烦的，老师。
0: 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呢，咱们这个作为一个交广有话说这种民生节目啊，还是要给老百姓提供很多的帮助。然后呢，很多的老百姓就发生的事件一头懵，特别懵懂，是咋做什么都不清楚。所以呢，只要他每天听咱们的节目，咱们一步步给他指点。我记得那个有的台子有个听众，就是从打官司，咱们都知道打官司，那不是说三天两天能打下来啊。可能长的有一年，短的也有多半年，他就过两天就打进电话问这个事儿怎么进展，我怎么推进，咱们就一步步给他教就可以了。你一下要给他从头到尾说，他是记不住的，而且他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情，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遇到哪一步他就打进电话咨询，我建议是这样。
2: 是的，是的，也诚挚的恳请大家啊，能够给予我们一个机会，因为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不是没有遇到麻烦，一来他们可能不知道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二来呢是他们有点担心啊，担心这个，哎呀，你们能不能帮我做到呢？他们就一直会有一种疑虑在，所以呢也诚恳大家互相相互信任一下，对吧？努力我们去把这个事情给他往下推进，或者是帮您解决。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53，我们用最简短的两句话给您说一说这个酸榴莲事件，好不好？
0: 好的。
2: 哎，这是一个小王同学亲身经历的案件。
0: 对，
3: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在学校旁边有一个超市，他有那种当天就是傍晚的时候你去的时候，他会给你卖那种打折榴莲。
2: 是的，因为他要临期了。
3: 对
2: 对。
3: 然后
0: 他怕明天坏了。
3: 对，然后我们三个，就是我跟我室友，我们一共三个人，我们去买了那个榴莲，当时还以为自己捡到便宜了，高兴的。

0: 因为它打五折，然后我们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我们去吃饭，边吃饭边品尝这个榴莲的时候发现它是酸的，然后我们就趁着校门还没关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去了那个超市找它，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大学生嘛，就对法律其实是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就是稍微查了一下说可以就是
1: 退一赔十，
0: 对，退一赔十，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去找了那个超市的经理，应该是那个经理过来呢，他就一直说不给我们赔，然后最后就只给我们三个人赔了60多块钱。
2: 那你买榴莲花了多少钱？
0: 买榴莲我们三个加起来打完折之后应该是80-90，他甚至都没给我们退一。
1: 对
2: 啊，
0: 对，然后当时我们三个因为是三个小女孩嘛，我们就有点胆，可能有点胆子小，因为那个经理是又高又壮的。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就算了算了也算了，就只能自认倒霉嘛。
1: 哎，温律师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都买到酸榴莲了，然后呢甚至连退一都没有给退完。
0: 对，然后他当时让我们出示小票，小票我们也出示了，就是按理来说证据啥的是都给了经理了。
2: 正确的做法，第一步，因为这个食物到底是酸的还甜的，这个不像是这个物品给损坏了啊。
1: 嗯，
2: 你直接打市场监督热线，市场不是就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热线12315，不是12345，12315。然后呢，打了以后呢，把这个干什么进行了封存来作为证据。但是这个食品呢，咱们都知道坏得很快啊，可能明天立马又进行另外一个变质了，所以呢，就是说是你直接告诉他，你看这个给打那个12315的时候，就告诉他这个已经现在发酸了，那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很快的处理，正确是这样做法。
1: 嗯，
2: 然后呢，他应该实物主观上你卖给我是不符合质量的，那一定是退一赔十，如果是普通的物品是退一赔三。
1: 嗯，
2: 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当时我是74年的，86年的时候我大概就是个10几岁，我就85年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消费侵权的事件，我当时就勇于站出来为我们全班同学维了权，就买了一个小零食是过期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同学就说，哎呀，你适合做律师，从此我就埋下了做律师这个种子。这小王也适合，我看是。
1: 嗯，是的。而且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亲身经历，能够让更多的诸位前辈们还好，尤其是我的很多长辈们，他们的法律意识比较健全一些，但是有很多的像我们的同龄人，一般来说买到酸榴莲之后会选择把它，就是我接受这个损失了，我会自认倒霉。
0: 对，
1: 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很不可取的，因为不能够出现这种就是明知他做错在先，然后由人他接着犯错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
0: 当时我们就是想着稍微吓唬一下他，让他给我们赔了。
1: 哦，
0: 我说我们要打12315，他说你这个打这个也没用呀，我就给你退一吧。结果人家一也没给我们退。
1: 哦，好可怜。
0: 然后到后面我们就不敢再跟他去起什么争执，然后他就在那里非说，哎呀，大夏天的外面天气也热，可能就是那刚出冰柜，我们就只是在旁边吃了一个饭，可能前后不超过15分钟，他这个榴莲就特别的酸。
1: 我活这么大，我第一次吃到酸的榴，第一次听到过酸的榴莲啊，
0: 主要是
2: 特
1: 制的，
0: 嗯，
2: 一般都是特别甜嘛。
1: 对、啊、
0: 对对。
2: 虽然我不咋吃榴莲，但是我也吃过几次啊，因为我感觉它是一个比较贵的物品。看来小王这个经济还是比较富裕的。
0: 不是，我们买的是打五折的。
1: 他都打五折了。是的，
2: 对。
1: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58。哎，欢声笑语的焦广有话说到这儿要给您告一段落。
2: 哎，这道结束了吗？哦，是的，58了。
1: 嗯，
2: 我还觉得还没尽兴呢，今天说的。
1: 嗯，是的，温律师，那我们明天再接着连线，好不好？
2: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主持人小王，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好的，
1: 再见，温律师。
0: 再见，律师。
1: 再次感谢温律师能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北京时间的10:58，今天的焦广有话说到这儿真的要给您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45的广告没有给您播放，接下来我们插播45分的广告，咱们明天再见，各位，拜拜。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

0: 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6: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3回赵子龙单骑救阿斗。
8: 糜竺不幸让淳于导把他给捉住了，淳于导把糜竺给捆在马上压着他呀，在这些黎民百姓当中走，他让他认一认哪个是甘夫人和糜夫人。这个淳于导还不知道糜竺啊跟玄德是亲戚呢，反正他看着糜竺先生这个招庄和举止啊，起码也是刘备手下的一个幕僚，他准能认识这两位夫人。所以淳于导压着糜竺啊已经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淳于导心里头简直乐得忘乎所以了，他心想啊，我今儿个要把刘备两个夫人捉住啊，那我可在曹丞相的跟前立了大功了。不仅是捉住刘备两个夫人，我听说刘备还有一个独苗苗叫阿斗，我再把这孩子捉住，那我在曹将之中可称得起是鹤立鸡群了。

朝丞相起码得封我为上将军，何愁于岛这美呀、啊、所以他是威风不可一世，他一个劲儿的逼问糜竺，用那大铁刀在糜竺的眼前是晃来晃去呀、啊，你再要认不出来这两位夫人，我就杀了你了。正在这危急时刻，糜竺举目一看，一眼看见子龙将军了。糜竺这高兴，心说淳于导啊，你不让我认吗？我看出来了，你这纯粹是死催的啊。淳于将军，我认出来了啊。在哪儿？两位夫人在哪儿？那夫人可抱着一个娃儿。何淳于导啊，急得现在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娘儿三个都给捉住。唉，糜竺看了看他，我没办法指给你呀，就在面前，哪一个是？我这捆着，我怎么能告诉你呀？哦，对，我可以给你暂且松绑。说着，淳于导扑隆的一下子把糜竺绑绳给松开，糜竺用手这么一指，那不是，他指的是谁呀、啊？指的是子龙。淳于导顺他指的那方向这么一看，哎呀，把淳于导吓一哆嗦，这哪是夫人？银盔银甲白龙马，是一员大将。当他看见子龙的时候，子龙不是早就看见糜竺了吗？他已经飞身上马了，俩腿一颗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就到了淳于导的跟前了。哦，不好！淳于导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还没等把这个刀拖起来呢，子龙的枪就到了，就顺着他右边那肋巴骨那儿，给攮进去了，嘣儿！由打他的鞍桥上把淳于导给挑起来了，滴溜在半空转了个圈，啪，死尸摔那儿。淳于导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我的天哪，这位大将怎么这么厉害，拿我们将军当风车耍呀。哇，跑了有多一半。子龙杀退了曹兵，救了糜竺，得过了一匹战马。他请甘夫人赶快上马，自己亲自保护着夫人和糜竺先生，哇，杀出了重围，到了长板桥前。三将军张飞正在桥头这儿站着呢，老远就看见了，啊，夫人回来了，还有糜竺先生。嘿，张飞看见子龙了，催马就过来，他把丈八蛇矛噗往身后一背，抬手指了指子龙，嘿嘿，子龙，你为何背叛我家兄长？呵，子龙心里头这难过呀，这句话跟刀子扎心一样。三将军，此话从何说起呀？我去寻找两位夫人，嘿嘿，别说了，四弟耶，刚才简雍回来都告诉我了，不然我见着你还把枪背到后边去啊，我就跟你拼命了。刚才大哥拦我都没拦住，我带着人来就跟你拼命来的，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反了我大哥，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在万马军中去寻找两位夫人与我家侄儿阿斗，子龙啊，你真不愧是我哥哥的股肱之将。子龙摆了摆手，三将军，你快别夸奖我了，你赶快把甘夫人与糜竺先生送到主公的面前，我还要回去在乱军中寻找糜夫人与幼主。说完了一拨马，子龙就杀回去了。哎，张飞一看急了，子龙，你等等我呀，我跟你一块儿去找。他刚往前一催乌追，嗯，以德将军转念一想，不行，我不能跟着子龙去，
子龙要找到糜夫人、于幼主，必然还从这条道回来。那曹兵要从背后追赶他怎么办呢？我呀，就站在桥头这儿吧，等曹兵来了，我替子龙抵挡一阵，给他来个一代劳。哎，这就是翼德的急中生智。他没动。子龙再一次杀回重围的时候，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哎呦，自己带的那几十名小校啊，一个都没了。如今只是子龙一个人，是单枪匹马。子龙横了心了，今儿就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糜夫人和幼主找着。子龙刚杀进重围来，对面闪出一哨人马来，为首一员曹将，金盔金甲紫战袍，手里头倒提着一把开山钺。子龙一愣，看见什么了？使子龙一愣，他就见这员曹将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剑剑长七尺，那么老长啊，古代的尺寸呢，七寸算一尺。这剑是白纱鱼皮鞘，银通口，银兽面，银饰件，雪霜白的灯笼穗三尺多长，随风直摆。这口剑可太不一般了，子龙见好宝剑见多了，还没看见过像这把剑这么惊人。这绝对不是一口普通的宝剑。那么这员曹将是谁呢？子龙不认识他。这谁呀？曹操手下的背剑官夏侯恩。这夏侯恩呢，他应该说一步也不离开曹操，背剑官嘛。曹丞相有两口心爱的宝剑，据说是价值连城啊。这两把剑，一口剑叫倚天，一口剑叫清宫。两把宝剑都是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它和历史上的名剑相比美呀、你像什么干将莫邪呀、欧冶子不是造剑五口吗？三大两小。三口大宝剑有湛卢、纯钧、圣邪，两口小宝剑是鱼肠、巨阙。据说曹操这两把剑呢，和这些名剑是不相上下。那倚天宝剑曹操带着，这清宫剑就交给夏侯恩背着。夏侯恩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想着发笔横财，不单夏侯恩，曹操今天手下这些员大将啊，都有点晕了。您想啊，平定了北方之后，他们就有点忘乎所以。这次取荆襄又不费一兵一卒，追刘备是一溃千里，把刘备追的，简直连提鞋的功夫都没了。哎呦，曹兵曹将这个得意哟！所以夏侯恩呐，今儿想学么点门。他学不来学不去，一眼看见子龙了。夏侯恩一想，这人要是大运亨通，可也没办法。你别看我得的财物并不多，我要拿住刘备几员将送到丞相的跟前，不也是奇功一件？那于禁杀死了刘琮，曹操还赏了他那么些东西，何况我捉住刘备的大将，来将休走。一下子他把子龙给挡住了。子龙这时候心如火焚呢、他光惦记着找糜夫人和阿斗了，他无心恋战。夏侯恩说着，这开山钺就举起来了，力劈华山朝子龙劈下来。子龙用枪往上这么一挑，咔，就这一下啊，夏侯恩就觉得虎口有点发麻，胳膊根儿有点发酸。夏侯恩在马上这么一摘了，差点让子龙这一枪油马上把他给扑了下去。
两马这么一错蹬，子龙一

0: 抬手，砰，把夏侯恩背后那宝剑呢、啊、给摘了去，咔嚓下潘家涛也拽断了，宝剑到人子龙手里了。哎呦，夏侯恩一想，这不行，这人怎么抢我宝剑呢？我是想得别人东西的主啊，再说这宝剑不是我的，那是我们丞相的，回去找我要怎么办呢？你得给他，反问的意思，你给我，给你。子龙还真给他，他把这剑已经抽出匣外来，给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夏侯恩那脑袋噌噔咕噜噜噜噜噜嘣，掉坑里了。吧唧一下，尸首由打干桥上灌下去了。我让你得外财。曹兵一看，呜、四散奔逃啊！子龙很高兴，得了一把轻功宝剑。如果不是今天寻找夫人与阿斗这种急切心情的话，他真得好好端详端详这把剑。现在他把这宝剑就带到身上。然后他还像找甘夫人那样，见着人群他就问：“糜夫人可在其中？糜夫人可在这里？”声音也不能太高，你把曹兵喊来，这不是麻烦吗？要说子龙怕，他倒并不怕，惹那麻烦干什么呀？我找着糜夫人和幼主，我给送出去就得了。现在他这心里头都着了火了，子龙爹喊了几声啊。其中有一个老者住家在新野县，他常常见到关云长和张飞以及子龙，他都认识。哎呀，这不是子龙将军吗？哦，老张，你可曾看见糜夫人？
1: 子龙将军，糜夫人就在前面呢。
0: 这老者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他怕别人听见，用手这么一指，可把子龙给乐坏了。多谢老丈。说完了，子龙一拍马就奔前边冲下来。他跑了一段路，看道旁这儿有几户人家，房子已经都被烧毁了，还剩下这么一段土墙。离土墙不远有一眼枯井，在土墙下坐着一个人，披散着发髻，身上很多的血，感情这个人左肩上中了一箭。他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孩，正是糜夫人与阿斗。糜夫人和甘夫人失散之后，他随着这些百姓东奔西逃，曹兵一放乱箭，糜夫人中了一箭，走的这会儿实在走不动，他就坐在这短墙下这哭。这时候糜夫人这心似刀割呀，如果没有阿斗啊，他早就投井一死了。现在他是舍不得阿斗啊，你说不死，这要遇上曹兵被人家抓了去也活不成。现在糜夫人倒不担心自己的生死，他最最担心的就是怀里的阿斗啊。因为玄德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颗根苗，阿斗虽然不是糜夫人所生，那也如同自己亲生子一样。如今在这旷空野外，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呀，战将也看不着了，亲人也找不见了，到处都是曹兵，你让糜夫人怎么办？把阿斗交个谁，交个谁也不放心，出点意外那还得了啊，自己走吧还走不动了，死吧阿斗怎么办？这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正在这时候，飞来一匹战马，正是赵子龙。子龙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呦，是糜夫人。他赶快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腾把枪往地上那儿一戳，把缰绳拴好，啪撩战裙，单腿就跪在地上。夫人在上，子龙这厢有礼，是夫人与幼主受惊，乃子龙之罪也，请您赶快上马，我将夫人送出重围。

糜夫人抱着阿斗回头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这可真是大旱风雨，可饮甘泉呐。糜夫人一想，我子阿斗有救了。将军，你可怜他父亲刘玄德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望将军保阿斗，使他们父子相见，妾随死而无恨。说着把阿斗就递过来，子龙没接。夫人呐，您赶快上马吧，由我步行死战，将您和幼主救出重围。糜夫人一听，那怎么能行呢？好马好比战将的双足，没马等于没有腿一样，你怎么打仗啊？再说我现在身负重伤，行动十分不便，不能拖累了将军你，你赶快把阿斗接过去吧。子龙就催夫人上马，糜夫人就要把这孩子递给子龙，他说什么也不接。就在这稍一耽搁，听左右金鼓大作，曹兵杀上来，可把子龙急坏了。他把双睛这么一瞪，夫人，如今追兵已至，请您赶快上马。糜夫人哭了，将军，妾身我实在走不动了，请将军不要两误，阿斗的性命全在将军您一人身上。夫人的话刚出口，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曹兵已经到了。子龙可真急了，他挺身起来了，他要把夫人给搀上马去。糜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夫人这么一着急，他轻轻地把阿斗放在地上。将军，你看那是何人？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子龙稍这么一回头，这功夫，糜夫人往前紧爬几步，砰，一头就栽在那枯井里去。子龙回过头来一看，哎呀，夫人，噔噔噔，他往后退了两步，险险坐在地上。子龙急忙过来想去抢救，那就不成了。等他来到枯井旁探身一看，夫人已经气绝身亡于井中。子龙心里这个难过呀。正在这时，地上的阿斗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子龙赶忙过来把阿斗给抱起来，他解开判甲头，摘下了护心镜，把阿斗揣在怀里，再把判甲头判好，把护心镜挂好。他抬头看了看，这怎么办？我走之后，糜夫人的尸首要是丢了呢？哎，有了！子龙一抬腿，踏，一脚把短墙给踢倒了。这短墙一倒，正好把这枯井的井口给淹死了。子龙这才抄枪上马，他刚跨到鞍桥上，对面来了一员曹将，手提三尖两刃刀，是直取子龙啊。子龙是挺枪相还呐、啊，二马盘桓走上两个回合，子龙怒吼一声，把燕兵一枪给挑于马下。曹家这些军校一看，这员将太厉害了，嗨，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咱们一块儿上吧，刀枪并举都过来。子龙不慌不忙地把手中枪这么一摇，像蛟龙出水一样，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枪一挑就是一片，把曹军给杀的是纷纷后退。忽然由旁边杀过一员大将来，正是曹操手下的张合。张合飞马近前，直取子龙。子龙论本领是半点也不惧张合呀，可是现在他无心恋战，他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好把幼主交于主公啊。所以子龙打几下啊，就摸一摸怀里的阿斗，打两下他就摸一摸阿斗。张合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回事啊？

0: 这么好，枪法这么纯熟，怎么一边打着一边摸他那护心镜啊？哎，张和这才注意到，他看子龙前面这护心宝镜啊，鼓出一块来，心说这位揣着什么呢？子龙一看不好，张和怎么一个劲儿学吧他这护心宝镜啊？哎呀，可千万万千不能碰了我的幼主阿斗啊，我别跟他打了。子龙一拨马就败下去了，张和是随后就追。子龙是逢人就杀，遇人就挑，这条枪这个厉害，谁也阻挡不住。这时候在那景山顶上，云罗伞下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的正是曹丞相，他怀抱令旗令箭，早就看见赵子龙了。他就瞧这员将一会儿杀出一会儿杀入，在他这万马军中跑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呀？我手下的大将哪一个也抵挡不住，我看最多没有在他马前走过三合，就让他给挑落了鞍桥。这人太厉害了啊！曹操手捻胡须，都有点看呆了。在曹操身旁站着一个人，谁呀？徐庶，徐元直。徐庶今天他替玄德捏把冷汗，可把徐庶吓坏了，心说我家主公刘玄德就那几千人马，怎么能挡得了曹操这么众多的兵将？这有点差池，可怎么办？当子龙杀进重围的时候，徐庶也看见了，这是赵云将军。哎呀，他不知道子龙在找什么。徐庶心想，子龙将军，这可太危险了，你这么单枪匹马的杀，你能杀得退曹兵吗？这是要干什么呀？他想助子龙一臂之力，可使不上劲儿。现在呀，徐庶在旁边一看曹丞相那份神态，很喜欢子龙，心说我得说句话了，我不是来到曹营之后一谋一策也没现吗？今儿个我应该给曹操献一策啊。丞相，元直，您认识这员大将吗？不认识。此人怎么如此之英勇啊？哎呀，不瞒丞相您说呀，他自从跨马提枪征战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此人是有名的常胜将军，乃是刘玄德手下的上将赵云，赵子龙。唉，可惜呀，可叹。曹操叹了口气。徐庶一看，哎，丞相，您叹息为何呀？嘿嘿，元直啊，这么好的虎将，想不到他辅佐了刘备，我如果要有这样的战将，老夫霸业必成，我是为此而叹。哦，丞相，您想不想收服此将啊？什么？曹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元直，赵云能归顺老夫吗？不瞒丞相您说呀，我曾经在玄德的新野县住过几天，我与子龙将军交好甚厚啊。只要您能够活捉了他，我徐元直就能劝说子龙归顺丞相。哎呀呀，元直，那你可是奇功一件呐、啊！这可真是天赐虎将于孟德。说着，曹操把令旗一举，告诉曹洪，立刻传令，今天老夫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无论是谁也不许用暗
1: 尽伤人。随着这道令的传出，徐庶是暗暗的祷告：苍天保佑啊，子龙啊，你赶快平平安安杀出重围去吧。这道令一传下来，曹家军校一听，什么丞相要活捉这。
2: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听友们再会。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9: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下。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园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4回《鹤断桥梁惊曹兵》。
1: 赵云在长坂坡前怀揣阿斗，夺路突围，张合在后边追赶他，子龙跑得这么一慌，是慌不摘路啊，一下子落入到了陷马坑，险险把子龙由打鞍桥上给栽下来，可把子龙紧张坏了。他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怀中的阿斗。他赶忙用手这么一托，这护心宝镜。这时候阿斗啊，在怀里边哭了，哇的这么一声，有的曹军听见还吓了一跳呢，心说：“哎，
0: 这线马坑里头怎么有小孩

的声音呢。阿斗这一哭啊，子龙出了一身冷汗呢，是不是把孩子磕着了碰着了，还是伤了哪儿了，急得他啪狠狠的就在马的后三叉骨上

空而起呀、啊，一下子由打这陷马坑里边跳出来，把曹兵吓得是纷纷后退。借着这一瞬间，子龙轻轻的又把那判甲刀凝胜了一扣，然后子龙定了一定心神，他拢住眼神变了一下方向，子龙想夺路往长板桥的方向走。这时杀剩两员将来，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感情这是亲哥俩，都是夏侯惇的部将。前面这个叫中进，后边那叫中深，哥俩都使方天画戟，今天晚上有一个算一个，都想在曹丞相跟前立个奇功，把刘备手下这员虎将捉住。因为丞相有令，说谁能捉住这赵子龙啊，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啊。真格的了，哥俩还打不过一个，中进一抖方天戟，来了个怪蟒出洞，就奔子龙的胸窝刺来。子龙是就怕呀，往他这护心宝镜这儿比划，因为他揣着大斗呢，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可恶，恶狠狠的这方天戟就来了。子龙用这手中枪啪一压他的方天戟呀，他在马上这么一欠身，怒吼一声，顺着这中进的那右肋一枪就给挑进去了，给扎了个透心凉，一下子把中进由马上给掀下去了。这些曹将吓傻了，这些曹将啊，乍一看子龙啊，谁也没把他搁在心上。也难怪，子龙这个人很文静，那是个纵品人物，如果说要不是顶着盔贯着甲胯下有马手中有枪，要是站到文生公子一块儿啊，你都看不出来他是个会武的人。他把中进这一条死终身不让了，看他哥哥完了，他惨叫一声由后边就追上来了，他拼了命了要给他哥哥报仇。他也顾不得曹丞相那道将令了，什么要活的我就把他杀死得了，然后我再见丞相请罪去。钟身想到这会儿，他用尽平生的力气拧动方天戟，朝子龙背后就刺来了。子龙听脑后生风，他赶忙用左脚一踹蹬，右腿一敞裆，使磕膝盖一点，这飞虎山啪他一学这个马。子龙想给后边这员将来个倒背撒金钱，一枪把他由马上给他抽下去就得了。可谁知道他这个马转得太快，后边呢终身这马上来的更急，这一下子夸两匹马来了个头尾相齐呀、啊，子龙差点和终身撞个满怀。子龙啊，就怕谁动他这护心宝镜。其实撞下子倒没什么，他怀里边揣着孩子呢，他怎么敢跟他碰啊？把子龙给吓坏了，哎呦！急得自己不由自主的叫了这么一声。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拧身，这身子拧得真快，算没撞上啊。人算没撞上，可是这枪跟戟呀、啊、搅在一块儿，这两件兵刃都失去作用了。兵器是一寸长一寸强啊，一寸小一寸巧，因为这俩人离得太近了，枪和戟都使不上劲儿了。子龙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这么耗着，他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嗨，我这不是有口轻功宝剑吗？子龙这左手啊，像闪电似的，唰一下把轻功剑就抽出来了，是由上往下，给他来了一个丹凤朝阳，就把终身连脑袋带头盔呀、啊，也不算是砍了，就跟炫一样。把钟身这脑袋给炫下来了。子龙杀了钟氏兄弟之后，

后，他是左手举剑，右手摇枪，枪剑并举。子龙的人马到处是血光一片，杀的曹兵死伤无数。忽听一声炮响，由四面上来四员大将，东西南北一下子就把子龙给包围起来。这几员将感情都是河北袁绍的降将，他们自从被曹操收服以来一直没立什么战功。这几个人刚才听到曹丞相那道将令，他们几个悄悄的在一起商量，今儿晚上咱们得来个出类拔萃的，把刘备这员大将生擒活捉交给曹丞相，咱们也不枉归顺丞相一场。这几个人都是谁呀？是马延、张仪、焦楚、张南，这都是河北的名将。他们四个人都是硕，金鼎硕、银鼎硕、紫铜硕、开山硕呀。马延一马当先，挡住了子龙的去路。他泰山压顶是举槊就劈呀。这时子龙把青弓箭交到了右手，是枪剑合一了。他用这左手啊，拖了拖阿斗，猛这么一抬头，听头上生风，哎，槊下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踹蹬，马往右边扎了这么一头，这一槊就劈空了。子龙一抬手啊，一个乌龙搅海，一个哐，把那槊给抢过去了，把马延给吓了一跳。马延一看，这什么打仗的，这是手里有兵器不使，你怎么抢着别人的兵刃呢？这马延也有点大意了，也不光是大意，他也有点着急了，贪功心盛，他使了真劲了，用尽全身力气，两手都是汗的，所以蹭的下子让子龙把槊给夺过去了。他一咧嘴，子龙的右手是由上往下举起枪剑一块下呀，啪，哎呦，差点把马延给劈成两半，盔也掉了，甲也裂了，把这膀子差点给卸下去。马延一催坐就啪啪啪一下子就败下去了。哎呦，张仪一看这人这么厉害吗？他举着银鼎槊由后边就上来了。子龙啊，换不过手来了，他想把那青弓箭再交左手都没这时间了。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呀，嘡的一下把这槊给他架开了，然后一探左臂，使了一个金龙探爪，大叫一声，哈噗，把张仪呀由打马上给提了起来了。子龙一想，光这么提了这也不行啊，啪，一下子给摔出老远去。后边那俩可有点吓傻了，焦楚、张南一想，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我们河北的名将不少啊，没见过这么勇的呀，这还了得，连人带兵器都让人给夺过去了，这也太丢人了。焦楚啊，想买个破绽，他把手中的紫铜槊横着，照子龙这左肋就打来了。子龙啊，往前这么一催马，把焦楚给吓了一跳。他害怕什么呀？要说两军作战，各自手中都有兵器，不是刺砍对方，那就得是往外开呀、躺啊、躲呀。子龙可倒好，他迎着上来了，这焦楚能觉得不奇怪吗？可是这不是奇怪的时候啊，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啪，子龙就把他那槊给他夹住了，然后连枪带剑，哎，呜，往前这么一捅。现在子龙这招数也有点乱了，也不讲什么枪走一条线了，不单枪，这还有把宝剑呢，就一块往上捅了。焦楚大叫一声，哎呦，
他们硕也撒手了，才想抱头鼠窜的跑，噗的这么一下子把他那头盔给他杵掉了。焦杵吗？焦杵一抱鞍桥，哇就败下去了。子龙是力胜四将，那张南呢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手里头的那开山大槊让人家子龙一剑给砍断了。这张南一想，这位将军可太厉害，感情他这宝剑呢是削铜断铁的，他哪知道那是他们曹丞相的宝剑。子龙战败四将之后一想，我赶快走吧，他飞马就奔长板桥的方向下来了。子龙横下心了，有挡我者则死，退后则生。他这通杀呀，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杀死曹将54员，砍倒大道旗两杆，是夺槊3条。所以后来有人说，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啊。那是真能杀呀，可是他也杀不过来了。怎么回事呢？这曹兵也太多了，都往这儿聚呀。曹家的军校也觉得奇怪，我说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咱们这么多人就捉不住他，他就是一只活老虎呗，咱们也能把他逮住了。曹丞相已经下令了，说逮住这员将有重赏啊，咱们还是得往上冲。哇，曹家军兵像潮涌一样向子龙就包围过来。这时有打东南角杀上一员大将来，谁呢？正是文聘。文聘呢让玄德几句话给扫走了，他转念这么一琢磨呀，觉得不是味儿，刘备就这么几句话能把我说得无地自容了，嗨，不行，我还得杀回去。他又回来了，文聘是直取子龙啊。子龙这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实在打不了，而且他心里头是格外的着急。着什么急呢？方才呀怀里边的阿斗还有点动静，哭一哭啊，动一动啊，现在呀一点声息皆无了，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子龙这么一着急，急得他通身是汗，他哪能再跟文聘打呀？只在文聘马前走了2-3个回合，他是拨马就败。文聘是生力军呐，他这么半天了一刀一枪都没动，如今几个回合就把赵云杀败了，他能不想把他捉住？所以一催马带着他的军兵就追下来。他是人急马也快，几乎跟子龙追了个首尾相连。子龙啊一直往长板桥的方向奔。这时候呢，长板桥桥头上翼德将军立马横枪正在这儿镇守着呢，忽然间呢他就看远处里人烟马嘶，炮鼓齐鸣。哎呦，这么多的军马追一个人，这人是谁呀？一开始啊翼德没认出来，因为子龙平素他是银盔银甲白马银枪，今儿个改了颜色了，由头上至脚下连枪带马都是红的，全是血了。所以一下子张飞呀蒙住了。子龙看见张飞了，他急叫了一声：“翼德，助我！”哎呦，这翼德才听出来是子龙，他赶忙往旁边这

0: 就从张飞的身边过去了。
1: 以德将军一拧手中丈八矛，回过头来看看那树林子，只见树林子后边是人喊马嘶，尘土飞扬。
0: 张飞笑了，怎么，嘿，自己这条计策安排的还是真妙啊。
1: 是啊，三将军今儿用了个疑兵之计，这条计是张飞的智慧也是逼出来，玄德带着这十几万难民走在当阳这儿，让人家曹兵追上，这通冲杀，杀的玄德五零四散，没多少人了。您想要有人，张飞能带二十几个军校在这儿断后吗？如今二哥云长与军师孔明到江夏求救兵，是一去无音信。看来今天曹操是非要把大哥灭了不可呀。张飞想哦，我能在这儿多站一时，就让我哥哥呀能跑出去远一点，别让曹操追上他。如果曹操要从长板桥这儿过去，我哥哥就完了。所以翼德担心呐，他也担心子龙能不能从重围里杀出来。现在看子龙啊已经平安回来了，
0: 三将军挺高兴。
1: 高兴是高兴啊，可也有点担心。三将军想过了，就我这二十几个人能挡得住曹操几十万人马吗？所以张飞出了个主意，让他这些军校啊都在那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狠狠地抽打这马皮，十几个人由东往西跑，十几个人是由西往东跑，树枝子在地上拖起老高的尘土来，蛮热闹啊。三将军打定主意了，今儿个不管怎么说，哼，我也不能让你曹操由打长板桥这儿过去，我就跟你们拼了。他把这架子拉得真足啊，一转眼的功夫文聘就到了。文聘领着人马杀到长板桥前，看被他追的那员将不见了。文聘猛这么一抬头，哎呦，吓了一哆嗦，怎么了？看见张飞了。我的个天哪，骑的马上像半截冰铁塔一样，是须眉倒竖，浑眼圆睁啊，正瞪着眼睛瞅着文聘呢，所以把文聘给吓一哆嗦。文聘再往那树林子后边一看，我的个天，那是埋伏着多少人马呀，不用问呐，这准是孔明先生的计策呀。我看看再说吧。文聘把马就勒住了，功夫不大，后边曹将就上来，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许褚，哗，全到了。这些位大将到这儿一看，桥头上只站立着一个人，是张飞，怒目横眸，威风凛凛。这些员将谁也不敢过去了，都怕中了诸葛亮的计呀，赶快禀报丞相。曹丞相在景山头上那儿还等着呢，等着活捉赵云呢。只见这位赵云将军在他的万马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现在这人呢突然没影了，说已经杀出重围去了。曹丞相身边的徐元直暗暗的是谢天谢地呀。这时有探报来报，说是赵子龙已经过了长板桥了，而今长板桥头那儿有一员大将挡住了我军的去路，谁也不敢过去，请丞相您快去看看。

0: 曹操听这事儿都新鲜，有一个人就能把我这么多人马都给我挡住了，你们怎么就都不过去呢？带老夫亲自去看。说着，曹操领着人马由后边就上来了。张飞看见了，只见这些曹将后边人往两旁这么一闪，现出来了云罗伞盖，金瓜乐府，是黄毛白鲸啊。黄毛白鲸是什么呀？古代的两种旗子，就是把那个牦牛尾呀、往那旗杆顶上这么一拴，还有的呢缀上五色羽毛，做战斗指挥呀和开道时候用。一般将领没这个，只有曹丞相，因为他挟天子令诸侯啊。别说黄毛白鲸、云罗伞盖，他连銮将都敢摆。曹操两边站着四哨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烂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红棍、行者棍、烟火棍，好不威风啊。曹操也看见张飞了呀，不由得是曹丞相倒吸口冷气。只见三将军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皂罗袍，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胯下乌骓马，手横丈八矛，倒竖虎须，哎呦，那个威风劲儿！这么多的曹兵曹将好像都没放在他的眼里。果然三将军看曹操到了，气得他大喝一声：哎，我乃燕人张翼德，你们哪个敢在你家三将军面前决一死战？可恼啊，可恼啊！就这一嗓子像在半悬空打了个霹雷一样，所有曹将一个个是胆战心惊啊。曹操身后边打云罗伞那个哆嗦得更厉害，他这一哆嗦呀，那云罗伞上那绸子飘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扫曹操的脸。曹操一想，这怎么回事？这是啊，是风吹的吗？不是，是让张飞吓的。他赶忙问前面这员将是何人。启禀丞相，他就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啊，果然是啊，当真，丞相就是此人。快把这伞盖给我撤了，让我好好看看。撤去云罗伞盖，曹操在马上欠身这么一瞅，哦，这就是那张飞张翼德呀。我听说过哟，在白马坡的时候，关云长刀斩颜良，我当时夸过他几句，我说你真是一员虎将。关羽跟我说：“嗨，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呀，比我三弟差多了。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当时我还记得，我吩咐人拿过笔砚，我曾经在我袍襟上记下来了。我今儿穿没穿这袍子了呀？哎。”天儿这一凉啊，曹操多套了件衣裳，把那件袍还真穿来了。他撩起袍襟一看，果然在这儿写着呢。曹丞相心想：嘿嘿。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下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因东胜区的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于2026年8月22日至10月21日，对该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的方式进行交通管制，期间呢，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雄起启事，8月23日上午13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天骄街道办事处到祥和小区，不慎丢失深蓝色手拎布包，内装学习用品。失主电话151-4737-6166。事后感谢。事故招领信息：8月24日中午，爱心人士葛女士在东胜华岩十字路口捡到路虎车钥匙，已交至暖心驿站，请您到东胜区的桥西社区楼下来领取。公益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下午5点到6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伟。
5: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3: 王老师你好。
6: 两位好，我是老王。
3: 对，今天这个状态不一样啊，平时你们都是专家，我呢这个专家最近镀金了，你知道吗？
5: 研学回来了
3: 啊。对，人呢得活到老学到老的啊。这个去完大城市，然后看完大车展回来的那个亢奋的状态，您知道吗？那不一样。今天同事还问我一些车了，

0: 我觉得和我以前的观点稍稍有个差池，因为我通过我所看所见所聊的，
1: 嗯，
0: 你看这一次出行呢，基本上都是行业内的专家，
1: 嗯，
0: 大家有很多的讨论啊，针对于历史发生过的事儿啊，比如说姓李的那个事件啊，详细的讲的非常清楚，因为好多当事人都在，这个事儿就暂停了，针对于某个品牌，这个品牌的。背后支撑的力量，然后这个新上市的车型，他出这款车的，就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为什么人家设计，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流行的风格是什么，背后的支撑的力量又是什么，最后下了一个结论，基本上有这三个点，所有的方盒子啊，所有的方盒子，因为现在好像就流行方盒子，
1: 嗯，
0: 都像路虎，
1: 嗯
0: 啊，所有的商务车都像谁？
1: 商务车，
0: 像那 V2 Alpha，
1: 嗯，
0: 所有的轿车都像保时捷，对，同一特色。但是这是表面现象，背后支撑的要看电池了，要看另外的电机电控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适合不适合你、
1: 嗯。
0: 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是这次成都车展当中展现出来的。你像那个长城哈弗 H10， 哎呀，销量太大了。
1: 嗯，
0: 对，就包括整个15个展馆，就他这个展馆的服务人员是超出了所有展示的服务人员的数量是最多的。
1: 嗯，
0: 你能瞧见吗？就那人啊，一个都一个挨一个，然后都穿的那个
1: 工装，
0: 对，工装，那个就像咱们鄂尔多斯那个球队的那个颜色，比那个要深一些，
1: 紫色吧？
0: 啊，对，紫色，对，就
1: 是
0: 紫色啊。对，你只要过来，你就跑不了。因为他的产品做主啊、我就要跟你沟通，我就要跟你交流，我就要留你信息。
1: 嗯，
0: 对，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王老师你也听一听，因为跑了一天了，很累很辛苦，正要说计划着要回休息的地方的时候，刚出来有个小女孩非常辛苦，她一眼就能瞧见我们肯定是外地人来着。
1: 嗯，
0: 那男的说，哥哥们你们必须帮我忙，我就看那个状态都要哭了。
1: 嗯，
0: 那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要帮，但是心里还要产生一种怀疑，说很可能是不是假的。
1: 嗯，
0: 对，有这种情况，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听他描述，他是有任务的，他是某一个豪华品牌的一个销售人员，他这个销售人员呢是介于那种已经被聘用和非聘用之间，也就是说他有机会了已经、
1: 嗯、
0: 但是还不是
1: 正式员工，
0: 对，豪华品牌的员工必须有个要求，就是你在这个车展当中你得为这个品牌带来多少信息
1: 啊，留资的，
0: 对，小女孩呢、哭诉的状态说，哥哥们过来帮帮忙吧。这就是简单的说几个现象，这是看成都车展简单的几个我所经历的，但实际核心、
2: 就是豪华品牌没人去，非得追上来找留信息是吧，
0: 你可听对了、
2: 留不够，
0: 留不住，
2: 这是我明明设计的意思吧？
0: 对，还有一些品牌啊，你看，哪个品牌我就不跟您说了，就上了一款车，其他车压根就没来。然后这个车呢，这个品牌原来是合资品牌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品牌，但是这次车展当中就上了一款新车，而且这款车就是纯电的，原来的传统燃油车，包括以前它有的 iHave 的这种风格的车辆都没有做体现，整个大展台就是一种风格的车。就一个，然后放了六七台，对，
1: 一个展台就来了一款车，
0: 对，
1: 他放了各种颜色，
0: 对，他表明一种态度，就是你看我也在转身，我已经也有作品了，但是我看了一下价格，也确实很有吸引力，
1: 嗯，
0: 对，有一段时间咱们认为说这个价格，应该是要恒定一段时间，
1: 嗯，
0: 但从这次车展来看，因为有竞争车型了嘛，
1: 嗯，
0: 它车型新的来了之后，数据肯定是要更好的。
1: 对，
0: 价钱呢旗鼓相当，甚至还要低一些，
1: 嗯，
0: 这也是其中一个现象，
1: 嗯，
0: 对，王老师，你看，虽然我们到现场了，您没到现场，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种通信工具了解知识的平台特别多，
1: 对，
0: 您关心的您掌握的您给说一两款，然后我因为见太多了，15个展馆，
1: 嗯，
0: 太多了，您说到哪儿我想到哪儿，我根据记忆我再来做一下补充好不好？
2: 嗯，比亚迪的车相对来说多一些，而且有几方面的优势，第一就是平台在不断的更新，新车型的制造标准的从设计到制造是比老产品更加突出车身这块，那么从3D 来说肯定是越来越接近，这没啥说的，就车身制造这块提升也是挺明显的。

0: 而且车险出的多，
1: 嗯嗯。
0: 它出的多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靠谱的。其实这两年有一个现象，就是国家也在，管理部门也在接下来会重点打击一些现象，就是速乘车。它叫不叫速乘车，反正是就这意思吧。就是车辆从全面开发到完成上市，这周期特别短。该做的好多测试没做完，或者是没做到位，这个在油车时代这周期是挺长的，最短的在3年以上，一般的话应该在5年以上，应该经过2个夏季、2个冬季的测试，那么从开始设计到上市，最短的3年一般是5年以上，但是新能源时代，尤其一些新品牌出来的话。就把这个节奏加快好多。那加快的情况下，可能有些是把节奏加快，该做的也做了，但是确实好多品牌、好多车型该做的测试没有做完，就草草上市。上市以后，就把隐患留给了消费者。这个其实管理部门，我想是两个方面考量。第一个就是抓标准。抓质量，抓技术。第二个考量就是，现在新车上市那么多，每天3款车，那一个月100款新车，现在需要不需要那么多车？那既然说是，如果说不需要那么多车，那你又不能从，就得从根本上来治理。从根本上来治理的话，就是要提高标准。你从设计到制造，再到测试，尤其是测试这个环节，你得把该做的全部做到位。这种就减少了新车型的上市，也就减缓了这种可以说是不太正当的一种竞争手段，就是靠新产品来。存活靠新产品来占领市场，把最关键的安全没有放在第一位，应该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制定新的标准。那用标准来打击，第一就是提高产品的标准和质量，第二就是也能顺便达到了恶意竞争这种效果。我想是一件。双雕吧，
1: 对，
0: 所以这接下来是管理部门的重点工作，
1: 对，
0: 就针对汽车行业。
1: 这个相关部门已经提出这个观点了，一定要提质是核心，后边自然呢就是有个合理的价格嘛。提质是大方向，提这个高科技的方向的东西啊。那个关于比亚迪的事儿呢，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因为比亚
0: 这
1: 迪。
0: 种，我再说2句，就是这种，这种管理部门这种抓，产品的研发，测试，整个标准提升以后，可能会加剧一种结果，就是优胜劣汰更快了。这个也是咱们想要看到的一种
1: 也
0: 结果。
1: 是购买者需要
0: 现
1: 注意
0: 在，
1: 的。
0: 对，现在就是这个门槛太低，谁也能做，做到位做不到位。都能上市。将来的话，这块要严管的话，肯定会加速这种优胜劣汰。那一直没盈利，一直看不到希望，或者没有更多的技术积累，这些品牌很可能会生存有问题。但是市场上也不需要那么多品牌，也不需要那么多车型。
1: 对，行，咱借这个问题呢，顺便来说说比亚迪的这个车展现场的展示啊。它是向光而行，说送 Ultra EV 710公里，带天神 B 应该是，价格是18.2，问值不值？
0: 这车是一个全新的车型，天生之夜不是那个2代刀片电池带闪充技术的，应该是2026年上市的第一款车吧。 它的底盘结构前双球节麦皮勇士后五连杆底盘挺好设计。嗯，其他的三电技术呢没啥说的。那你再就是比较这个车身档次，这个价位跟它这个车身档次匹配不匹配，我觉得是可以。您买的肯定是高配的，
1: 对，
0: 这个价位是高配的，相对来说高配的那价格相对高一些。
1: 接下来听我讲讲，你看你就能给自己下一个结论了，说买还是不买啊。比亚迪呢，这个它是单独的一个展馆，正好是介于它是一个 V 字形到 V 字形，它正好是在 V 底儿那个地方，就成九十度角的那个位置上单独的一个展馆。你无论怎么逛车展，它那个地方你必须要去的。进了展馆之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像常规的参展商，只是放车，然后有销售人员、有门营、有车模，就这么简单的个模式。它不是，进来之后全部是高科技的一个展示啊。第一个呢，就展示了经常大家说的那个底盘叫什么？云辇，对，我还其中有一段时间就放在了那个讲解上，我说你要给我讲这云辇怎么回事，对，它就是通过这个实体的一个动态的实物加动态，尤其结合光电的方式告知你我为什么能做到省油，同时还保证了所谓的就驱动性能的好，就这个云辇系统是很重要的啊，讲了有五六分钟。为什么说这个能量能回收，它那个蓝色的光和红色的光表示什么，蓝色的光叫储能，红色的光呢就是要释放能量，它这个逻辑关系中间就是涉及到底盘匹配的这个所谓的控制系统，产生能量的方式，这是其中一点。二一个呢，你再往后走，它全部这个展场不像展车那个模式我已经定了性了啊，然后再就是它有它的一些功能，它不断的通过这个技术展示功能，然后看完这些东西你再往里走，才豁然见到了全系的比亚迪，对，包括咱们经常说的就那个很快充的一些东西，那出处来自于哪儿啊，都是有很多科学的解释，这样我们再看起车来的时候呢，那你就自然的更加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了，
2: 对，
1: 包括这个天神智驾，那背后是有强大的一个天上的，对，结合地下的接收技术啊，一套服务的一个东西，这是高大上的说。简而言之说呢，就是你买一个品牌，你说今天在那还好，他无论是租买借哪种方式，有人给你做服务。如果说像这种智能化的车辆，未来这个品牌不在，那就等同于你这辆车连老头乐都没有的功能了。你明白吧？这很可怕的。
2: 对
1: 啊，那绕过来一样，就是还是选这些一线的头部的，确实有大量技术做支撑的。因为现在一辆车不是简单的一个代步工具了，是代步为前提，作为一个基础的，延伸的更多高科技的东西汇总的，再加上一项，已经成了一个移动的房子，是吧？科技移动的房子，车安全，综合 N 多概念。以前老说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这是从辩证哲学上来讲来看是对的，但现在在汽车行业完全能做到了综合的一种概念，对，我这么讲你就明白了，你说到底值不值呢？至于说降不降价，未来降不降价，因为这几年一直往下走的，这个我不敢保啊，这个我是不敢保的，因为这行业特性就这样，它不会，你比如说这个品牌不会降，你像刚才说那些没有实力的，对吧？就眼瞅着竞争要需要一点真功夫的时候的这些品牌，它唯一的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降价来迎合市场，但是大家知道它再怎么降，那也有一定的成本，你交掉人家啊，多少年之后这个所谓成型的东西不值那个东西，或者是相支撑的服务跟不上的话，那你这个钱还是白花的，
2: 对，
1: 这是很肯定的。王老师，我就这么给你建议。
0: 其实国内的车价现在已经很便宜了，不光是新能源，油车的价格也降的这两年打得很低很低。过去就是比国外也豪华品牌比国外价格高出好多，现在豪华品牌高出的也不多了，普通品牌很可能就是合资品牌很可能比国外的价格也低，那新能源这块比国外要低得多得多。咱们的车出口到美国，因为美国有127.5%的关税，就这种情况下， 去了美国以后，还比美国的

0: 新能源车要低，价格低得多。咱们好多车型跟欧洲比的话，差不多是三分之一的价格。就这样。我觉得绝大部分车性价比挺高的。当然还有一些，会搞营销的，可能价格挺的稍微高一些。咱们传统车企。这些像比亚迪了、吉利了、长城的、长安的，包括奇瑞的一些车型都是挺实惠的。尽管是国内的五大主流车企，但是产品价格相对都比较实惠。从产品成熟度、技术积累也是比较领先的，但是价格并不高。所
1: 对，
0: 以这些我觉得完全可以现在选择了。
1: 行，这事儿也基本表达清楚了，就是表明了一种现在的现状，
2: 对，
1: 包括背后的这些故事啊。然后我们给的结论，我觉得也没有说，否定或者是高规格的，像某些这次还见了某大嘴了，像他那种夸张式的，咱也没有，咱比较朴实。还是踏实实的就事论事的方式来服务大家，也提醒大家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啊。刚才说到鱼和熊掌，必然得说下一款车叫想界 G9。来，王老师您描述。
0: 我没见过这车，
1: 我
0: 那
1: 倒是。
0: 是鸿蒙智行下面的一块，全尺寸的硬派 SUV。看那些，我看的那个上市发布会了，尽管可能有些方面有些夸张，但是，好玩的东西还是确实存在的。确实在智能化方面，那过去的一般智能化我们。对于年长的一些人来说，可能兴趣不大，但是确实有些比较实用的、超前的东西，还是有吸引力。就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好多功能，确实挺好用。
1: 对，我来描述一个定调啊。首先，上市发布会呢，重点构成的人物呢是两位，一位呢是来自于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勇，另外一位呢就是咱大嘴哥了。当然还有两个明星是谁，这个都不重要了啊。这里边一再重申的一个观点，或者是他定调的一个标准，叫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是不实用的。我见过。我见过，但是这次之后呢，就在顶子上打开，像那门儿一样打开，人可以出入。那平了之后呢，就当底部，你再铺这些东西，对，就把你好多期望的一些场景、使用车的环境的场景的一些物品，全部都给你配上。北汽呢一直传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他做越野车绝对是专业的，这点是肯定的。对，华为赋能的就是。你的智能化的东西，包括这几年通过各种借，对吧？各种和其他品牌合作之后的一些技术，那基本上就能说到的。你像这个鸿蒙座舱，对吧？华为的那个 ADAS，对，后轮随动转向，包括那个空悬，包括智驾，它全部都已经有体现了。它又加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辆车为各种环境使用的，给你提供的标准。它拉开门之后，那个后备箱那个门啊，甚至连背包里边都可以调换放成调料啊，你食餐和洗澡要用的东西，那个高配的是有的。对，
2: 哦，就那个储物盒，
1: 你后备箱这个门你打开拉开，它就是一个门，对吧？但是门上边所负载的原来是轮胎，后备胎是。那个也可以改成那个放杂物的一种方式。你拉开之后，里边并排一二三排，它放很多东西。
2: 就是加了很多格子，是吧？
1: 对。然后那个遮阳帘，你在左侧的时候，它可以自动伸出、退回，对，就把它变成一个可移动的小房子了。对，
2: 储物空间更多了。
1: 对。那科技型的东西、技术型的东西，王老师肯定是在行，您描述描述。
0: 其实我也没记住那么多，就是感觉挺多的，挺实用的一些功能。
1: 对的。
0: 它那个脱困能力这些，虽然不是非承载式车身，但是脱困能力三把锁，这些就是

0: 比较试验的场景比较多，再就是功能确实多，那些罩篷确实挺实用的，不像一般有些车型它没有这么整体设计，就自己配套那些东西，肯定跟这个从车里边直接进去，没有这些功能，罩篷整体撑起来还是收纳，这些都挺方便的，挺实用。
1: 对，你看，让技术要落在场景里，让价值长在体验上，然后有100多项全新专利技术，每一项都运用一个真实的一个需求，它这点高。你看，北汽造车的底蕴是什么？68年的越野制造积淀，1340多项的越野专利，近60亿公里的实测数据，再加上华为科技硬实力。全站技术赋能，顶尖的黑科技加持，包括旗舰体验的一个落地。对，这就是基数。这个车呢，光这么说不行，您得有时间，一定要去试驾去，
2: 对，
1: 一定得试驾去啊！你看那个是科技豪华硬派 SUV，定义豪华硬派新标准，呵呵，想借机酒。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了，王老师。
0: 好。
1: 对，而且那个你看，我不知道是灯光的问题，还是人家那个展台就展示得很好，就是每一个去参与现场的活动人，在路过的时候都能和这辆车有个亲密的接触，就那个氛围特好，
2: 那。
1: 我就愿意跟他拍个照，尤其是了解完他的这些全部知识之后，我心里接受他了，我愿意跟他合个影，我要愿意浪费我拍照这个时间，我也愿意浪费我这个内存资源，这辆车叫想借即酒。啊，王老师，您看，您还关心哪辆车？您再说。
0: 你直接说吧，
1: 哇，
0: 挺多的。
1: 太多了。
0: 开长安有一个扣06，
1: 见了，
0: 不知道在吗？见了。
1: 见了，首
0: 这
1: 先，
0: 车就是底盘挺大，第一个就是底盘结构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第二就是它的轴距是2.93米吧，它的轮距比同级别这么大的车轮距要宽，1.70米多，一般都在1.60米多，这个是1.70几我忘了，反正1.7米以上，就是。那这种底盘的扎实，这种稳定性肯定是比较突出的。那剩下就是它的外观造型，我挺喜欢它这种设计。然后实车应该咱们这有了，但是我没见，我没看见实车。
1: 找时间看一看啊，这辆车有啥好特点呢？它就是除了您说那个像长宽高的尺寸，这次呢我能感觉到什么？因为它也是作为展车放了好几辆嘛，我从颜色上能判断一点，它就是
2: 年
1: 设
2: 轻，
1: 计的时候绝对是年轻化的啊，样子也非常漂亮，就是你能见到银河 TT 的那种时尚感啊。或者是你想象一下，刚才咱不已经说了吗？那个保时捷这种风格的，
2: 各种颜色、
1: 对，
2: 亮色，
1: 它就应该属于这一类的。但是这一类的基础之上，技术肯定是有支撑的，同时价格是最合理的。我用了最了啊，我用的最是负责任的，因为这个东西是有数据的啊。叫起源 Q06，
2: Q06，
1: 对，王老师啊。顺便呢，就是大唐。哎，不是大唐去了，大唐咱都很清楚了啊。
0: 大汉吧，
1: 对，他这个大唐的事儿，咱也说两句啊。大唐现在交车速度是越来越快了，这点挺好啊。就是说大家喜欢这个车的，而且我愿意推荐大家购买纯电的大唐。
2: 对。
1: 对，因为现在的各种技术赋能，包括价格上，还有这个舒适度上，使用成本的低上，我是愿意推的。那自然就离不开这个，还有一款轿车叫大汉嘛。来说说。
0: 大汉，我觉得这款车上市，它的价格应该跟大唐的价格差不多，但是这款国产的 D 级轿车的上市，应该是就是之前，比如说关注奥迪的 i8，宝马的七系，奔驰的 S 这个群体的话。你应该是可以看一下这个车，就说你一项一项来对比，你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 尺寸，车身的尺寸，第二是它的车身的结构，比如说底盘悬架结构，它是什么结构？那几个车是什么结构？比如说 A8 前五连杆后五连杆，那 S 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就是大汉肯定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结构模式，再就是看它底盘的用料，再看它的内饰的用料，再对比它的功能，最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对比它的乘驾体验，驾乘体验，就是你开起来的感觉，跟奔驰的 S 是什么水平啊？那乘坐的感觉是什么水平啊？我想有一点，你肯定会是比一般的豪华品牌的那些低配车要好一些。比如说它的后座椅的角度，电动调节那个角度，因为我没见过大汉，但是我见过海狮零八，海狮零八不管是后座椅能不能调的，有能低配的不能调，高配的是可调的，就是那个座椅的角度，特别舒适，角度比较大，就是乘坐那个姿势特别舒适，一般的豪华品牌达不到。就是豪华品牌的轿车，如果说四座的，是可以的。我以前买过一个 i8，那是四座的，那后面两个座子确实可以想怎么调怎么调，很舒适。但是，一般五座车，那个后座可调的，有些车可调，有些车不可调。就是可调的那个范围也是比较小，不像这两款车的后座椅的角度调整范围那么大。舒适度确实挺高，那除这些就是体验它的质感，究竟这个档次能不能达到 D 级豪华车的那种驾乘感受？如果说都差不多情况下，那价格差多少？应该差了四五十万吧，
1: 对，
0: 差不
1: 这
0: 多又
1: 个，
0: 多少台车了？
1: 对，大汉的东西，咱一会儿讲好吧？
2: 嗯。
1: 也提醒武汉，感谢您刷这么多礼物，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您，车辆维修保养、二手车评估、新车型比对、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以及政策解读，抖音娓娓道车、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来互动。谜一样的男人说，啥时候能把车身的自重降下来？呵，跟王老师一个观点啊，不靠堆电池啊，这个说到点上了啊。因为这个重呢，就是因为电池要堆嘛，实际续航做到700-800公里的时候就可以遥遥领先了啊！你这个嘱托和祝福是对的，插播广
0: 现
1: 告，
0: 在有些车也是做的比较低，你像别克的 GL8 插电式混动，路上2.2几吨，就是跟油车的重量区别不大了。那绝大部分新能源车还是要比较重一些，尤其是有些特别离谱，重的特别离谱，那特别重的那些车，我们尽量把它规避掉，然后找同级别里边各方面比较突出的，同时车重也是比较轻的那一类型，重点选择。
1: 这事说清了。那边有个问题给王老师留下，广告之后说。
2: 这边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YY 两个英文字母问：纯电后驱车在咱们这儿冬季好用吗？雪地模式作用大吗？那咱们广告结束以后回答这个问题。
1: 一会儿见。
2: 嗯。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展。

0: 1-800-9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6: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咏坛传奇。
7: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8: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9: 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北部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达起有大雨，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3至4级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达起转起有大雨，其余地区有阵雨，北部地区局地有暴雨，3至4级转2至3级东南风。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1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10: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2: 1, 2, 3，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有三个问题、来，先把上半段遗留的问题再读一下，让王老师回复一下。
13: 视频号里面这个 YY 问，重电后驱车在咱们这冬季好用吗？雪地模式作用大吗？王老师。
14: 首先两个问题，就是重电的后驱车，之前我问过那个，就第一批智己 LS7 重电后驱车的用户，女孩开的，就说她冬季好像不用怎么费劲，也没太操心，就冬季一般的路都能应付得了。可能比开油车前驱的还要好应付一些。另外就是先说一下这个电车吧，就是不管它前驱后驱，它对扭矩的扭力的控制相对智能化更高一些，所以应对这种打滑比油车可能

0: 更好应付一些。再加上雪地模式的话，那就一般情况下更没问题了。雪地模式打开以后是速度特别慢，确实需要的时候，爬坡的时候，或者需要脱困的时候用一下。一般情况下雪地模式也都用不上。所以买电车，我觉得绝大部分车型，是没啥问题，除了极个别可能智能化比较低的，这个当然，你要夏天买车也不太好试，要冬天买车吧，可能还能有机会试一下。你像比亚迪是全系都有雪地模式，那就更没啥说的了。其他品牌的话，像自己之前的是没有雪地模式，但是也没问题。现在的我不太清楚，这两年的。
1: 来，我掺杂一下个人观点啊。第一个，咱甭管的新能源还是燃油车，首先来说后驱模式，后驱模式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0: 后驱模式的话，就是车身操控性，整体操控性要好一些。你看，在油车时代的话，一般大型车都是后驱的，小型车是城市代步的话，前驱可能更灵活一些。那后驱车就跑高速，稳定性更好一些，操控性也更好一些。
1: 星耀七来自于吉利，星耀
2: 银河
1: 系列是吧？来，
2: 也是轿车，也是那种大型的轿车，
1: 和汉比，
2: 对，就是
1: 这个级别
2: 级别，还有长安起源的 A06，我觉得性价比也挺高。如果要是说，喜欢的话也可以，因为他们这个尺寸的价位普遍10万出头，真的也没得说了，反正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些各个车企的车已经真的很便宜，还有风云的 A91，这些都是一个级别。
1: 他想占有市场，想表明观点，但实际当中没表现出来。
2: 每个牌子都有个这个价位、这个尺寸的车，
1: 对，有这么一款车。这说清了啊，继续来看。小峰说，好久不互动了，今天提个问题吧。2026款领克09四驱探索版 Ultra 怎么样？包括燃油的，还有没有其他推荐的？王老师，
0: 领克09探索版我不知道是哪一款，应该是他说的插混吧。其实我是比较推荐他那个油的，就是带48伏轻混的那个油车。现在价格下来好像低于20万就能拿得到。插混的那个车身有点重。空间整体来说这个车空间不是很大，用料可以。插混的就是有点偏重，油车相对来说比较均衡。
1: 对，他也想买燃油车，王老师。
0: 油车的油耗是有点高，车没问题，油耗有点高，配件价格有点高。这俩的你看看，车本身没啥问题，挺值的，性价比挺高。
1: 好，
0: 就是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差不多，沃尔沃的，它那个底盘尺寸应该是跟XC90差不多，但是顶部空间不是很大，建议买6座，买5座。
1: 好，时间关系啊。你好 ,ES200 值得入手吗？当然值得，但是有一点，时代都变了，而且这个价格忒高，您到时候再参考。时间关系，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暑期、汛期大型游乐设施管理需注意。暑期游客流量大幅上升，严格执行设备额定承载人数，安排专人现场疏导，杜绝超载运行。每日开园前、每场降雨后开展双重安全检查，重点核验安全带、安全压杆、制动、限位保护装置。雷电、短时强降雨天气，第一时间停机断电，有序疏散场内游客，待天气稳定，整机复检合格后方可恢复运营。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

0: 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6: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

0: 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共同来关注路况信息。因 S24 线新巴高速 K643 公里到 K680 路段，路面的标线施工，从8月24号到9月5号，每天上午的7点到18点30分，分别对上行、下行路段快车道采取封闭施工模式，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的指挥引导以及限速规定，安全有序通行。继续来关注8月27号到9月27号，对一汽霍洛奇的 X612 白嘉良到毛盖图，也就是这一个这一段的农村的公路哈，进行施工养护期间呢，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其他的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一律禁止通行的，希望大家依然是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4: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23号中午11点左右打车，从铁西明氏花园到区政府附近，之后呢又打车到三江尊园 B 区，期间不慎丢失了蓝色的 vivo 手机，失主电话呢是13474736008。来关注招领信息。20号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的康和丽舍附近捡到了黑色的双肩包，内装有衣物等生活用品，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吧。地点呢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朱汉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

0: 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2: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1: Ready go！
3: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开通啊！那大家如果有路况的分享啊，包括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呀、啊，包括你要跟我说点啥呀，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心微听广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所有的所有，你都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跟我来互动。其实我自己是心里非常清楚的，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不要问的比较好，但是我这个人呢那属于那种能作能带的那一种啊，明知山有虎偏想去啊看看虎。今天是8月24号，今天这个日子其实没有特别啊，但重点是什么呢？它已经来到了八月的月底，马上就要九月初了。脑海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旋律呢？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当什么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你就要去上学了。小朋友们，你们的作业写完了吗？我最像咱俩天但凡走在个黑娃娃地方，我就嘴很欠儿。啊，同事家的小孩，朋友家的小孩，但凡是身边有小孩都会问，你作业写完了吗？你马上要开学喽。非常让人烦的啊。以往到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是吧，一盏灯啊，一支笔，一个小孩啊，告诉你什么叫做中国速度。这今天还早嘞，今天是个星期一，你就看星期四五那两天吧，没写完作业的啊，那这段时间呢估计就开始玩的没有那么痛快了，玩的时候心里可能也会有一些嘀咕哈，有点压力了。以前玩的就纯玩，以前玩起来那也不考虑什么的，对吧？因为你日子还多呢，是不是啊？这个假期还有好多天，还可以再稍微让你放纵放纵，但现在你传嘛你就看嘛，这都已经是星期一24号了，下个礼拜的今天你就已经在朗朗的读书声中，你要开始在啊知识的海洋当中你要去遨游了。还有很多家长呢，人家会在这段时间开始对于作息啊，对吧，包括生活起居习惯呢，都开始提前进入了一种预备的状态了。小孩呢要早点睡啊，早晨呢要早点起，以免呢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呢起不来睡不醒，是吧，影响你上课的发挥，是不是？说实话，你要是睡眠不行的话，那你上课的质量肯定跟不上哈。其实每次开学之前，我在当小孩的时候，当小学生的时候，心情是有点激动的，就觉得去学校了是一种新的环境，新的一种心情啊。然后呢，这个班主任呢也会开会是吧，开班会，然后动员一下大家，咱个学期要咋接咋接。我不知道现在动不动员，小时候是可能动员了，动员一下啊，你本学期应该怎么怎么着。

0: 是吧？咱们马上要选新的组长，选怎么怎么样是吧？课代表啊，这个学期怎么就总而言之呢？他会有一些人事上的啊，有点降长是吧？给到你一点压力是不是啊？另外呢，马上呢还有组织大家，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一种怎么说收心也好哈，开学第一课也罢，总而言之呢，让孩子们对吧，赶快进入到这种校园的学校的生活当中来。那我们那个时候呢，那肯定是雷打不动开白会吧。我不知道你们开不开，俺们是开呢，开白会了是吧？是你在 H 七的目标四上来。我们班主任老喜欢问这个问题了，我们班主任真的是属于那种就在那种梦想家，嗯，三天俩头不见就希望你的梦想四上来，是吧？我就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呢，就问了说我的梦想是什么，我那在会儿也是想不到吧，是吧？我们缺白给你说是五十多个人，四十大几，就这么样亮相一两个没有见一多小多可惜啊，这缺白将是可惜啊。说梦想这个东西呢，是老师问你对吧，这说实话很文艺啊。一个人的梦想是什么，从不懂到懂其实是逐渐的一个过程，但是人从小到大呢也都会有一种习惯是吧，那这个方面这个事情呢，因为男生比较擅长什么习惯呢，吹牛。小时候吹的牛和长大吹的牛，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吹的是同一个牛，我觉得也够呛对吧，不同时期吹的牛也不一样是吧。你像读书的时候吹的牛是说你认识谁谁谁是吧，谁谁谁是你哥，这也是我们刚刚啊咱们群里有伙伴说到的是吧，谁谁谁是吧，咋接咋接对你好对不对，就这些牛就开始吹了。那你长大之后就不能吹这样的牛了呀是吧，长大之后呢是你那半有几个亿，大那半有几个亿，就是这样的了是不是。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和各位唠什么呢，唠你小时候吹过的最大的牛，最大的哦，就最熊血的你知道吧，啊，小时候吹过的最大的牛。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教的广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有没有吹过同样的牛，有雷通的吗？另外也欢迎各位入群啊，搜微信大写字 HZH33009。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个群里哈，小伙伴们，谁谁谁是你哥？这个牛，说实话我没吹过，我们首先没那个实力哈。我觉得这个吹我哥这个事儿是吧？这个我谁谁谁是我哥，我哥怎么怎么厉害，这个不好说，因为学校里真没我哥。嗯，这个牛不好吹啊。你与其吹谁谁是我哥，还不如吹什么什么老师是我们家亲戚，这他也不能追上望嘛，是不是？我们那一代人，总而言之，其实还是腼腆的，不像现在小孩，你告诉他说咱班数学老师是我舅，他就会。问说什么什么老师你是谁的舅舅吗，就直接问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小孩不会的，是腼腆的那一种哈。咦，那既然如此的话，那就咱们就先请广告哈。所以呢，我们那会儿和现在的小孩肯定不一样哈。那现在小孩吹的牛和我们小时候吹的牛肯定也不是同一种牛，是不是？我先请广告啊，提示各位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

0: 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各位好，我是珠寒姐姐。我们今天和各位唠是你小时候吹过的最大的牛是什么。来，咱们看一下啊，各位小伙伴们小时候都吹过什么牛。小时候扬言啊，说长大要挣很多钱，至少挣100万。现在啊，几千块钱工资我都要精打细算。小时候，那你肯定是90后，最起码我觉得80后小时候对这个钱好像还好，我们都是一票都是科学家啊，将来以后是吧，买摩托是吧，我必须买摩托，我给我爸画的饼，我说等我长大之后一定给你买摩托。嗯，要不然我忘了看我爸要不要摩托了。就是你看啊，70、80、90包括00，肯定小时候吹的牛是不一样的。你们家有摩托呀？哎呀，你们家在可以的。我小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为什么说这个摩托呢哈，我小的时候但凡家里人家谁们家有摩托，那全家人羡慕啊，是吧，一个摩托那咋会也不差嘛，一个摩托力量能踏4-5个，是吧，把上骑的一个，是吧，那葫芦上骑的一个，是吧，主位上骑的一个，是不是后面能多2个。有的时候吧，就在那个摩托外，就是尾巴后面不是有那种就是那个铁架子吗，铁架子上然后再做一个，就是你不论是对吧，你只要能坐得上你就能走啊。哎呀，那长个一个摩托它的4-5个呼啸而过，那好多人都老羡慕了，是可看上姐再有摩托车了，你知道。来看一下，我记得我吹过最大的牛是什么呢，就是小的时候我回到老家了啊，鄂齐，那个时候我同学问我你住的是几星级的酒店，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住的是7星的。现在回头想想真搞笑了，我那个时候连星级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告诉人家我住的7星的，现在在东省能找到5星的屈指可数了啊！看来虚荣心这个东西是从小就有啊。啊，太可爱了，你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也吃过就类似于这种你说的虚荣心的东西啊。孩子们放假之后啊，这个比如说刚开始上课的前1-2天都去问了，说你去哪儿了哈。这个时候我已经挺大的，我大概可能是4-5年级了，要不然这事儿我能记得这么清楚呢。那个时候啊，就是已经开始大家知道就普通人也是可以坐飞机了啊，跟咱们这儿是坐不上飞机的，但是知道是可以飞机是可以普通人坐了，是吧。哎呀，对吧，然后这个我和我们另外一个同学，我们两个平时在学习上就开始比较，有的时候呢语文课上吧还比谁的次数举手次数多，谁被老师叫起来次数多，就是这样啊，两个人非常卷，我们俩还亲戚呢，现在关系特别好啊，然后我们两个就非常卷，然后呢他就问我了，说你去哪儿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去哪儿了，其实我哪也没去，你知道，我就在家里头慢慢地上了一个暑假，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又去北京了，去上海了，坐飞机去的。我这一听我才不让他呢，我说我也是。我那会儿都4-5捏着脸，你们知道我已经挺大的了是吧，我说我也是。然后他说你也是坐飞机去的，我说我也坐飞机去的，我说我还把飞机呢朝着腰开来，我还揣过拥堵。

绝了。然后他看我这么说，他说我也踹歪脸捏面姐。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一点都不带夸张的，我俩当时的表述只有比这个更开放，没有比这个更那个什么的哈。我就说了，我说我还摸了云朵，他说他也摸来了，软软姐面面姐，两个吹牛大王。那这事儿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了，下回见面的时候呢，问问他，他记不记得这些事情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吹牛嘛，我真的我底虚了吧，是吧？我没有去过，我哪儿都没去过，我北京上海都没去过，我就在家里头瘸的来了。就所以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但他是不是真的去过我不知道，应该没去过，要去过的话坐过飞机肯定就是说他不可能会告诉我说飞机的手是伸不出去的，对吧？要不然他怎么能赞同我呢？两个吹牛的，我到目前为止我依然坚信我们俩吹牛的，三十来年过去了。来看一下啊，还有我们说什么。说以后长大要嫁给有钱人，到现在也没早下。跟同学说以后要到科学家了，结果数理化什么也算不清楚哈。我也当过科学家嘛，我一年级的时候啊，我的梦想就是科学家。还有伙伴说到了，说长大一定要买大别墅啊，现在连自己一套房子都没有。小时候啊，说这个长大以后要环游全世界，到现在也没吃过几团圆吗？这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幻想自己长大之后哈想要做的一些事情，虽然现在讲起来即便没有实现哈，甚至有点好笑，有点觉得好玩，但其实在我们心里当时就是想着自己长大之后有无限自由无限财富。因为我们对长大没有概念嘛，对吧？至少我在小的时候对长大是真的没有概念的，我会认为长大之后就自然而然的就会有钱，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房子，自然而然的就会有爱人，那爱人也没有什么就是很模糊啊，就是没有什么概念，就自然而然认为长大之后你所有想看到的想要拥有的一切就自然而然都有了。我是有过这么阶段的，我就觉得长大之后真好。对吧，对吧，就是那个你要零花钱，爸爸的口袋里永远都是有钱的啊，你想要那个什么出去是吧，像妈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去东胜就去东胜，你说这多自由啊，多好啊。我就认为我长大之后也是永远口袋里有钱，想去东胜就去东胜，那现在这个想去东胜倒是也是能去上了。但是口袋里不会永远有钱啊。所以小的时候对于长大这件事情啊，它非常的模糊哈，没有概念，就是认为长大就自然而然的，就像你会变得啊，身高会变高，然后呢会长得腿也长长，对吧？就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现象。所以你想环游世界，我也想过，我也想过。到现在我跟你们讲哈，我依然非常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就是等我老了以后。小的时候呢，说等我长大之后，长大之后眼瞅就是没啥希望。我就想等我老了以后吧，那就依然是有这种希望的小火苗哈，一直在燃烧。等我长大之后，等我老了以后，我就想着不能说这个去环游全世界吧，语言也不通啊，我至少我想着去到一个城市，我待一阵子，我再走一走，我再待一阵子，我再走一走，我想要过这样的老年生活。所以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一定要有个好的身体啊，健康起来。来，另外还有伙伴说到了，长大以后要找到大老板了，现在是给大老板打工的。也可以啊，写给大老板打工是吧，打的打的打出来自己觉得哎可以了，榜四学下来你就可以当大老板了，一下当大老板容易走弯路啊，你现在走的这个路可以的，我告诉你，我对你非常有信心。小的时候根本没有零食吃，但是我到处给别人吹我吃零食吃的腻的不行。你这跟我那个说还摸了云朵是一模一样的啊，我还把手伸出去我还喘拥来了。

同学说我也是踩进面面街，嗯，我死吹牛了，也不知道我们班到底有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坐过飞机的估计把我们俩脸是笑死了，真的是了，嗯，你这也是啊，本来那个时候咱就说吃不上什么零食对吧，也就那么点东西，什么酸梅粉啊，唐僧肉啊，是吧，然后那个方便面啊，辣片啊，就是无非就是这些，而且那个时候普遍大家不是说可以实现零食自由，不像现在小孩一样是确实实现了零食自由啊，咱们那会儿吃上点非得过个六一，爸妈今天心情好啊，今儿个老百姓那这个嘛真高兴，那你才能吃上是不是，那你那个时候就说你吃零食吃到腻，哇，你这个要是别人相信了的话那应该非常羡慕你，你这个太切实际了我们都是一个方便面的调味料还要弄溜铁，你铁歪我铁是吧，给我倒点给我倒点，方便面吃完了之后就是上弟弟了，弟弟不是太歇了就开始铁了，人小孩之间也不嫌弃是吧，啊，你说给我倒个手想点着，我拿我根手想铁我就都快碎了你说是，然后我就在你的手想说铁他在你的手想铁就卖了我们铁一曲，就小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过来的，但是好像咱们也是没有那么爱生病对吧，不像现在啊，小孩的水壶谁都不可以用对吧，小孩用过的餐具谁都不可以用啊，专人专用，还有说到了小时候，说到了长大以后学校拯救世界了现在你只求世界拯救你是吧可以啊，那你的梦想应该是想要当警察是不是，你说想当警察的那种，有一个超人梦啊，一般心里怀揣着超人梦的都是那种想要当警察呀是吧，就做一些伟大的事情啊，厉害的事情，觉得很酷很帅的事情，也不知道你的愿望有没有实现，我要把一首歌曲送给你哈，男儿当自强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7: 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打起有大雨，其余地区呢有小到中雨，3到4级的东南风。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天，打起转晴，有大雨，其余地区有中雨，北部地区有暴雨，3到4级转2到3级的东南风。共同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市中雨18到28度，东胜中雨19到26度，树林赵镇大雨18到27度，新地镇中雨18到27度，乌兰镇小雨18到30度，敖乐赵旗镇小雨19到31度，大鲁图镇小雨19到30度，阿勒特西热镇中雨18到28度，徐家湾镇中雨19到26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竹寒秀。大家好，我是竹寒姐姐。我们今天说你小时候吹过最大的牛是什么。来，一位伙伴说，我坐过飞机，当时鄂尔多斯都没有飞机。哎呀，鄂尔多斯有飞机场的时候，我都挺大的了。我们那会儿吹这个牛的时候，大概可能是90年代初吧。鄂尔多斯的飞机场在什么时候建的呢？我那个时候记得我是已经要读大学了吧，要飞昆明。

的多得多得多。其实我们最早是东胜是有这种旧机场的，那修建的就早了啊，但它只能是起降小型飞机，然后到80年代的时候呢，它就停航关闭了。我们现在这个机场呢，它是在05年的时候啊正式启动的，开始建设的。

来看一下啊，伙伴们都说什么？你们小时候吹过最大的牛是什么？小时候还看《还珠格格》，说是要找金锁当媳妇儿了。哎呀，你小时候的眼光真可以啊！你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很多人的梦想了。但小的时候呢，说想当、想找紫薇当老婆，找小燕子当老婆，那金锁好像是少见。你偏偏就喜欢金锁，那偏偏金锁最争气，是不是啊？来看一下啊，不过这都也可以是吧？啊，这也没个什么。来看一下，还有其他小伙伴说啥？小时候给爸妈画饼，说以后长大给他们花不完的钱，现在了还跟他们伸手要。但是小的时候呢，给爸妈画饼，爸妈就很开心。就像现在你当了父母之后哈，小孩给你画饼，你也很开心。你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实现，但你就是开心，是吧？小的时候吹牛说自己永远不会变老，现在已经30多岁了。30多岁不要说自己老，30多岁怎么算是老呢？啊，30多岁正是年轻的时候，奋斗的时候啊。我觉得人吧，你要说怎么算是老这件事情呢？如果说你心气儿没了，你20多岁，你也不想奋斗了，没什么心气儿了，天天呢就想着我能吃饱就行，冬天不要让我受了寒就行，我那也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和目标，我不想实现什么个人价值，我觉得这就已经提前步入一种老年状态了啊。但你说你50多60来岁了，你还想着说，哎呀，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我要完成我自己什么样的梦想啊，我要好好的保重我的自己的身体，我要早晨锻炼拥抱阳光，那我觉得这也不算老，其实和一个人的心态呀、状态呀、心境啊，对吧，他都心气儿啊，他都有关系。小时候吹过最大的牛，还有伙伴说到了啊，小时候吹牛，长大之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现在哪儿也走不了，几个孩子呀。

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小时候吃过最大的牛是什么？又看到一个啊，说小时候呢给同学说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个冰激凌。哎，这个我们班有个女孩，她真是这样的，就刚出来那个火炬，你们知道了吧？哇，那个时候火炬就卖1.5元呢，1元是很多我们班上同学一个礼拜的零花钱，因为那个时候是划猫某了。真的划猫猫了是吧，一猫俩猫怎么个给了，大人都是1毛钱2毛钱给你呢，因为1毛钱就可以买好吃的了，2毛钱呢我跟你说那都已经算小巨款了，马上5毛钱你今天喜不滋滋的，我跟你说你今天的心情不很难不好，你别说一次性每天下午吃个1.5元的一个雪糕就火炬，天哪，羡慕死了，我真的是羡慕死了。我们班有个女孩，她就天天下午她爸给她买一根火炬，天天给她买一根火炬，我当时真的是好羡慕她呀。有一天我爸送我，我也是发了个浪呆子，就说让我爸给我买一根火炬，我那个火炬吃了一下午，淘淘六成怎么给来我都舍不得吃，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对人家来说就是天天可以吃到，但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自己呢鼓起勇气跟家长要了一回，家长那天也遇了个心情好啊，可能也是觉得孩子都提出来了是吧，不好意思花了1.5元斥巨资给我买了一根雪糕。你给人家说吹牛说你天天可以吃冰激凌，哎呀，小的时候跟我闺蜜写日记说永远都不谈恋爱，没过多久都谈上了。还有说啊，长大之后一定要去大城市生活。现在我觉得吧，生活在大城市它并不代表我们生活的幸福指数，各位你们觉得呢？说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北上广它就一定会幸福吗？不见得啊，一个人幸福与否不在乎他是在几线城市对吧，那有的人呢是说啊，在一线城市对吧，每天呢时间非常紧，通勤时间呢平均每天得4个小时，在咱们这个地方呢啊，通勤时间估计连1个小时都用不了吧，最多了康巴士东上东一康跑得多的小伙伴呢可能通勤时间达到1个小时以上对不，像康巴士的东上的一期的不需要你说远地方这样跨越的话，那我们通勤时间很短的，有些时候想要在乐拜上吃个包子你这么四姐就是时间不够哈，说你想着说等红绿灯的时候咬口包子吧，发现到了，这就很轻松是吧，一般情况下那除非一些特别的特殊的一些职位哈，一些职业，那么其他都是正常享受休息的，到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城市节奏也比较慢，吃吃喝东西也比较丰富比较扎实对吧，在为什么露个营，那到夏天的时候是吧，你看那草皮刷刺的一层是不是，然后呢还可以烧个烤啊是吧，美酒啊美肉啊对不对啊，就觉得很幸福，朋友也在身边，家人也在身边对不对，虽然我们不是在一线城市当中，那种车水马龙我们感受的不像一线城市那么明显，可是它又能怎样呢对不对，而且我们这座城市一点都不落后，你不论是买吃的买什么的东西啊都完全可以啊，很容易就能够拥有，以前可能会羡慕说一线城市有这有那，现在其实我们的城市一点都不落后对不对啊，咱们城市非常好，我是从来没有羡慕过，就是我长

大之后，我开始工作以后，我是没有羡慕过说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小伙伴，说他们好幸福好开心，反而会觉得他们会更羡慕我一点，因为亲人朋友啊都在身边，是吧？而且想出去呢，咱到机场一飞，到处都可以飞，没溜飞是吧？想哪飞哪飞，你说这还不幸福吗？小的时候就想着说去到那些啊，到处都是彩等等，是吧？走出哪也面面姐，看上你地方好了吧？是不是啊？半夜了还能吃上鱼香肉丝炒菜了。小时候可能是有这样的想法，说啊，这个晚上还能出去吃上饭了。咱们的话就不会呀，对吧？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现在可真不是这样了。主要是多听竹涵唠一会儿啊，觉得通勤的时间有点短，你再绕个瘸子。你如果是说新能源车的话，你绕个圈儿啊，没事儿，你多绕两圈儿。小的时候给我兄弟说我要长大找一个外国人当老婆，你别外国了，你内国的找到了没有？你现在有没有老婆这事儿吧？啊，你先把这事儿说，你有没有老婆？小的时候好多人都喜欢找一个外国老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啊，一定要想找一个外国老婆，那自己呢，阿波茨德也让不得及格。你再不是说那外国老婆不愿意来咱们这儿，我觉得他们也考虑意，是不是？咱们这儿的饭菜来上来，生活习惯这来多好，是不是？那很安逸啊，舒适区来了，对不对？关键是你刚沟通不了，那阿波茨德也没学好，是吧？那梦想有些时候呢，吹牛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自己实际问题，倒也是。没有几个吹牛的时候，我一定要考虑我实际问题，要不然怎么吹呢？

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小时候吹过最大的牛是什么？小时候吹过的那些，在我们那个年龄段看到那天大的牛，现在回头看，有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哭笑不得，对不对？就像我说我要摸过云彩，软软的，那真的是一点知识储备都没有，张口就来，只是肉眼可见的云朵像是软软的哈，直接张口就来。外国的没找到啊，找了个外地的。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应该说是毫无畏惧，毫无概念，对吧？以为长大之后就像我说的那样子啊，之前说到的，觉得就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就一切都很自然的拥有一些无所不能的力量，所以小的时候就想了我长大要干什么，我只需要规划就可以了，其他的完全不用考虑，是吧？那后来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很多事情才明白，大多数人终究不会成为那种光芒万丈的大人物。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儿时吹出去的豪言壮语哈，未必在今天能够全部兑现。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就在当年我们小的时候，也确实它代表着我们的一腔赤诚的向往，对吧？

你说这个事情代不代表说我们就是平庸了，我们没出息了？真还不是，只是我们在现实的这种磨砺当中知道什么叫做认清认清自己，对吧？我们已经褪去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了，我们能够接受自己，接纳自己的普通，也在每一天平平淡淡的生活当中能够懂得什么叫做认真的过日子啊。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可是你给的爱却不够坚定，我是一张被你撕碎的白纸。另外还有伙伴跟我一样要当科学家，做祖国的栋梁之材。伙伴说，说我二姨爷家种的好几棵草莓树，去了铁铁吃草莓。这些天真的

话，真的就是我们的童年留给我们独有的记忆了吧。虽然我们啊没有实现那些小时候的吹过的牛的那些变成那种模样，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很平凡的日子当中，能够认认真真的生活，能够善待自己，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奔赴我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光芒，是吧？

0: 又在闭嘴。
1: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一下我们的抽奖卡，2026年我们猛叔听友节呢会和大家送出我们的名爵 MG4 一台啊，共同度过只属于我们的听友节。
0: 我记得满海岸的花为你守。
1: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是我大概就是懂了好像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小的时候没有吗？
0: 不要再对我说以后，
1: 就那个时候好像心里想着好像知道喜欢是什么意思了，
0: 我没有，
1: 所以现在一听还非常有感觉。

个题其实不抽象哈，它也是比较简单，我认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说不要骑白色的马？因为白龙马听不见。

我找到第一个回答对的小伙伴，送出我们今天的抽奖卡。各位收到回执之后呢，要按照回执上的提示信息啊，去联系这个电话号码哈，然后呢拿到抽奖卡，就等待我们听友节这一天的到来。

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微交流广播，随时随刻欢迎大家分享最及时路况信息。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环节了啊，七点之后期待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开启律动的旋律时刻了，希望把每一份轻松的好心情送给正在路上的每一个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跟着音乐的节奏放松我们的情绪哈，当然也一定要手握方向盘，集中注意力，因为平安呢才是我们旅途当中最美的风景，是不是？来，接下来好音乐继续送给你们。

希望这一首脑袋空空让我们不是脑袋空空哈，节奏往下降一降，我害怕你们跑太快，有的时候大家总会说不知不觉就飙到了多少了，我听起来也是有点害怕的。温柔的歌曲呢，时不时的我要听一点，对不对？来，喜欢两个人。

0: 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9: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0: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每一段旋律都给奔波在路上的大家带来满满的好心情哈。我们可以跟着节奏呢轻轻的摇摆，但开车的朋友呢视线千万不要离开路面哈，把烦恼如果有的话交给音乐就可以了。
1: 弹着我冰冻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
0: 伴随这一首亲爱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各位说再见咯，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出现在这里的，来各位，我是朱汉，明天见，拜拜。坚定的心。

0: 潮流节拍，为你导航都市生活路线。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车流中的风景，忙碌中的好心情，都由我们陪伴。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凡人善举，温暖全城。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来自准格尔旗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胡亚丽，让我们一同聆听他以大爱传递温度，用善举续写生命的动人故事。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胡老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萌生了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想法呢？
3: 2007年，我在参加单位组织的一次义务献血活动时，看到了关于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宣传单。在工作人员的解释下，我得知造血干细胞能挽救白血病等重症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只需多抽几管血流样，日后万一匹配成功，就能带给患者重生的机会。我当即决定加入。
2: 从2007年加入中华骨髓库到接到了初配成功的电话，您有没有设想过匹配成功的可能呢？
3: 当然有过。其实加入中华骨髓库后，我一直记挂着这件事，也时常会想，会不会有一天我真的能挽救一条生命。只是我知道配型概率极低，所以一直放平心态，静静等待。2014年的一天，我接到了准格尔旗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告知我以一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询问我是否愿意捐献。我立即同意。起初家人有些担忧，害怕捐献影响健康。我和家人耐心讲解现代捐献技术的安全性，打消了家人的顾虑。2015年3月，在爱人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来到北京，经过重重的检查与确认，最终成功采集110毫升造血干细胞，为病人送去了生的希望。
2: 我们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要遵循双盲原则，捐受双方信息都要保密。那捐献完成之后，您心里有没有想要了解对方的情况和对方见面的想法呢？
3: 配型之后四五年，我特别牵挂受捐人，想知道他的状况。每当看到又有人进行了造血

0: 干细胞捐献时，心里就更加惦记了。直到几年后，从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得知可以和受捐者见面的消息，我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最起码知道他痊愈了，健康了。如果能见上一面，当然是最好的。
1: 顾老师，造血干细胞捐献，捐受双方想要见面，有着明确的规定，需要捐献满相应的年限，同时患者身体恢复状况良好，双方才能够提交申请接受评估。那么这份牵挂伴随了您多年，当得知你们双方达成了共识，能够见面时，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当时心里十分激动，万万没想到我和受捐者郝彩霞还都是鄂尔多斯人，这样的缘分实在太过难得，也让我更加庆幸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2024年7月27日，我们终于见面了。见面时我俩都热泪盈眶，这份跨越9年的牵挂终于有了圆满归宿。
1: 茫茫人海中，造血干细胞捐献匹配成功本就不易，你们又都在鄂尔多斯，这份缘分更是弥足珍贵。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看到他身体健康，状态很好，我由衷的开心。虽然此前素不相识，但因为一份生命的馈赠，我们变得格外亲近。我也深深感受到一次善意的付出能收获一辈子的温暖与感动。
1: 一份造血干细胞延续了生命，连结了缘分，这份平凡又伟大的善举不仅挽救了一个家庭，也为我们暖城鄂尔多斯增添了满满的温情与力量，更展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再次感谢胡老师的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危急时刻，信息与时间比黄金更加宝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信息，赋能应急广播建设，以温暖有力的及时响应，传递一线救援信息，保障公共财产安全，守护每一个生命。 FM100.8 应急服务专线 0477-859-2425。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粗心大意，手机丢了，幸好有好心人捡到并归还，大家出门多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以防丢失。
3: 现在手机作为咱们贴身所带之物呢，也确实是容易随手了，放在什么地方？
4: 对，但是一般人走的时候都会提醒一下，哎，别把手机落呀，别把贵重物品落呀。
3: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件了。
5: 对，
3: 离开手机它不方便，主要是。现在有很多网上支付啊、消费啊，都是用手机来获取的。
4: 哎，你说的对，所以手机里还有好多重要的个人隐私。
3: 对，轻易的不能丢。但是呢，就这么注意着注意着，越注意有时候还就越马虎，
5: 越丢。
3: 你看有多少人把手机丢在了电影院里？小助理。
5: 我已经想不起来把手机丢在哪个电影院了。
3: 爆米花、可乐、手机仨一块下去的，就听哗啦砰，
4: 手机炸，手机炸了，
5: 不是
4: 砰一声，
5: 就
3: 是
5: 爆米花洒了，完可乐洒了，
3: 可乐那气儿足，
4: 那稀里哗啦，这跟没手机没关系啊。
3: 爆米花啊，还有手机最后哗哗哗哗，它就下台阶啊。
4: 我觉得手机最后还鼓掌。
3: 小猪周边的人都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5: 好，我还惹打扰人家看电影了。
3: 小猪很着急，哎呀，我的饮料呀，我的爆米花呀，
4: 手机是最后一位，不重要。
5: 当时不知道手机，
3: 因为它这个声音太杂乱了。
4: 哦，
3: 你想那个爆米花桶要翻了，那得多热闹吧？旁边人，
4: 小猪不是挺灵活的吗？应该用手赶紧来回掀那爆米花桶，唰唰唰唰来回爆。
3: 这个爆米花掉地上以后，它下轱辘，你稍微踩着它，它就发出那种咔的声音。所以呢？小猪
4: 他这锅蹦的还真脆
3: 啊！小猪还多动，一踩，旁边人
5: 去。主要我边上那几个浣熊啊，这个没捞着捡。
3: 后来小猪呢，调取了监控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机呢被别人给捡走了，也就是被偷了。
4: 哎，你还不能那么说，被偷跟被捡走这性质是不一样的。哎，你不能说，比如在散场发现，哎，这是谁手机呀？哎，我捡走这叫偷，这不等。
3: 当然了，后来那两个人呢，还是，哎，
5: 挺不讲理的。
4: 人有没有善意的归还呢？对吧？这很重要啊。
3: 有没有啊？
5: 归还我的同时，他批评我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自己东西不看好了。
3: 批评也对，
4: 人家说的没错误，就是没错误。
5: 我说实话，有些朋友丢手机，丢在哪儿、怎么丢的，自己都不知道。
3: 但这也是在所难免啊。
4: 对，
3: 手机这东西太小，它就滑溜，
5: 收浅一点，或者搁那儿忙点别的什么事儿，忘拿走了，极有可能。
4: 现在就出那大手机嘛，让你装不下。
5: 对，
3: 还有折叠的手机吗？
5: 对，
3: 就怕你装不下，所以折起来让你装下。
4: 不是装不下，这不像那么小，你掉下来它总有声、
3: 哦、
4: 让它发现，
3: 它不咕噜满地的哈。
4: 哎，现在手机掉地上很难咕噜咕噜咕噜，跟圆的似的。过去那种啊，挺厚的那种
5: 手机，
4: 哎，到处能咕噜。
3: 但是有的朋友是这样，他掉地上不知道，拿脚啊不小心踹了一下，
4: 嘿，
5: 嘣掉河里了，
3: 你就真不知道踹哪去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有人呢，比如说大磊啊，有一次拿手机进卫生间，跟人一直在打电话说事儿。说完了以后呢，把手机顺手就放在了
4: 对呀、
3: 啊，卫生纸的架子上。
5: 以往人家在那儿是放烟灰的，
4: 对对对，
5: 结果您把手机放在那儿了，又抽取底下的这个手指，回身一摁，扭头
3: 走了。
5: 哎、等您再回来的时候，发现您这手机已经不翼
3: 而飞。大磊为什么不揣兜里？因为啊，他这个姿势揣兜里很容易从裤兜倒滑出来，所以他才放在旁边的那个烟灰盖上。
5: 对对对，
4: 也是不方便。
3: 是，可是呢，脑子不好，也是脑子呢那天不好
4: 忘了
3: 啊，那天不好，反正是非常潇洒、啊、走的时候。
4: 什么样潇洒？你看看我。 我在这屋出去我能多潇洒。
5: 哎呦，那内患排除的那种精神，那种舒爽，那厉害。
3: 捋着头上那三撇头发特飞着就出去了。
5: 哦，我以为见着水了呢。
4: 我是得抖擞，他那屋没有吹干机，我可不得抖擞出去吗？
3: 哎呀，出去以后用的时候想起来了，
5: 走了500米，脑子嗡一下
4: 写上来了，
5: 赶紧顿时的那种顿悟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3: 而且发出了那种惊叹式的这个呼喊声。哎呦，旁边人也纳闷啊，嘘，
4: 这走大街上还嘘我啊，
5: 这
3: 那个声那么大，
4: 这位太不讲理了。
3: 那位抱孩子呢，正好给孩子吓一跳，
4: 而且我这突如其来的他还有精力嘘我一下。
3: 这孩子睡觉呢吗？嘘你一下。
5: 结果王大雷手刨脚蹬啊，
3: 返回到厕所里。
5: 哎，
3: 首先管清洁厕所的大爷叫了一声师傅，
4: 我这就拜人家了。
5: 不是，就是叫声好听的先解决你这问题呀。
4: 哦
5: 啊，
3: 当然大爷呢也很啊不客气
5: 啊，起来吧小子，
4: 这就认了，
3: 也是训了你一通。
5: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怎么那么不仔细呢？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4: 不是，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先训我。
5: 不是，就是师徒如父子，人家就是有义务对你进行。
4: 有什么义务？

0: 暴脾气前男友上门闹事，现男友被吓哭躲门后求救，看到现男友怂样，女子怒提分手。
1: 行，那咱吃这个吧。
2: 什么哪个啊？
1: 哎，你不是要吃醋面的吗？
2: 我
1: 鱼丸醋面。
2: 哎，你什么时候听见我说了吗？你想起哪男的来了？
1: 你说什么呢？
2: 什么哪来的这面啊？
1: 鱼丸醋面，你不是？
2: 我怎么了？
1: 你不爱吃醋面是吧？
2: 想起来了，这才想起来我说的。
1: 哦，对对对，
2: 这句话是我说的。
1: 行吧
2: 行什么吧，赶紧的吧。
3: 鱼丸醋面来了，
2: 他又来一份。服务员，
3: 哎，
2: 我点餐，
3: 给您菜单。
2: 哎，这个快点啊。
3: 哪个？
2: 这个。
3: 哎，您别这么一划了，我真没看清楚哪个。
2: 盖饭，盖饭。
3: 哪个盖饭？
2: 嘿，你这个，你是服务员吗？
3: 我是服务员。
2: 你看着点，就这盖饭，快点行吗？
1: 这点小事。
3: 对，您直接说清楚了，鸡蛋西红柿盖饭不完了吗？
2: 你看不见的。
1: 哎，得了，别因为这点事。
2: 哎，这人你这故意的是吧？
3: 不是，您拿手一划的，我哪知道？万一给您炒鸽的盖饭，您要
1: 不爱吃呢？你少说两句。
3: 不是少说两句，
2: 你是服务员，你什么态度啊？
3: 我这不态度挺好，
1: 哎，
3: 我跟您讲，
2: 你讲什么讲？赶紧上，快点！
1: 哎呀，雷子，就算了，别跟他那吵一架。又刚才就跟那存车的打一次。完了什么？
2: 那存车的也是没有他那样的，
1: 哎，
2: 较劲。我说回来给钱就让先给。嘿，你这蹲我一身，你看见没有？道歉，说你呢
3: 啊，要不姐，
2: 好好站好了，给谁道歉呢？
1: 哎呦，完了！
2: 干嘛瞪我干什么？
3: 不爱看着你吗？
2: 呸！你这找茬打架是吧？你不服啊？
1: 哎呀，行了，走吧。
2: 什么？哎，
3: 走，
2: 哎，别拉我，你别拉我，告诉你说，嘿，
1: 正儿八经谁吃亏呀？
2: 谁吃亏？
1: 咱们又生气了，什么事儿也没办成。
2: 那不行，讲的就是这理，说道理。你干嘛？你还我不对？哎，
1: 你理他呢？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
2: 你不治他不老实。
1: 是你早也得把我治了。脾气这么暴躁，跟他怎么一块相处啊？点火就着，数炮仗的。哎，要这么这过日子，我得多费劲呢，我。那这也不知道疼人，天天就知道嚷嚷，嗓门降不下来，说话跟吵架似的，打电话跟要拼命似的。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人呢？幸好没结婚，哈哈哈哈，幸好没结婚，打个电话通知他一声吧，还是这个人不好惹啊。
2: 喂，
1: 黄伟，那个跟你在一段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呢，
2: 什么？你快点说，我这还有事儿呢，赶紧的。
1: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很合适。
2: 什么是不合适？
1: 祝你幸福，找到一个温柔。
2: 我知道，这想买什么说，快。
1: 你误会我了，我是说的实话。
2: 我没误会你，每回都这样，一想买东西准跟我来这套，是不是？
1: 我
2: 同意还不行吗？
1: 想了很久了，我们分手吧。
2: 想很久，买什么？哎，喂，哎，挂了。
1: 现在恢复单身了。哎呀。
3: 哟，对不起，
1: 我踩着谁了
3: 啊？
1: 您看您脾气太好了，我踩着您了，
3: 对不起，是我的脚硌住您的脚，影响您的脚落地了。
1: 哪里呀？
3: 对不起，
1: 没事。
3: 您也是到这儿来玩吗？
1: 嗯，
3: 我也是。您是经常来吗？
1: 不经常。
3: 哦，我是经常。
1: 你经常来玩？
3: 不来这儿。
1: 哦，一定的年纪了，该过过日子了。
3: 你有22？
1: 29。
3: 啊，可以加一微信吗？扫一下。
1: 扫。你那个，你属什么？
3: 我1982年出生。
1: 哦，你属1982年的。
2: 拉菲。
3: 我是1982年出生，我是属狗的。
1: 真的呀？
3: 您说话真幽默。
1: 那我们一起去买玉米吃吧。
3: 行，哎，没想到你是这么喜欢玉米。
1: 今天我给你烫个老玉米，要不然到我们家来吃来吧。今天是 CBA 比赛，咱们一块看。
3: 啃老玉米看比赛，有点意思。哎呀，来，我这紧赶慢赶。
1: 比赛都已经快开始了。
3: 得了。嗯，
1: 有人来了，等会儿谁呀？
3: 你妈来了。
2: 我。
1: 不会吧？
3: 谁呀？
2: 开门。
1: 是他。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2: 什么又分手了？我那天电话里没听清楚，你这是说那么句就完了？你出来，我以为你这两天跟我闹别扭。

0: 该朕的了，快快出来。
1: 谁呀、啊、这是？
0: 谁说话呢？
2: 啊，没有吗？
0: 没有吗？
2: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谁呀、啊、这是？
0: 那男的，我要听听了。好啊，
2: 我爸那是。
0: 我才不信你爸有这么嫩的声吗？啊？你以为我听不出来？
1: 谁呀、啊、这是？
0: 我听见了，我呀，你出来。
3: 我前男友。
1: 啊！
0: 我告诉你说，这不行。
1: 哎哎我去哪儿？
0: 我不能丢这人。
1: 我去哪儿躲躲？
0: 快开门！
3: 你别
1: 叫警察吧！
3: 床底下呀，就跟咱
0: 别躲！我跟你没完！嘿，
3: 我打开门，
0: 拼了！
3: 我稳住他，你等着。
1: 你别让
3: 他
1: 进来，
3: 把他
1: 进来他要掐我怎么办？
0: 不开门我可踹了啊！
1: 别去！
3: 干嘛？
0: 刚才谁打嗝来着？
3: 这重要吗？
0: 重要。
3: 这是我的家。
0: 你家？
3: 你有什么事情？
0: 不是，我跟你说，
3: 咱们分手了已经。
0: 你说分，我还没同意呢。
3: 单方面分手就叫分手，一人不爱了，两个人就不叫相爱，这点道理你都不知道吗？
0: 别来这套，那么容易就分了。
3: 你别往里闯，你这是我们家，我哎呀！
0: 是不是高头那男的出来？
3: 谁？我不知道谁。
0: 你不知道谁？今儿我让你知道知道。嘿，
3: 啊、
0: 让
3: 我
0: 逮着。我
3: 的玉米。
0: 你一人吃了这么些玉米吗？
3: 我爱吃，怎么着？
0: 见异思迁。这是
3: 你
0: 是变了心，我你变了心了，我还不能管、啊、
3: 我嫁你了吗？
0: 什么微信呢、啊、
3: 我嫁给你了吗？
0: 你嫁我了，这是没嫁，你要嫁了我就坏了。
3: 没嫁你管不着我，
0: 我这帽子就戴上了。
3: 把我玉米放呀，那我最爱吃的那个老的那种。
0: 我还告诉你说出来
3: 放、啊、
0: 出来，我刚才说你现在出来，
3: 不放、啊、
0: 我给你留一条生路，你要让我找着你，噗，我拿玉米我塞上你。哎，什么事？哎，门后的，嘿，我跟你没完。
1: 哎哎，
0: 这还堵不上你嘴、
3: 啊、要不先凑我先吃点。
0: 你还真咬啊、哎、别咽了。
3: 这件事是个实事，太可怕了，幸好不是让我小花摊上。前男友上门闹事，现男友被吓哭躲门后求救，女子怒提分手。说实话，像我都看不惯这种事情了。
0: 那你跟那男的怎么着了？
3: 这事儿发生在福州，前男友黄某喝醉了，砸到前女友小林的家，正好呢，现男友杨某也在屋里，便扬言要杀了杨某，而小林直接打开房门说：“有胆你就试试。”这样啊，这个现男友杨某就吓傻了，顿时瘫在地上大哭，并且报警求救。当民警赶到时，杨某就是现男友啊，已经躲到了民警的身后。看到杨某的怂样，小林怒提分手。
0: 小花，
3: 嗯，
0: 这事要搁你，你怎么办？
3: 我，
0: 嗯，
3: 那我当然是分手了。我这样的女侠客、女英雄，你还不明白吗？
0: 把那男的打一顿。
4: 哎呀，我倒是认为啊，这个示弱是一种智慧。如果为这姑娘出头，那不就上当了吗？估计这姑娘怕前男友纠缠，故意啊激怒他，把这个现男友打伤了。前男友呢就被判刑了。这样呢，那哥们儿呢就彻底的，就能够成为这女朋友的男朋友，把她前面那男朋友就给甩掉了。其实这招挺毒的，这女的这心思也是够深的。要这样的话，其实就不用让这女的了。
0: 哦，你看看小猪这是在门后躲过。
5: 女生心仪男生已久，为拉近两人关系，竟谎称被抢劫，让男生来救，一起到现场来看看。
3: 今天我们的法治现场为您报道广州省佛山市的一个事儿。爱情拉低人的智商，看来这位李小姐也确实陷入了其中。请看报道。回家喽。
6: 确实拉低人的智商了。
7: 对，
3: 陈大飞，我下班了。
7: 你下班了？
3: 你什么时候下班呀、啊、不要加班的太晚，这样对身体不好。
7: 哦，行，知道了。
6: 你听这个舞台腔，
7: 赶紧走吧。
3: 那我们明天再见。
7: 明天我休息。
6: 这演员不要钱的。
3: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7: 有缘再相见。
6: 老话剧这是。
3: 那你照顾好自己，我们常联系。
6: 这也没有快进倒都看到。
7: 好的好的，
3: 那我就回家了，我坐三路汽车。
7: 不送不送。
3: 我到家了，可真是奇怪，楼下的大门打不开。
6: 偷钥匙啊，这忘了就开了。
3: 有人吗？有人吗？
6: 这叫喊两声啊。
3: 没人。这
6: 大段都是心理独白。这
3: 这个怎么办呢？哎，我想起了他。
6: 谁呀、啊、
3: 大飞。打电话告诉他。

0: 赶紧打吧！哎呦，这心里我还了解这细致。
1: 你的女神回不了家了，你的女神回不了家了，
0: 陶醉的这。
1: 说不定她心一软，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过夜。哦不
2: ，Oh no！
0: 我说小花，能换个台吧？
1: 哎不不不，我要看我要看。虽然我很喜欢他，
0: 哎呦，
1: 先给他打个电话，万一他把我接回家，
0: 明儿给电话接换人。
1: 铃铃铃铃铃铃，喂。
3: 喂，
1: 大飞吗？
3: 干啥？
1: 楼下大门打不开，你看看怎么办？
0: 还会唱快板，
1: 让我心里好焦急呀、啊！
3: 你等别人吧。
1: 你现在还在哪里呢？
0: 还在哪？
3: 我在单位呢。
1: 你看，要是我回不了家，这么凉的天气，我可能会感冒。
3: 你想说什么？
1: 顺路。我呢倒是去也没事儿。
3: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你在那儿等着吧。
1: 好、哦、他要过来接我回家了，我就要去他们家了。
3: 喂，110吗？帮一个女士报个警。
0: 帮一个女士报警。
3: 对，她
0: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
3: 她进不去家了。
0: 哦，在哪里？
3: 就在佛山无影角村小区。
0: 你等我定位找找，
3: 四号楼三门大门口进不去了。
0: 好的好的好的，保持你的手机畅通啊。
3: 好，
1: 还没有来到他们家，我呢得跟他说。
0: 您好，
1: 我得单住一个屋。
0: 您好，
1: 得睡新被。
0: 您好，
1: 睡新被窝啊。
0: 这位怎么了？你给腿打120啊。精神精神还行。
4: 同志您好、
0: 哦、
4: 我非常好。
0: 您是不是进不去门了？
4: 哦
0: 哦，那好啊，有一个男同志替您报警了啊。
4: 啊，
0: 说您进不去门，好、啊，现在我们就帮您解决啊！来来来来，给物业打电话，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4: 谁呀、
0: 啊？你还叫个120吗？
4: 开了，
0: 这不开了吗？您可以进去了啊！我们已经安全的把您送进来了。
4: 开了，
0: 啊，开了，
4: 开了，
0: 叫医院的。
1: 由于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场没有拍到视频，所以呢，刚才是用了几个群众演员，所以呢，请了几位演员复演了一遍。
0: 除了警察，这几位演太次了。
1: 这个事情给大家介绍一下，佛山市的李小姐对男同事心仪已久，却苦于无法拉近双方关系。就在那一天，李小姐回家发现楼下大门无法打开，于是打电话告诉这名同事，称他被抢劫了，希望可以博取对方的关心。孰料这位男同事紧张之余，赶来的路上帮他报了警。当民警赶到的时候，骑虎难下的李小姐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编造被抢劫的过程。目前李小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3天。
4: 我一定会找出是谁报的案，破坏咱们俩的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20°C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7期。
4: 玉小丹站在雨中，看着队长的警车走远了，这才坐进车里，把头埋在方向盘上。座位很快就被身上的雨水浸湿了，头上的雨水顺着长发往下淌。大雨还在哗哗地下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当芮小丹完全沉静下来的时候，这一刻，他才真正从理性上体会到死神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刚才不是一颗臭蛋，那他就再也见不到丁元英了。一想到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丁元英，他的心涌起了一股死一般的痛，眼泪默默地淌了下来。感情的潮水不断地在他内心撞击，他不知道自己是渐渐茫然了，还是渐渐清醒了。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拨通了丁元英的电话。喂，电话里传来了丁元英的声音。就在丁元英的声音传进他耳朵的一瞬间，他的感情、他的绝望、他的心痛，像决堤的潮水一样倾泻而出。他哇的一声哭了。丁元英紧张地问，是芮小丹吗？出什么事儿了？芮小丹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父亲一样大哭着说，
5: 刚才我差点被打死，枪口就顶在我头上，是个臭蛋，我怕我死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4: 电话里沉默了，芮小丹止住哭声，眼泪却仍然止不住地往下淌。丁元英沉默了片刻，问道，你在什么地方？芮小丹说，
5: 在宜阳县城郊的高速公路上。
4: 丁元英又问，路程有多少？回去走哪条路？芮小丹说，
5: 30多公里，进古城走北环路。
4: 丁元英说，30分钟后

0: 我在北环路的路边等你。绿小丹呆住了，迟疑了片刻，齐声问：为什么？丁元英说：此生得你红颜知己，足矣。丁元英说完挂了电话，而芮小丹关掉手机后突然有一种虚脱的感觉。由于大雨，路面上的雨水增加了车轮的阻力，能见度也很低。3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行驶了近一个小时才到古城北环路。一上北环路，芮小丹的目光就开始透过不断摆动的雨刷的挡风玻璃向路边搜索。他终于看见一个站在路边打着雨伞的模糊人影，他的心骤然狂跳起来，距离越来越近，他也看得越来越清。站在雨中的那个人正是丁元英。他加大油门向丁元英冲去，接着是一个急刹车，接着从车上跳下来，接着是不顾一切的向丁元英跑过去，紧紧地将她抱住。丁元英一只手举着雨伞，一只手爱抚地放到芮小丹头上。芮小丹把他手里的雨伞抓过来就扔掉了，好让他能用两只手将自己紧紧地揽入怀中。这一刻，芮小丹的心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充盈着，仿佛天地之间什么都不存在了。紧贴着丁元英湿淋淋的身体，他不由自主地失声哭了。所有的幸福、快乐、委屈，在这一刻都找到了接纳的地方。疾驰而过的汽车溅起的雨水溅在他们早已湿透的身上，谁也没有留意。芮小丹把头埋在他的怀里，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压抑地说：我刚才击毙了一个逃犯。丁元英心里一颤，这一颤里并不是心与心的理解，也不是男人与女人的感动，而是一种来自本能的不自觉的尊敬。当死亡、再生、刑罚、人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这种复杂而残酷的感觉在同一时刻覆盖一个女人的时候，这个女人既没有亲历死亡的恐惧，也没有成就英雄的豪迈，只有爱，只有对生命的敬畏。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一手抱住她的身子，一手抚摸她的头发，而爱抚和沉默胜过了所有的语言。芮小丹沉醉了，在沉醉中，他沉醉地说：千言万语，赶快汇成一句话给我听。丁元英说：好好干活。芮小丹一愣，马上明白了，羞涩地抬头看了他一眼：流氓。然后踮起脚尖，在他耳边轻轻地说：走，回家。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8期。
0: 他们走到汽车旁边，芮小丹将丁元英推进副驾驶的座位，关上车门，然后他发动汽车朝玫瑰园小区疾驰而去。停好车，芮小丹拉着丁元英的手疾步进了院子，打开房门后顺势用脚将门关上。两个人沉醉在长长的一吻里面。接着，芮小丹拉上所有的窗帘，又三下两下剥光了丁元英身上的湿衣服，一件一件扔在地板上，将她裹进被窝里。丁元英被大雨冻得冰凉的身体顿时感到了一种带有女性气息的温暖。芮小丹到浴室用热水驱走了身体的寒冷，穿着那件丝绸睡衣坐到床边，顺手拧亮了床头的台灯。这时他才注意到丁元英的头发还是湿的，就拿了一条毛巾给她擦头发。丁元英拉开芮小丹睡衣的腰带，睡衣敞开了，芮小丹丰满的躯体在柔和的灯光下随着急促的呼

呼吸上下起伏着，散发出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猛地抱住他，粗暴地将他压在身下。灵与肉在这一刻交融了。风暴般的激情在精疲力尽之后渐渐平息。芮小丹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更增添几分娇艳之色。他伏在丁元英身上，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着，幸福地说：真想在这一刻，上帝把我们塑成一座雕像。丁元英说：那枪没响，是老天给我机会，免了我负疚一辈子的苦。芮小丹陶醉地说：那还不如让那一枪响了，我就在你心里永恒了。丁元英说：衣服都湿透了，你去我那儿拿几件衣服，都在床头柜里。芮小丹起身从衣柜里找到自己的衣服，穿好衣服，将一件女士睡袍放在床上说：你要在屋里走走，就裹上这个，别冻着。我得先回队里，下了班我去给你拿衣服。丁元英看了一眼睡袍，往被子里缩了一下，那神态分明是说成何体统。芮小丹又拿出两本大影集和一个档案夹，放到丁元英枕头边，吻了一下她的脸，说：在家没事儿就看这个吧，我的情况都在里面，以后不许说你不了解我，乖乖待着，晚上我带你去逛小吃街。说完他拿上丁元英的房门钥匙，匆匆关上门出去了。丁元英倚在床头上打开档案夹，里面全都是各种证书和契约之类的文件，有警官大学的毕业证、律师职业资格证、警官授衔证、二级功嘉奖证、警官大学擒拿散打比赛女子组第三名证书、全省公安系统手枪射击比赛女子组第一名证书、四级英语证书、护照、德国永久居留签证、德语学识证书、街舞培训班结业证等等。档案夹里有几份空白的德国留学申请表和两份合同，合同文件一份是维纳斯酒店的股权协议书，一份是最近嘉和园小区的租房协议书。芮小丹与欧阳雪的维纳斯酒店股份协议书签订的时间是1989年4月，签约地点是北京中国警官大学女生宿舍。这就是说，芮小丹早在上大学期间就已经投资维纳斯酒店了。协议显示，芮小丹和欧阳雪各持有维纳斯酒店50%的股份，芮小丹不参与经营管理，欧阳雪以酒店利润的20%为动态酬金，负责经营管理。协议显示的芮小丹一方的资金来源是玫瑰园小区这套别墅的房屋抵押贷款。这些证书和契约使丁元英对芮小丹有了一些更直观的了解，从中能看出他的勤奋、好学和超出一般女人的胆气。但是那张街舞培训班的结业证让他有一些困惑，他想象不出一个工作学习都非常紧张的女刑警怎么会有时间和兴趣去学跳街舞。他更想象不出以芮小丹的气度气质在跳街舞时会是什么样子。看完证书和契约，他把这些东西收进档案夹放到一边，翻开影集看芮小丹的照片，有他小时候在老房子照的，有在法兰克福上小学照的，有在古城上高中照的，也有在警官大学训练场照的，其中更多的照片是参加工作以后照的。这些照片也像一个小档案，收录了他的成长历程、亲人和社会关系。影集里有一张5寸的照片引起了丁元英的兴趣，那是芮小丹牵着一条凶悍的大狼狗在一个山峰上拍的，山上的风很大，吹着他的长发和风衣，四周是群山和被山风吹动的树木，天上翻滚着阴沉的黑云，芮小丹忧郁而期待地凝望远方。

0: 大狼狗张着嘴，伸着舌头，露出锋利的牙齿，一副凶悍而又乖乖的样子，蹲在他身旁，警觉地注视着前方。丁元英想，这是一条警犬。他虽然不懂摄影，但是单凭感觉，他就很喜欢这张照片。那是一种天使的美丽与狼狗的凶悍不对称的浑然一体的意境，让人心动。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不营业的日常由金牌作词人葛大为作词，歌手蔡民又谱曲，是刘若英于2020年8月20日发行的单曲，后收录在2021年3月24日发布的第15张个人专辑《各自安好》。他的不营业是让自己慢下来，把生活重新排版，传递了珍惜当下、接纳自我的情感主题。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聆听胡彦斌不去管，感受那份洒脱与豁达，独特的编曲，直抵心灵的歌词，唱出了多少人渴望挣脱枷锁的心声。让我们随着这曲无畏前行，不去管一切羁绊。

郁可唯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0: 是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张韶涵的《王子病》歌词富有寓意，旋律优美，编曲独具特色，歌曲传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童话般的温暖与美好。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49期。
1: 古城刑警队的一号主审室里，周伟、赵国强正在审讯王明阳，二号、三号的小审讯室同时在审讯其他两名马王罪恶集团案的成员。队长和其他几个刑警在一号审讯室隔壁的机房里，通过监视器的画面观察审讯室里的情况。芮小丹走进机房，在别人的后面找了把椅子坐下，仔细地审视着这个被称为冷血诸葛的二号人物。王明阳比他实际的年龄显得年轻，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白净消瘦的脸上神色镇静冷漠，丝毫没有一般犯人脸上那种惊慌失措的表情。只看他文质彬彬的外表，很难与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联系起来。他浑身的衣服还是湿的，地上躺了一片水渍。王明阳一直沉默着，始终不说一句话。周伟用威慑的目光盯着王明阳说，
2: 不说话是没有用的，你那些事儿我们都掌握，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是有文化的人，政策就不用我跟你多讲了。
1: 赵国强说，
2: 王明阳，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的交代自己的罪行。
1: 王明阳还是沉默。赵国强突然一拍桌子，厉声喝道，
2: 敢做不敢当，你算什么汉子？
1: 这时王明阳开口了，却是不屑地说，
2: 我不跟你们这种没有修养的人讲话。
1: 赵国强愤怒地大声说道，
2: 你还谈修养？你盗版走私杀人越货，你的修养在哪儿？
1: 王明阳将身体靠在椅背上，淡淡地说，
2: 那是生存艺术，你不懂。周伟怒喝道，顽固下去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1: 监视室里，队长神色凝重，缓缓地摇着头对身边的人说，
2: 这样审下去不行，应该认真研究研究，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1: 这次的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办过了刑事拘留手续之后，芮小丹和五名刑警一起分两辆车，将王明阳和另外两名案犯押往古城看守所。傍晚雨下得小了，但淅淅沥沥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下了班，芮小丹乘中巴公共汽车到嘉和园小区去给丁元英拿衣服鞋袜，然后去了一家大型超市买了一条3-5香烟和2个漂亮的玻璃烟灰缸，匆匆赶回家。进屋后见丁元英还在被窝里等着，只见他侧身躺着，一只胳膊放在被子外面，另一只手托着头，那副凝神沉思的样子在他看起来可爱极了。他把衣服放在他身边问，下午没睡会儿？
2: 没有。
1: 丁元英看着档案夹和影集说，你很勤奋。绿小丹帮他穿衣服说，
2: 不是勤奋，是懈怠了就没有饭吃。
1: 他给他穿上背心衬衣，忽然依偎在他身上低声说，
2: 抱着我，我今天还是打死了一个人，这是第二个了。
1: 丁元英说，正法了一个罪犯，包含打死了一个人，这就是法律价值，法理道理都在那搁着。如果女性心里不适合刑警工作，那是性别问题。芮小丹说，
2: 再干2年，就2年，我就去留学。
1: 丁元英问，为什么是2年？为什么不是现在或者3年4年？这句话把芮小丹问得嫣然一笑，说，
2: 再过2年我就老了，胳膊腿儿一不灵，刑警队就不要我了，再过3-4年就更老了，过了

0: 30岁申请留学就很难通过审批了。我喜欢刑警，能干一天是一天。可刑警这工作不适合女人，我也得早做打算。读个像样的法律学位，将来当个律师，总得给自己挣口饭吃。丁月英没再说什么，她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人格独立的女人。她的现在以及她所设想的将来，完全是她自己的生存支点，丝毫没有给人从属与依赖留有空间。沉默了一会儿，芮小丹起来说：“不想这些了，你不是爱喝功夫茶吗？待会儿我带你去吃古城的功夫面，你一定爱吃。”芮小丹来到客厅，把香烟、打火机和玻璃烟缸放到茶几上，又去厨房烧水，泡了一杯龙井茶端过来。这时丁元英正在客厅打开那套音响。芮小丹放下茶杯说：“西地机里有唱片，还是你的那张。”一曲《天国的女儿》播放出来，丁元英坐在沙发正中央静静地听，然后又站到不同的角度听。过了一分钟，他问：“这套多少钱？”芮小丹答道：“2万多一点，还行吗？”丁元英说：“不是还行，是非常好，性价比很高。”芮小丹把他推到沙发上坐下，骑到他腿上，端过茶水喂他喝了一口，搂着他的脖子附到耳边轻轻地问：“那个，你好了吗？”丁元英尴尬而坏坏地说：“顿悟天堂地狱的分别无二，正到极乐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57。
0: 芮小丹笑了笑。丁元英说：“有张照片我也想要，就是你和一只狼狗的那张。”芮小丹说：“哦，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我去洗一张大点的镶上框镜再给你。那条大狼狗就是你，好吗？没事啊，我就牵着你溜溜。”丁元英一笑说：“好，给扔口馒头就行。”芮小丹从他腿上下来说：“你把这口水喝了，我去拿雨伞，现在就带你去溜溜。”他把烟和打火机放进包里，去另一个房间拿雨伞。丁元英接过雨伞和芮小丹出门，走到门口随口一问：“功夫面馆就在附近吗？”芮小丹说：“远着呢，但是到小区大门这段也得打伞呢。”丁元英问：“那怎么不开车去？车不能开了吗？”芮小丹说：“能开，在车库里，我不想开那辆车。”丁元英问：“为什么？”芮小丹觉得他的这个为什么倒是个问题了，说：“那种车是我能开的吗？”丁元英拦住他锁门的动作说：“着相了。”芮小丹没明白，问：“什么着相了？”丁元英说：“佛教的一个术语，意思是执迷于表象而偏离本质。”芮小丹犹豫了片刻，走过去打开车库门，开出那辆宝马轿车。汽车在湿漉漉的马路上行驶出沙沙的声音，蒙蒙细雨还在下，雨刮器慢速而有节奏地刮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马路上倒映着夜幕下的灯光。因为开车这件事儿的微妙作用，俩人在车里都没有说话，但却都知道对方有话要说，都在等着对方先说。终于还是芮小丹先开口了，他说：“你这样做让我很尴尬。”“怎么叫着相了？”“任何事物都得有一个体现它的性质的相，只要着对了就是不着相。”丁元英说：“行，离不二法门不远了。”芮小丹欲言又止，默默无声地开车。沉默了许久之后，沉静地说：“元英，别让我觉得女人一脱裤子就什么都有了，给我留点尊重。”丁元英心里在对他说：“傻丫头，我对你不是尊重，是尊敬。”俩人又沉默了片刻，芮小丹忽然笑了笑问：“你和韩楚风打的什么赌啊？”丁元英说：“郑天总裁接班人的事。”

0: 跟你的性格和工作有距离。芮小丹说，工作需要就学了，街舞是个非常随心所欲的舞蹈，能宣泄和张扬野性，你要好奇啊，哪天我跳给你看。俩人说着，车就开到了古风功夫面馆。面馆内外灯火通明，门前密密麻麻停满了车辆，不断有客人进进出出。宽大的大餐厅里人声嘈杂，像一个沸腾的会场。进门迎面是一个金匾，上写古城一绝。餐厅的正前方墙壁上挂着一个横幅，写着色鲜、香真、味正、形美八个大字。芮小丹他们在服务生的引领下找了一张空桌子坐下，他从包里掏出烟和打火机放到丁元英面前。丁元英四处一看，这才知道什么是功夫面。所谓功夫面，就是手擀面条的一种特别精致的吃法。每张桌子有一个专门煮面条的锅，锅里是清水，不加任何调味，但是焦卤和小菜却有几十种之多。每次下锅的面条只有一口，每口面条都是刚出锅最新鲜的口感，每口面条都因为不同的焦卤和小菜有不同的口味，把一口面条的境界吃到了极致。片刻，全套的功夫面上桌了。芮小丹下了一口面条和几片青菜，烧煮了一会儿，捞到一只小碗里，浇上卤，配上小菜，递给他，说：“就是这样吃，你尝尝。”丁元英一口全扒进嘴里，还没下肚就说：“好，好吃。”芮小丹望着他贪婪的吃相，心里充满了恬静和幸福。丁元英自己下了一口面条，说：“你也吃啊。”此刻，芮小丹就想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他摇摇头，看他吃了一锅又一锅，直到他自己都吃累了，停下来歇歇，忽然问他：“你整天关在屋子里受得了吗？就什么都不干吗？”丁元英说：“上网学习，什么都看看。”芮小丹问：“研究什么？”丁元英说：“谈不上研究，关注而已，对文化属性感兴趣。”芮小丹问：“文化属性？没听过这个词儿，这个很重要吗？”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下，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
1: 今天的补月二十点下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行万里路，月世间情走，我们出发吧。
4: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宜昌，高峡出平湖，世人万代书。宜昌究竟有多美好？你只有去了，品味了，驻足了，方才明了。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宜昌。
1: 宜昌，宜昌，宜人之城，昌盛之地。因三峡的光芒，宜昌常被人忽略。有宜昌的朋友感慨，如今与外省人提起宜昌，仍旧有很多人一脸茫然。再说起三峡，对方就哦的一声说一句，不是重庆的吗？宜昌，宜昌，或许它比不上重庆的震撼、武汉的辽阔、南京的厚重，但绝色的宜昌，一半山水，一半城，自有一番荡气回肠的铮铮风骨。宜昌，宜昌，高峡出平湖，世人万代书。城市不怕小，只怕不美好。宜昌究竟有多美好？你只有去了，品味了，驻足了，方才明了。昔日夷陵，今日宜昌。夷陵是宜昌的旧称，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意思是山到了这里就变成了小的丘陵了，水到了这里就化险为夷了。宜昌地恶，鱼恶咽喉，上控八魁，下引荆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有人说基本被同属于湖北的荆州掩盖，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的歇后语，也可能知道关羽丢了荆州之后，刘备大举伐吴，于夷陵大败，最后病逝于白帝城。但是对于宜昌，只有不算多的外省人知道，还有葛洲坝和三峡。但这块桥在江中，江在城中，城在山中的家园，它安然恬静，又充满浓郁人文感，那份气韵实在是太过美好。就像一位宜昌人说的那样，宜昌人就是含蓄温婉的，不张扬，不浮夸，不管你爱不爱，他就静静地在那里。当年的赵军与屈原也是这般的有风骨。那么宜昌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宜昌是一座有历史的城市，这里有屈子离骚、赵军出塞、三国烽火、宜昌大撤退。宜昌是一座有文运的城市，这里有白居易前三游、苏东坡后三游，多少文人墨客来此挥毫。宜昌是世界水电之都，有葛洲坝的磅礴，有三峡工程的伟大。宜昌是被电影青睐的城市，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爷爷心心念念的那个故乡就是屈原故里宜昌子规。山楂树之恋中，静秋就读的世八中在宜昌下劳西区域的南京关大峡谷，代表两人爱情信物的那棵巨大山楂树就在宜昌夷陵区分的百里荒景区。2019年上映的由黄渤、王珞丹主演的《被光抓走的人》几乎全程在宜昌城取景，码头渡船、解放路、肖家巷、红星路都是那么熟悉的江景、建筑、街道一一出现在画面中。宜昌是一座交融之城，有人说宜昌一巴一楚是巴楚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同时也受了蜀文化的长期影响，这让它既有楚人筚路蓝缕、遗弃山林的艰苦奋斗自强精神，也有山林小户的质朴性格。山水塑造了宜昌，宜昌的山中有峡江鱼女绽放的春色，宜昌的水中有龙舟召回的楚国魂魄。八风楚韵的奇绝，夷陵之水的灵动，时至今日仍在诉说这座城昔日的波澜壮阔，所以这里的山水如画。三峡深处有人家，清江山水美如画。清江江水水清而深，水色清明，宛如一片墨玉。两岸青山蜿蜒，船行此处仿如身处画廊，步步皆景。宜昌的历史中有悲壮，在宜昌大撤退中，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上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对，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的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

用鸡的牙齿不断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宜昌的气质中有唏嘘，三峡大坝未建好之前，宜昌的味道要更朴素一点，山更加雄奇，水十分湍急，猿猴长啸连绵不绝。那时的宜昌是一座雾气蒙蒙中的长江边的小城，街边小店里有野性十足的兔肉火锅。那时没有高楼大厦，一切都是原来的模样。风雨中，露宿小城中的旅馆，晚上听得涛声阵阵，枕着长江入眠。但如今这座城市依然让人充满了自豪。作为宜昌人，爱这座虽然小但风景秀美的城市。在外地工作，每当有旁人提起这座城市，心中都是满满自豪与骄傲。去年暑假探访三国遗迹时去宜昌，长坂坡、张飞断桥、关陵、陆逊火烧连营、吴国烽火台都在宜昌，没有什么能比夏天坐在江边喝凉虾更舒服的了。湖北最宜居的城市没有之一。大型节日江边看烟花，阳春三月江边放风筝，很惬意。三峡的孩子爱三峡这首歌，葛洲坝船闸江边游泳，三峡大学的橘子树很多，栀子花很香。从重庆到宜昌坐一趟下三峡的客轮，低头想了想心事，再抬头时轻舟已过万重山。尽管三峡大坝建好后已是高峡出平湖，昔日滩深急流的景观没有了，纤夫拉船逆水而上过险难的场景也不在，然而秋冬之际，高峰清流，石壁交辉，山川自相应发，还有汽笛声声，还是会觉得或许三峡依然是那个三峡，李白曾经大笑而过，李道元曾经挥墨吟咏过的那个三峡。巫山十二峰上，红叶依旧年年映彩霞。因为奇绝的山，明净的水，时至今日，三峡仍然是无数旅行者最向往的旅行线路之一。更何况在三峡的终点，有那座堪称人类文明的奇迹的三峡大坝。平行于坝体，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日落时分，一艘大船正要过闸，暖色的光晕照射在船和大坝上，某一刻感到自身的渺小，心中有赞叹，有敬畏，有自豪。自然是伟大的，人类的建筑文明也是伟大的，它改变了自然，永留了后世。走进三峡人家，仿佛误入桃源深处，古色古香的建筑以山水融为一体，那里隐藏着古老的巴人王国渔家文化。这里有一座八王寨，是三峡人家景区的核心。寨子住在峡谷半山腰的绝壁上，依山势布局，错落有致，掩映于满目葱茏之间，有临江远望的开河大气，也充满了巴族人离群所居的神秘。古代巴人为躲避战乱而藏匿于深山老林，在这里筑起石城堡，占山为王，休养生息，繁衍后代，逐渐建立了神秘的巴人王国。而龙进溪的山水潋滟则让人叹为观止。有人说，走进龙进溪的一刹那，我立刻感到它毫无疑问将永远留在心里，住在梦中，仙境般的梦幻景致一一展现在眼前。小桥流水吊脚楼，枯藤老树小猕猴，妖媚立船头，靓仔收渔网，鲁声翻影，渔歌唱晚，琴音飞瀑。美丽的土家族少女立于船头，阳光洒落进峡谷，枫叶吹动，翻影悠悠，那一抹红长长久久地盘旋在心中。宜昌的名气的确是来自三峡工程，得益于水电之都，但归根结底，宜昌的底气还是来自绿水青山。三峡是宜昌最好的去处，但宜昌下辖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亦有无限好风光。那里有大名鼎鼎的清江画廊。长阳在鄂西南腹地的山区，小小县城依清江而建，开车绕城最多半个小时。行驶在西林峡沿江崎岖的盘山公路之上，左边是滚滚长江，右边是悬崖峭壁，有点惊险，非常难忘。江景画廊是真的美，800里清江从恩施州流入宜昌境内，落雨之时最有意境，薄雾笼罩着水面，

微风吹拂，那份逍遥和自在自会留在过客的心。入夜又是另一种梦幻，山体漆黑如墨，水波温柔，甲板上冷清却有漫天繁星。偶遇一位当地老伯，看他指着已经泊在自家门口30年有余的乌篷船，细细讲述作为三峡人家的前世今生。清江是土家族的母亲河，各种清江鱼是长阳乃至宜昌的抢手货，所以别忘了去尝尝鱼火锅的鲜。桌子摆在江边，清江鲢鱼火锅端上来，几杯用清江水酿造的包谷酒下肚，关于宜昌的记忆就这么悄悄潜入你未来的梦中了。在宜昌人的记忆里，西陵山上的三游洞是小时候爸妈带着自己郊游的首选，象征着过往的时光，勾勒着童年往事，美好而不易消散。来到这里，先到张飞擂鼓台待上片刻，看三峡巍巍，壁立千仞，看江水浩荡，奔涌不息，再进洞感受那份怀古之情。三游有前后，先是白居易、白行简、元琛三人同游，赋诗于山洞壁，乃前三游。后有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又各自题诗于洞壁上，乃后三游。洞不大，洞口两块石碑并列，是苏轼、白居易的刻像，还有他们的字句。细细品读，忘却片刻熙攘，将自己融入千年时光，与那些诗人文豪来一次神交，唤起隐藏在心中的白云千载空悠悠。宜昌秭归，一个美丽的名字，因屈原而得名。水经注记载，屈原有贤子，闻猿放逐亦来归，因名曰秭归。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用一个节日去纪念一个人的并不多见，因此要去他的故乡看一看，什么样的山水，什么样的故土，可以孕育这样的伟大诗人，让我们永记在心。三峡工程建设时，国家斥巨资将屈原祠整体搬迁至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的秭归凤凰山上，规模比原来扩大了4倍。祠堂临江而建，气势恢宏，仅是外观就非常震撼，一眼就会被吸引。不如走进去看一看，在历史中停留片刻。宜昌还有个天生桥，那是一个必须自己慢慢去感受的地方。它属于神农架景区，山无比神秘，水幽静瑰丽，美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地步，此生必去。另外，宜昌的百里荒景区也十分具有仙侠风，一如它的名字，荒凉而唯美，空旷而自由，云海仿佛在眼前翻滚。那里冬天有雪道，很多人会去玩玩雪，雪不厚重，但胜在山高景美，堪称南方奇景。抬头就是硕大的风力发电机。说到吃，宜昌可能是一个很混搭的地方，川、鄂、湘、桂各种菜式在这里都能找到。尽管如此，宜昌仍有许多代表小吃，也是每一位出走的宜昌游子回家必尝的食物。比如凉虾，这是一种米浆做的甜品，非常清甜软糯，看着小鱼小虾在水里窜腾，很特别，是夏天消暑的佳品。金黄酥脆的萝卜饺也是宜昌的特色小吃，要一个牛肉馅儿的，表皮酥脆，萝卜丝爽脆，微微麻辣，咬一口真香。宜昌有一种特别的香料，名为木姜子，他们烧鱼汤时会撒上一些，类似香菜又不太一样，味道非常神秘，吃过的人很难忘记。辣蹄子火锅是宜昌人冬日必吃的无敌火锅，配上木姜子酱，看一眼就会馋得直流口水。不得不说，宜昌人太会吃了。有人说，可能让我留在宜昌的不是那里的山和水，而是一碗刚出炉的炕土豆。来自湖北的娃娃没有一个不爱这香喷喷的土豆。当然，宜昌的美食未完待续，还有很多很多。这就是宜昌，一座心尖上的城市。提到湖北旅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武汉或是恩施神农架，想到宜昌的可能不多，但这座钟灵毓秀的山水小城是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它有着极致的安逸烟火气，有着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山。

0: 水有着现代化的超级工程奇迹。时光从不欺骗，城市因此被塑造，有了性格和魅力。经过千年雕刻，宜昌成了今天的宜人之城、昌盛之地，那么复杂神秘，充满无穷魅力。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包括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等区域，这里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腹地，园区总面积12.31万平方公里，包括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等区域。这里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有着中华水塔的美称。说起国家公园，大家可能会感到有些陌生，先简单的科普一下。国家公园的概念呢，源自美国，名词意思英文的 National Park，据说最早是由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首先提出的。1832年，他在旅行的路上对美国西部大开发、对印第安文明、野生动植物和荒野的影响深表忧虑。他写道，他们可以被保护起来，只要政府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设立一个国家公园，其中有人也有野兽，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体现着自然之美。1872年，美国国会批准设立了美国，也是世界最早的国家公园，就是黄石国家公园。之后，国家公园的概念被全世界许多国家所使用，尽管各自的确切含义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都是指自然保护区的一种形式。目前，风情各异、规模不等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与国外的国家公园略有不同，但寻其根本都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历史上，这片土地水草丰美，生物多样，湖泊众多，生态良好。上世纪末，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三江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下降，湖泊减少，冰川萎缩，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的威胁。2003年，三江源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9年，经过我国三江源科考队的考证，依据河源为源的原则，确定卡日区为黄河源头，沱沱河为长江源头，扎曲为澜沧江的源头。2017年，可可西里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18年，国家发改委明确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今年5月，青海省印发工作方案，推进正式设园各项前期工作。期待了这么久，我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真的要来了。只是可惜，网络上大多找不到关于三江源的说明。那么今天就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以山原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主要的山脉有昆仑山脉及其支脉，像可可西里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等。山系绵延，地势高耸，地形复杂，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中西部和北部为

为河谷山地，多宽阔而平坦的滩地，因冻土广泛发育，排水不畅，形成了大面积的高寒草甸和沼泽湿地。东南部唐古拉山北麓则以高山峡谷为多，河流切割强烈，地势陡峭，山体的相对高差多在500米以上。国家公园内湖泊众多，面积大于一平方公里的有167个，以淡水湖和微咸水湖居多。荒漠主要分布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片未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的土地仍保留着原始风貌，是极其珍贵的自然遗产。这里还有地球所造就的独特高原高寒山地气候，以及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独有的大面积湿地生态系统。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公园内共有野生物种125种，多为青藏高原特有种，且种群数量大，雪豹、藏羚、野牦牛、藏野驴、白唇鹿、马麝、金钱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这里奔腾栖息，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三江源国家公园包括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长江源区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玛曲莱县，包括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索加曲麻河保护分区。黄河源园区位于果洛州玛多县境内，包括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林湖至鄂林湖和星星海两个保护区。澜沧江源区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包括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果宗木茶、昂赛两个保护分区。每个保护分区各有特色，也分化出了不同的功能区。更令人欣慰的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明确提到，核心区内不设生态体验点，除必要巡护道路，不再规划新建道路，显然也是在为保护生态做努力。当然，国家公园地域辽阔，也居住着人类原住民，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切身体会过高原环境的脆弱，亲眼见过高原精灵的灵动，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朴素理念世代相传。他们明白草地、湿地、森林、河流、湖泊、雪山、冰川、江河源头和野生动物是这里最宝贵的财富。

0: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再会。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别一说海南就只知道三亚了，海口也值得一去。接下来就跟着主播的脚步一起去海口看看吧。海口作为海南省会，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 确实啊，说到海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其实都是三亚，蔚蓝的大海，优质的金色沙滩，椰林树影等等等等，这些优秀的旅游资源呢，让三亚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关于热带海岛最触手可及的梦想。但是同样位于海南岛上的海口呢，除了椰林树影、阳光海浪，还有很多三亚没有的值得一去的地方。到海口的第一站呢，我们就直奔海口的假日海滩啊，毕竟呢，这是我们此行来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假日海滩位于海口西部的滨海大道旁啊，长达6公里的沙滩，左边呢是葱翠的林麻黄林带啊，坐落着度假村、宾馆等等。那右边呢就是碧波万顷的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呢是隔海相望。相较于三亚来说，三亚的沙滩沙质呢更加的细，踩在沙滩上呢是更加的惬意。或许是因为多年的经营，所以呢三亚更像是一个完善的商品。而假日海滩呢感觉是开发的还不够多不够好。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自然资源，相比较之下呢确实略逊一筹。可能因为不是旅行旺季，所以海滩上游客呢不是很多，大多数都是在沙滩上散散步、玩玩沙子，也没有怎么看到有游客下海游泳。当然可能或许是因为我自己期待的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失望的。那收拾收拾遗憾的心情，我们准备去海口市区啊，感受一下海口的风土人情。海口作为海南的省会呢，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要想知道海口的历史呢，那就一定得去骑楼老街看一看。骑楼这种建筑呢，最早是建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曾一度盛行于南欧及地中海一带，并传至东南亚。那现代意义上的骑楼呢，最早是起源于印度，是英国殖民者首先建造的，称之为廊房。海口的骑楼老街建筑群呢，大概是初步形成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胜沙路、文明东路、中山路、博爱路两侧呢，都是一幢幢始建于19世纪末的南洋风格的柱廊式骑楼。那其中最古老的建筑四牌楼呢，建于南宋，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晚清时期呢，海口是当时全国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当时的海运航线呢，也是可以到达像曼谷啊、吉隆坡、新加坡、西贡、海防，以及香港、厦门、台湾、广州、北海等等等等。因此呢，活跃于东南亚与大陆沿海区域的商户啊、劳工，就成为了传播南洋文化的载体，也将各地的建筑风格和样式带到了海口。海口作为全岛对外开放的窗口呢，那也是在南洋谋生的人就开始回家乡投资建设。也就形成了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这种欧亚混合的城市风貌。不过其实我国骑楼并不是说海口所独有，华南沿海地区东起闽浙西至广西都有骑楼建设的踪影。比如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呢，有广州、厦门、北海等城市是都有骑楼。只是各地的骑楼呢，由于地域不同，在楼宇尺度、装饰风格、图案做工、线条比例以及天际线造型等等方面，是各有特色。漫步在海口骑楼老街呢，也是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如果此时穿上一身中山装或者是旗袍，感觉瞬间就梦回民国。所以呢，如果你有所准备的话呢，确实海口骑楼老街是一个拍照的好去处。不过说到这个骑楼老街呢，除了是个拍照的好去处之外，同样在这里也是汇集了很多地道的海口美食。社交媒体上最红的可能应该就是真大福陵水酸粉。我第一

次听到他的时候，其实以为他跟螺蛳粉啊牛肉粉是一样的粉店，后来了解了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家饮品店。店内最招牌的呢就是老盐巴乐，粉粉的一大杯，酸酸甜甜的，带一点点咸，感觉在炎炎夏日里面能够喝上一杯这个的话，会非常的清凉解渴。那像他的老盐黄皮、老盐柠檬呢也是不错啊。这家店呢就位于博爱北路长堤路的路口，非常的好找。而这家店对面呢还有一家疯狂排队的店，吴日彪蒜香猪牛排。他家的蒜香排骨呢可谓是海口地道的老字号美食。那他家排队呢也真的是日常现象啊，售卖的方式也非常特别，每次呢炸完一堆啊摆在那里让顾客自己选，有的人喜欢吃肉多的，有的人呢喜欢吃骨头多的，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行啊，有猪排骨、牛排骨、鸡翅、鱿鱼圈等等。那所有的东西呢差不多都是一个价啊，你选什么都行，然后呢一起称重。蒜香排骨呢是他家的招牌啊，得趁热吃。第一口呢是唇齿留香，蒜香味满满，每一口呢都是酥脆啊，嘎吱嘎吱的。最好吃的呢是莫过于排骨外面包裹的那个料啊，嚼下去能吃到蒜碎，非常的香。但是呢牙口不好的话可能会觉得有那么一些些的硬。那这个蒜香排骨呢虽然没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但是并不完全妨碍它的美味啊，秘制的果然是不一样。那有机会来海口的话呢一定记得去尝一下。那顺着这条路继续往里面走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家卖辣汤饭的店啊。辣汤饭呢也是海口的一个特色美食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猪杂汤啊，可以选择辣或者是不辣。那这个辣呢不是辣椒的味道，而是胡椒的辛辣味，所以吃起来呢会非常的暖胃。猪肉、猪心、猪肚等等配上酸爽的酸菜起味啊，酸辣鲜香，非常的美味啊，让我这种不是很喜欢猪杂的人吃的都是津津有味。所以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海口试一试。那逛吃的差不多呢，我们就打算先回酒店休息啊，因为第二天的项目呢会更加的耗费体力。那第二天一大早啊，也是在酒店吃完早饭之后就直奔我们的目的地，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啊，公园可能各个城市都有，但是火山就不一定了吧。那这座以火山为主题的地质公园呢，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公园呢距离海口市区大概是15公里左右啊，面积为108平方公里。那其拥有的海口火山群呢是世界罕见的第四级火山群啊，距今约大概10000年。火山锥呢多达有40座，熔岩隧道30多条，火山类型之多样，熔岩景观之丰富，熔岩隧道之神奇啊，真的是非常罕见的火山奇观。千年火山文化和热带生态景观呢是融合的非常的好，构成了以热带城市火山生态及文化为内涵的地质公园。那站在公园里面仿佛可以感受到地球的脉搏啊，看着周围的火山遗迹、古榕树群、野菠萝群，恍惚间呢会有一种回到了侏罗纪公园的感觉。如果你对地质或者是火山感兴趣，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那公园里面茂密的植被呢也是让这个公园像一个天然大氧吧啊，也非常的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啊，因为大自然呢是孩子最好的兴趣启蒙老师。那在这样火山环绕的公园，想必小朋友们一定会燃起对地质科学的浓浓兴趣。海口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是去到了冯小刚电影公社啊。如果说骑楼老街适合拍照，那么这里呢就是真的梦回民国了。冯小刚电影公社呢由1942街、南洋区、老北京街等多处影视拍摄景观组成，占地面积大概是93万平方米，是以民国时期文化为背景的仿古建筑群。南洋街呢是南洋风情的复古街区，有很多南洋风情的建筑和民国时期的小铺和牌坊啊，非常适合喜欢民国风或者是旗袍风的小姐姐们。那晚上街区霓虹灯亮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拍照真的是叫一个绝啊！随处一瞥，感觉整条街上都是富得流油的南洋千金。1942街区的话呢，就有一点点像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那电影《芳华》中

0: 六张左右的照片，整体还是不错的，不是很贵啊。有民国情节、电影情节的朋友呢，千万不能错过了。那奔波了一天呢，最后我们是准备再用美食犒劳犒劳一下自己啊，用美食来结束这次的海口之旅啊。不得不说，海口美食还是得去奇楼老街附近搜寻啊。那我们首先去的呢，就是老彭记的金卜凉啊，这家呢大概就是社交媒体上海口最知名的金卜凉，在奇楼老街的南部，非常好找，地方呢也非常的大。那老彭记的金卜凉呢，就是椰子、椰奶和糖水三种。啊，出厂感觉清爽好吃，那原汁椰子水呢是冰冰凉凉的，上面呢也漂浮着几片椰肉，汤料里面呢是有绿豆、薏米等谷物啊，感觉跟广式糖水呢是一脉相承的，又极具海南的特色。那如果你吃不了冰的话呢，可以试一试鸡屎藤啊，是热饮，里面呢有酒酿、鸡蛋花、枸杞等等啊，感觉非常的暖胃，非常适合女生。主食的话呢，我们选择了一家看起来非常像苍蝇馆的小店啊，这家店的名字也取得非常的随意，就叫老字号牛腩店。那店里面也是啊，感觉透露出时光的那种感觉，或许呢这个就是生活的味道。那进门的侧挡呢就摆着非常多的卤味啊，想吃什么点什么，点完之后呢，店家就会把点好的食材用漏勺放进卤水里面去加热，然后呢放在小盘子里，每种分量都不算特别大，但是你多点几道挤在一起呢，就感觉看上去非常的丰盛啊。牛腩还是挺不错的，炖得非常的软烂，芋头梗的味道呢很像那种广西的酸笋啊，就是螺蛳粉的味道，所以如果你吃不惯螺蛳粉的话呢啊，记得慎点哦。
1: 西班牙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是太阳海岸的灿烂，是中世纪小镇的旧时光。畅游西班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浪漫之旅。
2: 在西班牙，你始终可以用一个眼神，一句 Hola， 快速地进入每天都在喝酒狂欢的人群中去，但又可以选择保持完整的独处。这种彬彬有礼的热情随时消解着异乡人的胆怯和拘谨，给予每个人最大的尊重。那些昨日的世界，流动的盛宴，闪亮的文明之光，依然可以依稀瞥见。西班牙是一个位于欧洲西南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地处欧洲与非洲的交界，西邻同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东北部与法国及安道尔接壤，与摩洛哥相望，仿佛是欧洲的一道画屏之窗。我在七月中旬到达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大风刚下飞机转站于城市公共交通的我，出了地铁口就被街道上的灯火通明惊到了。10点，这里也许才是名副其实的不夜城。穿梭在马德里的古老街道时，时不时就会听见激情奔放的乐曲，回头望去，原来是街头艺人在用他们的身体扭动弗拉明戈，亦或是用吉他弹奏西班牙式的音符，你的脚步很容易跟随他们欢快起来。马德里不乏诗歌与艺术，漫步走在街头巷尾，都随处可见斑驳印记的古建筑，同时马德里人也认为他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这里的三大博物馆驰名世界。作家三毛当年就是在马德里遇见他的荷西，从那以后，这个极为常见的西班牙语名字一直出现在他一系列作品里，而马德里则常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他在《梦里花落知多少》中这样回忆这座城市：在豪华的马德里之夜，在市区的中心，那些十彩琉璃的霓虹灯突兀照耀着一切有爱无爱的人，而那些睡着了的在梦里是哭着还是笑着呢？在马德里的这些天，每当完成了工作，我都会到西班牙广场去走走逛逛。这里是1930年为纪念塞万提斯而建造的，所以也被称为塞万提斯广场。塞万提斯是享誉世界的西班牙现代小说之父，相信他的代表作《堂吉诃德》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经在上海看过非常著名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话剧的我，对这里更是有一种熟悉的感情。西班牙广场的地段非常好，正反共有两面，延续轮回，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可以拍到一个不一样的广场全景。 正是你站在

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我个人认为最佳拍摄的角度是在广场的观景平台和两座桥上。很多游客都喜欢在这里跟唐吉诃德的雕像拍照，仪式到此一游。第一次去到西班牙，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那是必须去的，但由于我能抽出来的时间不多，又走马观花的旅行，所以最终决定就去一趟塞维利亚。这是因为塞维利亚有我向往已久的皇家斗牛场，想必很多人心目中的西班牙都有一个红色的斗牛的画面。海明威曾说过，斗牛是唯一一种使艺术家处于死亡威胁之中的艺术，所以每个来到塞维利亚的人都会选择到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看一趟。这里是西班牙最重要最传统的斗牛场之一，据说前后花了120年才建造完成，而且现在这里仍然举办斗牛活动。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提前准备，走进斗牛场建筑中最醒目的就是富丽堂皇的半圆形拱廊和王子门了。根据梅里美和比才的作品，卡门就是在这里被何塞杀害的。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面积巨大，我站在场地中间，朋友在楼上俯瞰我，就好像只是一个小点儿。从上往下拍，金黄色的土地和红色的帷幔把整个空间装饰得非常震撼，加上手机本身的彩色 AMOLED 屏幕搭配，色调已经是非常好看了，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滤镜，就仿佛把你置身在了一个 drama 的宏大场景当中，

记得在《路遥知马力》电影中，方辉辉闪婚前对马力说，我的第二任男友他告诉了我，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巴塞罗那。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巴塞罗那，对于我这种慵懒的人，最喜欢的还是在兰布拉大道上走走，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坐在咖啡馆或者餐厅、博物馆的窗边，好好看一下这里的行人和建筑，品尝西班牙的美食。但你们知道吗？来到一个地方，尤其是西班牙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最能够让你产生归属感的，不是街头的惊喜，或是当地人给予的帮助和温暖，其实是文化。兰布拉大街当年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流浪汉的大街，但这里诞生了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所以在大道的尽头有一座哥伦布纪念塔，塔顶指向远方，探索大海。在这里你会想起历史上的点点滴滴，像一扇窗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静下来思考、回到自己的机会。这里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各路流浪艺人的表演，非常的生动形象。可惜这次运气不好，在西班牙的两天都在下雨，艺人也出来的很少。要离开的清晨，我还专门又去了趟兰布拉大道，想去碰下有没有更多的流浪艺人。不过为数不多的几个艺人都才出来准备东西，还没开始，最后也只能带着遗憾离开。对于以前出差英国三天办完一瓶老干妈的江西人，海鲜饭绝对是漫长欧洲旅行的福音，终于有米饭了。这个和法国蜗牛、意大利面齐名的西餐三大名菜，给我带来一种长期清淡饮食后一顿火锅般的感受，主要是各种料足。在巴塞罗那，我最常去逛吃的就是盖博利亚市场。盖博利亚更像是当地的集市、生鲜市场，除了各类可以直接购买食用的美食之外，还可以买到很多当地的生鲜。在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生蚝，平时在国内吃一顿生蚝下的血本，在这里通通都可以吃回来。当然也可以买上一卷随身携带的小份火腿，味道正宗，也不会过于油腻。再佐以当地的特色饮料桑格利亚酒，基本任何饭店都有，味道微酸偏甜，酒味不重，很适合姑娘们饮用。在西班牙，我想我最欣赏的便是他们乐意同陌生人交谈的习惯，即使一个人旅行，一路上也总会有和你聊天的陌生人。这是欧洲特有的随意和慵懒，天大的事儿都不能打扰餐厅和商店午休，扫地靠水枪喷，清落叶用风筒吹。和西班牙人一起出门，做计划的人永远会后悔，说是要取个钱，消失一天后他会酩酊大醉地出现在家门口。如果排队办事儿，不巧工作人员遇到了熟人，那是势必要先等他开心地聊完天。回想起从前工作的繁忙，我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把时间交给别人，静下心来享受和世界的交流和自己的生活了。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2期。
1: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子宁为电视剧《艳遇永安》演唱的《薄幸》，编曲中弦乐的加入与张子宁的嗓音相得益彰，当小提琴的旋律与他的声线交织，仿佛为这份薄幸的故事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忧伤。他在咬字间流露出的共情力，让每个听过歌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许是一段错过的感情，或许是一次未尽的告别，来自张子宁《薄幸》。

继续来听 Aline 黄丽玲为电视剧《许我耀眼》演唱的插曲《最好的我》。当我们停止为了符合他人期待而分裂的自己，接纳那个既有光芒也有阴影的完整灵魂时，那就是最好的我。 Aline 黄丽玲的嗓音自带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

即便是旋律平缓处，也能让听众感受到那份直面自我的勇气，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接纳所有经历后与自己和解的坦然。

此时此刻真实存在的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最好的我。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萨顶顶为电视剧《一笑随歌》演唱的同名片头曲《一笑随歌》。歌曲由萨顶顶亲自参与制作，确保音乐风格与剧集情感基调高度契合。这首歌曲藏着对传统韵味与现代表达的碰撞，从万物生的神秘空灵到左手指月的仙侠气韵，萨顶顶始终以音乐打破语言与文化的边界。此次《一笑随歌》当中，他再次证明真正的艺术无需符号堆叠。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一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演唱的会歌《气势如虹》，歌曲融合了电音弦乐与岭南民乐元素，展现粤港澳大湾区活力与体育精神。王一博凭借在音乐、赛车等多领域的表现，与歌曲传递的拼搏与青春气息高度契合。和王一博一起，祝愿运动员们勇往直前，共筑辉煌，在全运舞台上绽放最美的风采。

激情全运会，活力大湾区，来自王一博的气势如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龚琳娜的《芙蓉》，歌曲以中国古代妆容文化为独特脉络，融合《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的诗词意象与历史典故，通过音乐与歌词的交织，展现东方美学的永恒魅力，借古装之韵，绘就现代佳人自信之姿，让历史故事成为当代女性绽放自我的华丽主角。来自龚琳娜的《芙蓉》。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心念，中华大地。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3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立农25岁生日限定单曲《我爱你》呢。作为其25岁生日纪念作品，歌曲以浪漫风格为主题，精准捕捉了告白前的纠结与勇气，展现了少年在情感当中的真诚与勇敢。歌曲由华纳音乐发行，以温柔浪漫的旋律表达含蓄而坚定的爱意。粉丝以我爱你呢作为应援的关键词，表达对陈立农成长的支持与陪伴。来自陈立农的我爱你呢。

倔强的心向阳生长，敢梦敢想大声唱，只为了活出独特模样。继续来听吕云瑞、毛晓彤合作的《向阳生长》，两人的歌声就像灌入无尽的热血，自由而又感动。用一颗倔强的心奔向远方，前路泥泞也一路风光，因为心中向阳，定能绽放光芒，传递出年轻人敢梦敢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来听李云瑞、毛晓彤《向阳生长》。

继续来听李宇春为电影《下一个台风》演唱的主题曲《嘿，你没错》。这首歌以直白有力的歌词为女性及少数群体发声，李宇春把无数女性藏心底的呐喊唱成歌，祝每一位女性都能闪闪发光，希望所有女孩都能听懂这歌里的勇气，可以反悔，可以拒绝，可以破碎，但别让自己熄灭。李宇春，嘿，你没错。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席琳娜依高的《红尘客》，歌曲融合古典意境与现代旋律，展现江湖中的爱恨情仇与洒脱的人生态度。席琳娜依高没有华丽的炫技表现，只有对江湖义气、儿女情怀的真诚诠释，勾起每个听者心中关于相逢与离别的柔软回忆。

歌声里的快意江湖也藏着儿女情长，一字一句皆是故事，来自西林那依高的《红尘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白举纲为动画《完美世界》演唱的第6季主题曲《不灭》，歌曲风格热血高燃，融合摇滚与戏腔，契合《完美世界》的玄幻战斗氛围，被誉为史诗感十足。歌曲以不灭为核心的意象，通过阴魂不灭定破此劫，传递出坚韧不拔、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与动画中的主人公十号的成长经历完美契合，形成呼应。白举纲《不灭》

0: 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每周一歌，
1: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听友们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补乐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充满温暖与治愈力量的作品，以细腻笔触勾勒平凡生活中的微小美好，传递出对生命本真的珍视与热爱。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接下来是海蓝阿木带来的歌曲《美好这世界》，其鲜明的节奏和阳光向上的气质被舞蹈爱好者广泛用于水兵舞、三步踩等广场舞伴奏音乐。反复出现的民族特色衬词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韵味和悠扬感，

此刻为您点亮1993年的星光。这首《一辈子的错》出自刘德华的白金专辑《真情难收》，华仔亲自执笔填词，与作曲大师陈大力、陈秀楠碰撞出黄金年代的抒情火焰。弦乐如叹息铺陈，他沙哑声线裹着克制的颤音，将擦肩而过的遗憾淬炼成永恒诗篇。

0: 好风起是由歌手周深演唱的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以其空灵婉转的嗓音和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表达，传递出对自然、生命与希望的礼赞。这首歌延续了周深一贯的仙气风格，同时融入了国风与流行元素，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意境深远。
1: 我信雨下的凶，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苦还有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晚安暖城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下面带来一首轻快阳光充满律动的歌曲《阳光地中海》，由唱作歌手韦礼安作词作曲并演唱。为了制造欢快又凉爽的氛围，韦礼安在编曲中加入了个是海洋的声音以及小朋友的笑声，希望让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一听到这首歌就能抛下烦恼，瞬间体会到冲进海浪的凉爽感觉。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胡彦斌与张碧晨合唱的《江南》是一首极具江南文化韵味与情感深度的作品，通过精妙的歌词、旋律与演唱，将江南的自然美景与人文精神娓娓道来。

0: 开饭是大张伟带来的日常小确幸，他把开饭这个平凡瞬间酿成元气满格的歌曲。大张伟带劲的演唱超有感染力，词曲简单直白，就靠开饭的烟火气，开饭的爽感，让你一秒抛开紧绷，跟着歌曲咧嘴笑。
1: 来来来来

零点乐队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收录在发行于1999年的专辑《二十世纪情歌经典录：真爱永恒》中。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还有当时红极一时的黑豹乐队演唱的《桑塔露琪亚》和《体会》，唐朝乐队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明月千里寄相思》，郑钧演唱的《甜蜜蜜》等歌曲。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右上角由陈奕迅演唱，歌曲表达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只是表面的，人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有着自己的秘密和痛苦。
10: 刚刚哭过，总是没有话

0: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何洁的歌曲《以爱回向》。这首歌曲蕴含了何洁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告诉我们在遇到困难和痛苦时，更应该以爱回向，给予彼此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何洁的独特嗓音与动听旋律相得益彰，歌曲流畅自然，深情动人，感人至深。
1: 他摔断了他的脊背，摔碎了赞美，就在他就

你的太阳展现了王天阳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编曲精致且富有层次感，特别是歌曲中的高潮部分，旋律激昂，让人仿佛能够感受到那种冲破困境迎接光明的力量。你是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从清雅婉转的前奏到情感丰沛的高潮，许嵩将华平生的古韵与哲思演绎得恰到好处。他的歌声似游弋于山水间的扁舟，载着听众穿梭于往昔与今朝，在旋律中感悟人生。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

0: 北京兰它是一种普生植物，它是跟我们一般的绿色的植物的生存方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一类植物的话，它的植物体内是没有叶绿素的，它不进行光合作用。
1: 在腐殖层中，水晶兰通过与特定真菌建立共生关系，由菌丝将凋落物分解的养分转运给自己，进化出一套不需要进行光合作用的异养生存智慧。这是森林生态环境好坏的参照指标之一。
0: 大家跟紧一点啊，
2: 后面的不要掉队。
3: 停停停，前面是检测到了甲烷、一氧化碳和硫化氢的气体，
4: 有毒气体啊。
0: 嗯，浓度高吗？
3: 浓度不算太高，但是大家小心一点。
1: 哀牢山年均超过1800毫米的丰沛降水与高达200天的浓雾，不仅滋养了森林，也塑造了独特的地表环境。大量的枯叶在地表堆积，又在林下低洼处与雨水汇聚，形成积水浅潭。这些水潭形成低洼湿热环境，为枯枝落叶创造了厌氧分解工厂，缓慢释放出硫化氢、沼气等混合气气体。这是森林物质循环中不为人知的一环。
0: 他们说的瘴气是不是说的这个？
4: 一般说瘴气的组成，一种是一氧化碳，另外一种是甲烷和二氧化硫共同组成的一些稍微有毒的气体。如果浓度高的话，人过它可能会让人中毒。哎，我们得过去哦，
0: 慢点，
4: 慢点啊，小心点，这滑。
1: 传说中瘴气有毒，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气体本身，更在于其中混杂悬浮的细菌、真菌孢子等微生物。一个小时后，科考队来到了一片更为奇特的森林。这里地表开阔，但半空中却被另一类生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利用着。藤与树似乎在上演一场有关自然的较量。
0: 这是一种协同生存现象啊。
4: 哎，真是，这要在原始森林中才看到，这地方都空，你看。
5: 是
4: 都是空的，一直穿进去。这有四种部分植物啊，这是藤本的绣球，这颗从落叶上来说应该是花球。
0: 花球，
4: 嗯。这个呢肯定是木果实粒，果实掉地上。哦，那还有一颗
0: 卫毛，
4: 那颗卫毛，一定有一光线就让它了，又穿出来，一直往上涨。所以你看，那个叶子是它。下面这个是木果实粒相互依附生存的这么一种现象。所以这个树呢其实非常的古老了，应该是先有这个大树，后有藤子，最后形成了藤缠树这么一个特殊的景观。
1: 藤本植物被称为森林的攀登者，不将能量用于增粗树干，而是演化出强韧的茎蔓，将高大的乔木作为通往灵冠的生命阶梯。这种看似依附的关系，实质上构成了木果实粒与花丘等物种间既竞争又相互支撑的独特共生网络，是哀牢山森林结构复杂性的生动体现。

0: 时，科考队已进入到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核心地带。
1: 哎，大家看，这些树干之间都有一个清晰的裂缝，
2: 太有边界感了，就像人一样。
3: 这种现象在森林里面比较常见，树冠与树冠之间相互不靠合、不搭拢。第一个是避免树冠相互摩擦造成损害，第二个呢是防止病虫害相互传播，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尤其是光。
2: 这应该就是森林中的休息现象。
4: 走吧，走快一点也可以。
3: 你看这个，
4: 看到没有？
3: 看到。
4: 这树怎么只有半截了？
3: 你先把树种鉴定出来。
0: 一棵40多米高的木果实栎树闯入了大家的视线，这是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鉴群种之一。
4: 哦，这个树胸径可能盘有一个一米三左右了，快到一个空心的树嘛。
3: 空了吗？
4: 空了。
3: 哇，来看看银线天，
4: 这个形成这个时间盘要上百年吧。
3: 对呀、啊。
0: 这棵树已经进入了生命的下半程，它的空心树干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这通常是树木在漫长的生长中因物理损伤、真菌分解等多种自然力量协同作用的结果。
3: 开始腐烂了，
4: 往上面已经腐烂了一半了。
3: 对对对，该还土了，一下雨潮湿，真菌就会
5: 或者细菌的进
3: 去，那就开始腐烂。你们看这里面啊，这些颜色浅的，这都是真菌的斑块。这个树干上就有很多种植物，有蕨类植物，有被子植物，上面开花的那个呢？
4: 我看看那个是啥？浆壳的那个，哦，那里有个果实一份，这个可以取个标本回去。小杨，你采一下那个标本，你要采稳哈，慢一点，把这个根都一起翘起来，但是不要翘的太多了。小心小心，站稳一点。
0: 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打乱了原本攀树的计划，队员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采集植物标本。
4: 对，把那个也采一下，看起来像芋头一样，天然新科的一种。
3: 好嘞，走，
4: 把那边靠近。
3: 看上面有一颗黄色的那个植物，你往前贴一贴，那是苦苣苔，苦苣苔科的，你们俩记一下。咱们绕一下，看看内侧。
6: 这一片是人脉蕨，这是浆科植物，
3: 还有凤仙花，哎，甚至还有一些月菊这类的，在上面附生的有几十种附生植物，这种现象在哀牢山比比皆是。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哀牢山是物种基因库和种质资源库。
0: 森林里高大的乔木为附生植物提供了阶梯式生态位，而这棵空心树的意义更为特殊，它腐朽的木质保水透气，树洞汇结了水分与落叶，形成了罕见的空中土壤，这为附生植物创造了绝佳的微环境，使得这座生命堡垒演化成了一个繁荣的空中群落，为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样本。
3: 其实上面怎么空我已经发现原因了，上面肯定有一颗大枝断了。那么大枝断在哪儿？你们看，你们背后有一颗像龙形一样的那个，就是从这棵树上断下来那个大枝。这个大枝是敲起来的，说明它就是一个枝条，它周边没有一个可以接得上这个断枝的地方。从它的苔藓以及腐朽的情况和这棵树的基本上是一致。你看从时间、年龄、距离上都能判断那是它断落的那个大枝条。走，要不咱们去看一眼。
7: 好。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朽木以各种奇妙的形态出现在大家面前。
3: 这些造型再加上飘渺的这种雾气，就显化了哀牢山神秘之处。它布满了各种苔藓，还有楼梯草，同时呢还有木浮菌，还有蕨类植物， 其实在这个树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小的生态系统。
4: 人的那些细菌啊、真菌啊，它就最喜欢这种水分比较高的环境嘛，在于它对这个就腐烂的一些木质部更容易造成这个伤害。
3: 所以呢，很多古树自然通过这种现象呢进行森林更替。
0: 从依然挺立的空心树到完全倒伏的朽木，分解者以无处不在的姿态与沉默的工作，宣示着在大自然中生态循环的重要性。它们既是终点，更是所有生命轮回的起点。
3: 看出一颗藤子啊！
1: 哎，这有株樟树的幼苗，张老师过来看看。
3: 这是不是你新发表的物种华章？
4: 是的，这个就是华章啊。
3: 这是个小树啊。
4: 对啊，你们看看周边还有大树没有？哦，那棵就是。
3: 啊，这棵啊。啊。
4: 看看。
3: 走。
4: 真是一棵华章哎。
0: 华章，是樟科桂属的一位新成员，一种可以生长百年的常绿乔木。2024年。蝉蛹团队在哀牢山无量山区域首次发现了它。为了向朱华和彭华两位植物分类学家致敬，特将其命名为华章。目前仅存在于海拔2400至2700米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狭窄地带，主要依赖种子繁衍。作为全球首次记录的樟科新物种，它不仅填补了区域物种分布的空白，更封存了一段独立的进化史。而华章能在哀牢山现身绝非偶然。
4: 哀牢山这几天真是不断在给我们带来惊喜啊，你看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华章。
3: 前两天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还看到了样本七，那也是样本七新的分布点。
4: 对，
3: 我相信在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会有更多的惊喜和新的发现。
0: 复杂地形形成的天然地理隔离，像一座庇护所，保护它完成了长达万年的独立演化。因此，在哀牢山发现华章，其生态意义远不止于一个名字的诞生，它如同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探究樟科植物演化与山地物种形成的新大门。它更是提醒着我们，以更科学的策略守护好这座孕育了无数生命奇迹的生物多样性宝库。
3: 走好啊，这有点滑。
0: 为了调查哀牢山的植物多样性，科考队计划做一个400平方米的样方，用于统计物种数量。
3: 又下雨了，大家抓紧，走走走。嗯，好。
0: 现在他们必须尽快寻找一个合适的区域。
4: 就是这一带了嘛，它降雨量是比较大的，年降雨量都是在2000毫米以上。如果是在雨季的话，这个空气湿度都在85%以上了。
3: 太湿了，也正是这种条件才造就了这样的林子。
4: 是啊，嗯，
0: 四周树干上致密缠绕的苔藓与地衣，构成了一块巨大的生物消音海绵，屏蔽了环境的反馈，也掩盖了可能潜伏的危险。
4: 抓紧时间
3: 哦！哎呀，我们看看。
4: 哦，这些
3: 怎么样？还可以啊，
4: 应该可以做一个。
3: 你看这个森林的结构组成。还很有代表性。
4: 对，
3: 那就在这儿了。
4: 可以，可以。
3: 咱们把东西放前面去。
4: 好，走吧。好，小翔，你往那个方向走，往右边靠一点。
3: 把那两棵大树不要跨进去。啊，
4: 对对对。
3: 你花杆摆这一点。
1: 等20米。
4: 好好好，就在那个位置，可以定桩了。
1: 这有1、2、3、4，4株啊，
3: 所以变成那株25。
5: Y 5.95米
7: ，X 2.15米，
1: 胸径31。
4: 苔藓多哈，
3: 苔藓确实挺多的，还滴的水呢。这个藓类是
4: 水培藓，
3: 那个呢？
4: 天狼星科的应该是岩芋，
3: 岩芋这类啊。
4: 还太像鹿角。

0: 你看，
1: 摸清哀牢山的特定区域内树木的种类、数量以及树种间的竞争关系，这些原始调查资料未来都将成为哀牢山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数据。

0: 另一个目的，寻找杜鹃林。
1: 我们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杜鹃林，这是马樱花杜鹃。这地方的杜鹃呢是高大的杜鹃林，和我们印象中的杜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印象中杜鹃也就两米高，甚至比它还矮，但是这个的地方的杜鹃可是乔木，这树高啊大概有19到20米左右。
0: 马樱花杜鹃是构成哀牢山山顶苔藓矮林的关键建群者，也是形成连绵高大乔木林的优势树种。
1: 哎，快来看，这是不是兰花呀？嗯，
2: 哎，这个兰花，
1: 我拉你上来。
2: 我不，
1: 这应该是一种石头兰吧？
2: 嗯，这个石头兰也是一种附生兰，它对这个水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真漂亮。
0: 作为常绿乔木，为了适应高湿多雾的气候，它演化出一套精妙的策略。粗厚的树皮抵御风雨侵蚀的同时，构筑起坚固的身躯，使树高突破12米。它的叶片如同一件防水透气的绒衣，既能防水又能调节呼吸，构成了适应湿润山地环境的完美方案。正是凭借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与适应性，它与哀牢山万千生灵共同编织出一张紧密的生命网络，最终成就了这座跨越气候带的生命奇迹。数小时后，科考队终于走出幽暗的森林，来到一片开阔区。
3: 这一片好壮观啊！你看看。
1: 是啊。
0: 眼前长度超过1米的巨大叶片层层叠叠，如绿色瀑布般从高处倾泻而下。
1: 真漂亮，
3: 这么大一片。
1: 这应该是云南李白，史书记载的话就是在这个区域。
0: 在哀牢山多达400多种的蕨类植物中，云南李白堪称林下巨蕨。在微弱光照下，它们通过增大叶片面积来高效捕捉散射光，展现出独特的生存策略。
1: 李白呢，它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强，但是又吸光，是哀牢山区特产的一个蕨类植物。在一定光照好的情况下，它就能够使得生长发育，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群落，起到了生态修复的作用。
0: 它虽然不开花不结果，却能依靠孢子繁衍。在哀牢山的高湿环境中，微小的孢子得以萌发，使它成为这里最古老且成功的居民。它的繁茂不仅占据森林的林下空间，更是这片原始森林生态环境的标志。对于植物而言，当它们的生命走向终结，以凋零的姿态回归大地，他们又将以何种方式重塑哀牢山这片森林呢？在哀牢山，科学家通过收集凋落物来探寻森林的塑造之谜。那些无声飘零的落叶，正是解读这片生命规律的自然密码。
1: 这应该是木盒吧？
4: 南洋木盒。
0: 在森林生态系统研究中，凋落物调查是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关键环节。科研人员在典型林下设置1平方米的收集网，长期静置，通过每月定期收集、分类和称重，来精确测算该区域植物的物质归还量与养分循环效率。
4: 咱们这个凋落物呀，还要把它分成6大类，像我们手里的这个树干，还有这个树叶，还有不同的这个附生，还有它的一个种子跟果实，还有一些是树皮，分成几类，我们把它进行实验室的一个分析。
0: 科研人员通过对枝叶、果实等样本的烘干称重，并测定碳、氮、磷等关键元素含量，从而深入理解这片独特的森林是如何高效地回收养分、完成物质循环的。这些数据是揭示哀牢山生态系统精妙运行的关键密码。
5: 城市里每天都把这些凋落物清理掉，大家都把它看作垃圾，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1: 其实凋落物在森林生态系统当中的扮演的作用至少有3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它在生态系统当中的养分循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第二个呢，它将地表径流变成地下径流。第三个，它维持了地下微生物生态系统的这么一个功能。

0: 其实雕落物在生态系统当中扮演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哀牢山林冠层指森林中由乔木树冠及其附生生物所构成的垂直结构层次，在生态学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为了完成哀牢山林冠层的样本采集和检测，只有通过林冠塔吊这样的现代科技手段才能进入这个领域。
0: 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地方乔木一层、乔木二层、乔木三层、乔木四层这种变化特别明显，也折射出哀牢山它的垂直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哀牢山的海拔高差在2000米以上，正因为这样的海拔高差才造就了哀牢山明显的植被带。
1: 哀牢山山体高大，气候垂直差异显著，西侧为西南季风迎风坡，降水丰沛，发育出热带季雨林、季风常绿阔叶林等湿润型植被，东侧处于背风坡，受焚风效应影响，气候干热，分布有干热河谷、稀树灌木草丛、半湿润常绿阔叶林等干热型植被。随着塔吊的缓慢升起，森林也以另一种样貌出现在队员们的面前。此时哀牢山的林冠层，各种高矮错落的树木如同一朵朵西兰花，拼凑成无比壮阔的绿色海洋。生命以光的形式在这里被捕捉转化，最终为整座森林注入能量。
0: 因为林冠呢都是和叶子有关系，它直接感受到生态环境的变化，所以通过林冠的研究就可以把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过程都把它研究透。从林冠的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研究，就可以来监视全球气候变化这么一个重要的环节。茶科植物
2: 对茶科植物的折柄茶，茶科植物是也是我们这个哀牢山这边的几个很优势这样一个科。
0: 这些柱形植物还都是喜欢水的，却能够长到林冠层，说明湿度真的很大。
1: 对于哀牢山的森林而言，这里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直接关系着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同时它作为有效的界面，能够截留大气降水与云雾水分，显著影响森林内部的水分循环和再分配。
0: 就这么往下降，哎，咱们到这个叶子有点发红的这个树了，
2: 啊，
0: 它已经变红了。
2: 对，这是它落叶前的一个迹象。我们测一下它那个花青素啊，和这个叶绿素，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好的好的，咱们采三种不同颜色的，采一个比较绿的，再采一个发黄的，再采一个红的，这样呢，直接可以对比一下。这稍微发红一点点，咱们看看。
2: 现在的叶绿素已经降得非常的多，现在叶绿素只到1.0了。绿叶的话，叶绿素应该会升高很多。这是绿叶的，变到78.8。我们测一下这个中等这个，你看中等这个叶绿素又在它们之间，就变成30.3。
0: 刚才我们测了叶绿素
2: ，
0: 因为植物的光合速率跟叶绿素密切相关，叶绿素的浓淡含量其实和植物的趋光性有一定的关系。
1: 叶绿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核心，其含量决定着叶片捕获光能，将其转化为化学能的效率。在哀牢山这样特殊的生境中，充沛的阳光驱动叶绿素的合成。阳光从林冠投射到林内，光强光质发生变化，成就了森林内的垂直结构，而弥漫的云雾则为强光提供了缓冲，最终塑造了林冠叶片高效的转化能量机制。这为哀牢山提供了持续的能量之源与庇护之所。从55米的林冠塔吊到地表厚重的腐殖层，从原始的杜鹃林到悄然绽放的水晶兰，这一次自上而下的穿越，不仅是一次垂直空间的探索，更是对哀牢山植被的深度解码。自然在这里织就出一张精妙绝伦的生命之网。

每一种生物都是维持其稳定与繁荣的独特环节。科学家的每一步测量，每一次采样，都在试图解读这座跨越气候带的生命密码。或许，有关这片森林最深的秘密，就隐藏在下一片落叶之中。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4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近日，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8月24号，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蔡奇主持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8月24号，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8月24号， 李强在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8月24号， 王沪宁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并讲话。 8月24号， 王沪宁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 8月24号， 韩正在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
1: 8月24号， 王毅在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0: 1至7月， 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 同比增长 2.8%。 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 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吉布提4条非洲新航线， 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 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 较去年同比增长 66.1%。 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 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 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 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 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 同比增长 1.3%， 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 3.6%，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 同比增长 5.1%。 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 同比增长 0.8%， 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 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 1至7月， 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 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4: 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下午参与测试船舶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0: 参与测试船舶长32米，宽5.4米， 额定载客100人。 测试船于8月24号中午顺利完成青年枢纽过闸作业， 继续沿平陆运河驶向钦州方向。 本次测试不载客，是对平陆运河保障客船通行条件、船闸运行效率以及水上服务区保障能力的首次综合检验。
5: 从本次整个航行过程来看，平陆运河的航道尺度、船闸运行效率、水上服务区的保障能力能够满足客运船舶的通航需求。本次测试为海事部门对客运航线的常态化监管积累了宝贵经验。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 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 其中大众消费领域超720万台套， 工业制造领域超460万台套， 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套。 今年1至6月， 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 296万台套， 同比增长约 30%。 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 100%应用北斗。
6: 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
1: 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应用持续深化。同时，北斗加速走进大众消费领域，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消费产品，北斗定位已基本实现标配。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4: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召开中央企业 6G 未来产业推进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企业正积极推进 6G 产业发展，建设更多 6G 领域科技领军企业、国家级创新平台、中试平台，持续强化对 6G 全链条投入。
6: 自2023年实施未来产业启航行动以来，中央企业组建联合体，合力推进关键技术攻关、核心设备研制、国际标准制定和应用场景培育，助力我国在全球 6G 竞赛中抢占主动。目前，中央企业围绕技术图谱系统布局技术任务71项，公开 6G 专利5300多件， 6G 卫星终端与基站的芯片器件、原型样机、试验装置等核心设备研发不断取得新突破，应用场景覆盖轨道交通、电力系统等多领域。下一步，国资央企将结合主责主业，补齐技术短板，推动关键技术器件底层突破，构建安全稳定的 6G 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创新平台建设，筑牢 6G 高质量发展基础，全方位提升国际话语权。
3: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超过了1400项，占比超过了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7月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207.4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1957.3亿元，新增26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了41.9%，而其中公共充电设施充电枪为509.9万个，私人充电设施充电枪为1858.4万个。
4: 中国作协、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残疾人文学创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全国残疾人文学骨干人才库，对残疾人作家优秀作品给予创作资助、出版补贴、稿酬奖励，纳入重点出版计划、文艺评奖及全民阅读推荐书目范畴。到2035年，我国将形成梯队合理的残疾人文学人才队伍。
3: 昨天，连接重庆市南岸区与万州区的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全线的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经是全部完成，站房及剩余的铺轨工程正在全力冲刺，预计明年4月通车。
4: 昨天，一趟满载国产空调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将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于10多天后抵达德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发往欧洲多国的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已超过3.4万台。
3: 昨天，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1期项目的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主体结构封顶，至此，该校1期项目68栋建筑当中，已经有44栋建筑封顶。预计今年底，1期工程的所有建筑将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全面建成后，可容纳约3.6万名学生，将于2027年9月具备开门办学条件。
4: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酱香型白酒掺杂食用酒精筛查检验方法，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行为提供了坚实技术保障。
0: 酱香型白酒是我国白酒核心特色品类，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酱香型白酒必须通过粮食

0: 固态发酵，严禁添加食用酒精。该项筛查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余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依托原位电离高分辨质谱检测技术，搭配化学计量学算法，建立精准鉴别模型，检测速度快，判别准确率高，可实现批量样品快速筛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生产流通全链条监管执法力度，加快检验方法应用，严厉查处酱香型白酒违法添加行为，督促酒类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一按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作为世界美食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近年来呢，福建泉州的旅游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但来了之后，怎么让游客留下来？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要看看泉州的一本品质账。
12: 日前，泉州旅游协会发布公告，终止全部原泉州伴手礼商标使用授权，并开放重新授权申报。这意味着在商家重新申请商标获批之前，游客在商店暂时看不到象征着行业品质认证的伴手礼商品了。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调研。
13: 来到泉州旅游，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带一份伴手礼给家人朋友。泉州伴手礼商标由原泉州市旅游局与泉州旅游协会于2013年至2017年联合认定，拥有此商标的伴手礼意味着品质经过了行业把关，也是游客安心购买带走城市记忆的优选。记者了解到，此次商标授权全部收回重新申报，并非品质失控，而是面对当下文旅市场特征和游客需求的变化，泉州主动做出的一次选择，为的是品质升级，保障体验。
14: 认定啊，到现在也已经快10年了，很多生产商家的它的经营主体、商品的内容和产品质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考虑到了游客有可能买到这些旅游商品质量无法保证，我们决定重新认证，对它的商品的生产资质、商品的文化内涵的呈现等方面进行更加严格的把关，让来泉州的游客能买到更放心、更舒心、更安全的商品。
13: 目前泉州正整合历年来各级文创大赛获奖作品，未来将推出新的城市文创 IP 品牌泉州礼物，让游客所买皆精品。

0: 手里的重新认证是打造高品质旅游服务的又一次实践，而这样的实践和探索不止于此。2023年，一批又一批簪花照走红网络，带火了这项当地渔家女世代传承的头饰习俗。把头发盘成圆髻，再用鲜花串成花环戴在头上，如同行走的花园。簪花围的诞生地福建泉州浔浦村游客暴涨，多家外来商铺入驻，但价格不统一、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泼天的流量，接得住更要留得住，而离开规范和品控，网红很难长红。为此，当地推动村民、非遗传承人及商铺代表成立簪花围民俗文化协会，制定行业公约，开通民意渠道，汇聚237条建议，在2024年4月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浔浦女习俗簪花围服务规范》。从簪花元素到收费标准，全流程有规可依。
1: 我们就引导各个这个门店一定要去申请营业执照，必须得长期驻店的摄影师、化妆师，你必须有证件，都有贴明码标价。簪花店一定要这些阿姨簪花，一定要当地来给你做这种最正宗、最标准的簪花围。
2: 来到这里发现都是很珍贵的，在簪花的过程中，这些阿妈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历史。这里的摄影师也很专业，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消费的也比较放心。
0: 立足丰厚的非遗传承人资源，泉州从各项非遗中遴选出代表，游客不仅能获得专业的教学与表演，还能了解非遗项目的发展历史与核心技艺。
3: 通过我们的评审公示，项目的历史沿革、师承关系，以及他在这一行业是不是核心技艺的一个持有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力跟代表性，我们最终所有认定的都是在这一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0: 有了好内容，还得有好空间。古城怎么既留住烟火气，又不变成全国统一的商业街？泉州的做法是从业态管控入手。古城核心区完善了业态准入及准出清单，对中华老字号、特色工艺美术、非遗传统技艺的入驻给予资金鼓励，对重油烟餐饮等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相悖的行业有序引导退出。同时，一批老旧场所被活化利用，改造成小而美的闽南文化空间。如今每到夜晚，30支民间文艺队伍纷纷走上街头，城区的一窗一街都成了非遗快闪的舞台。
4: 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啊，我能看到这个非遗文化呢，它不仅是在一个舞台中，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知不觉中呢，一个一天的打卡之旅呢，变成了3天的探索之旅。
5: 通过我们的这一些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游客普遍反映在泉州古城的体验感更好了。2026年上半年，我们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531.67万人，同比去年上涨8.7%。
6: 从买到带，从游到购，泉州的文旅品质建设不是等问题出现了才去修补，而是在流量之下呢就建标准立规矩。
7: 泉州的实践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一套覆盖文旅全链条的品质护城河正在成型，让每一次消费都有标可循，一座网红之城的活力才能更加持久。
6: 盛夏八月，西藏曲水峻巴渔村的游客是络绎不绝，这里是拉萨近郊颇具人气的乡村文旅打卡地，牛皮船舞展演等非遗体验成为了当地文旅的新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7月，当地游客量同比增加了约3万人次，村民相关收入达到了57万余元。
7: 牛皮船舞在藏语里称为阔兹，是藏族船夫的一种娱乐歌舞，但是峻巴渔村这项国家级非遗曾一度濒临失传，一纸来自当地检察机关的检查建议推动了当地阵地建设、人才培育，守护了这份高原渔猎文明。
8: 峻巴渔村紧邻雅鲁藏布江，牛皮船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古老水上交通工具，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依托牛皮船文化衍生的牛皮船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拉巴四人今年56岁，从小跟着长辈学习制作牛皮船，他

0: 告诉记者，完整制作一艘牛皮船需要浸泡、鞣制等数十道工序。
1: 从小耳濡目染，制作一艘船要一个多月，花费6000多块。
0: 随着交通条件改善，牛皮船逐渐退出日常使用，这门技艺也一度沉寂。拉巴斯人说，他和村民曾把精心制作的牛皮船封存在仓库里。转机出现在2008年，牛皮船坞入选国家级非遗，拉巴斯人已成为第6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但受限于展示平台、政策扶持和传承门槛，技艺传播仍面临困难。2025年3月，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增设检查公益诉讼条款，为检察机关履职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曲水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浚巴渔村非遗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存在短板，随即向县文旅局致发检查建议，建议从人才培养、阵地建设、活化传承等方面加强工作。
2: 这个时候我们检察机关就是觉得，那这个里面的非遗在这个文旅发展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做到位，充分挖掘这个非遗资源，向文旅局致发了检查建议，然后提出了我们对这个人才培养也好、阵地建设、非遗的传承方面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就是避免这个这么好的一个非遗从此存在一个失传的风险吧。
0: 在检察机关跟进监督下，当地文旅部门整合财政资金100余万元，建成300余平方米的非遗展馆，为牛皮船制作技艺提供了固定船席场地。同时，针对牛皮清洗鞣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河道污染问题，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磋商，清理河道固废1吨，河道50余米。并组织村民签订规范承诺书，
3: 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了解我们的这个非遗，确保我们的非遗不断档。因为我们做旅游、做文旅、文旅融合，它的根其实在文化，文化和历史、人文怎么样去把它融合起来。
4: 暑期已经接近尾声，各地文旅市场热度依然不减。在新疆铁门关市，诗韵近万家诗词嘉年华系列活动为游客和市民带来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
5: 活动现场设置了互动集章、诗人演员巡游、诗词游戏等多个互动环节，游客可以一边逛集市，一边参与诗词接龙、飞花令等趣味挑战。
6: 这种边玩边看、边逛边学的体验，可比单纯的看风景有意思多了。
5: 今年以来，铁门关市持续深化诗词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以诗词串联河北、巴州及本地文旅资源，推出多条赛后深度体验线路，跟着诗词去旅行，成为不少家庭游客的新选择。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贾拉维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降雨。另外呢，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昨天上午也已经生成。
4: 我们首先来看贾拉维， 昨天11点，简拉维由

0: 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其中心已于昨天12:30在福建省泉州市台商投资区张板镇沿海登陆。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20对其停止编号。
1: 在今天早上的5点，紫檀的中心位于北纬19.5度、东经108.0度，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
0: 最大风力9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号的夜间至28号的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是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之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
0: 昨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预计未来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在昨天的11:50，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此外，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防城港上丝线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清淤保洁、垃圾清运、水电抢修、环境消杀等灾后恢复工作。
2: 这里呢，就是上丝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3: 我们现在配备有120个垃圾桶，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我们政府的话就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4: 据了解，清淤工作预计今天完成，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镇区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截至24号晚上8点，在庙镇已经恢复供电，水利设施仍在抢修中。
1: 受到台风紫檀的影响，8月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而其中的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的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
0: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服从转移安排，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了动态调整。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号到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
0: 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或前往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提醒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的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天晚上发布提示，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

0: 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九点起停运，
1: 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请有过海需求的司机旅客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预约购票，避开停运时段过海。
0: 随着台风简拉维减弱，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17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1: 有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后续风雨影响，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等工作。
0: 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9个。
1: 那今年台风为什么如此偏多、如此活跃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解读。
2: 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每个月都是有台风生成的，而且1月到8月每个月生成的台风数量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那特别是在8月，截止到今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生成了8个台风。那近期台风非常活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南海到菲律宾以东洋面，季风槽是比较活跃的，而且月赤道气流也有所增强。那这种情况下，在季风槽之内更容易出现西南气流和副高南侧的偏东气流符合搓出一些小的涡旋，那就相当于是台风的初始扰动，或者说是台风的胚胎。那么之后呢，在高海温还有水汽的支持下，会进一步的发展加强成台风。另外呢，从气候背景来看，目前是处于厄尔尼诺的发展阶段。那通常来说，在厄尔尼诺发展的气候背景下，西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也是通常会比较活跃的。
0: 八月是一年当中台风生成以及登陆我国最多的月份。八月台风有多强？最容易在哪些地方登陆呢？
1: 八月台风有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2: 八月确实是属于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时段，无论是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的个数，还是登陆我国的台风的个数，都是一年当中最多的。那从常年的气候数据来看，八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均会有5.63个台风生成，其中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是2.3个。那之所以八月份台风会这么活跃，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经过了一个夏天的热量累积之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海温已经基本上接近或者是要达到一年当中的最高点了。那么这种高海温也是意味着有充足的能量去支持台风的生成和发展，所以说除了台风个数多之外，它的强度也是有所提升的。那比如说和七月份相比，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超强台风的占比就从3.2%增加到了4.2%。不过呢，能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的台风还是少数。如果说对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整体做一个统计的话，有60%左右是以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登陆的，其中强热带风暴级的占比是最高的，能达到31.9%。那台风级登陆的占比达到了28.8%。那从登陆地点来看，八月份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覆盖了从南到北大部分沿海的省份，最北的登陆省份能到辽宁。那登陆次数最多的还是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台湾，其中登陆广东的次数是最多的。那其实这种登陆地点范围非常广泛的情况，也是能反映出来八月份台风对我国潜在的影响范围是很广的。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比如说常见的路径，像是西行影响华南，还有从东南沿海登陆深入内陆，从华东登陆西北行影响北方，或者是近海北上影响东北，其实都是八月份台风影响我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0: 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西北、华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做出针对性的安排部署。
1: 据预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28号，西北、中部、东部、华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中到大雨为主。为应对相关汛情，水利部指导督促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措施。
0: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受到近期的降水影响，在昨天的20点。

0: 乌苏里江海清站水位为40.32米，超警戒水位0.20米，低于保证水位0.20米。
1: 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已于23号发布海清站江段洪水黄色预警。
2: 在抚远市海清镇沿江一线，党员干部全员在岗，集中灌装沙袋，铺设彩条布，对薄弱点位开展前置防护，持续监测波动的水情。
3: 入汛以来，我们储备了大量的石料、沙料、编织袋还有雨条布，组织村两委、机关干部对那个低洼处进行巡逻，一旦发现险情，及时进行处置。
2: 目前抚远市已提前备足各类防汛物资，实现就近储备、快速调配。同时，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清镇对沿江低洼住户精准摸排，有序开展提前避险转移。
0: 昨天凌晨到白天，辽宁省丹东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
1: 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防汛排涝工作。
4: 昨天早上8点多，记者在丹东市锦山大街看到降雨导致路面出现积水，交警在积水点位疏导交通，确保车辆有序通行。针对城市积涝路段，市政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设备加紧开展排涝处置。
5: 171名应急抢险队员进驻15个低洼易涝点位，随时待命。随着降雨逐步增大，对泵车进行架设，对现场的道路积水进行排出，尽最大可能保证道路通行顺畅。
4: 昨天下午，丹东城区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城区道路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丹东市还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市民出行应注意防范。
0: 在昨天，辽宁抚顺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抚顺市区西部、北部降水集中，短时雨强较大，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有57条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排水作业和路况巡查。
1: 当天下午4点多，大部分积水路段恢复畅通，受影响的公交线路陆续恢复运营。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当地仍有间歇性降雨。
0: 8月23号，广东揭阳市揭西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名群众被困。
1: 接到求助后，消防部门紧急出动展开救援。
4: 在揭阳市揭西县南山镇桥河村，4名群众因水位上涨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发现，河水湍急，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消防员迅速设置锚点和保护绳索。在绳索的保护下，一名消防员涉水来到群众被困处，帮大家穿好救生衣，固定好绳索。随后，岸上的消防员采取牵引方式，将4名被困人员成功转移上岸。当天下午5点多，在揭西县京西园镇袁潭坝附近，又有6名群众因河水突涨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查看地形，确定位置后，在绳索保护下，逐一将6人转移至安全区域。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河流水位上涨快，水流急，广大群众应远离危险水域，注意出行安全，切勿贸然涉水或在河道、河滩逗留，确保自身安全。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
1: 受此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6: 今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且维持快速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本次事件同期增暖程度已经超过1982至1983、1997至1998和2015至2016年几次历史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模型预测结果持续上调，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在今年秋季末期至冬季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历史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7: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0: 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1: 强台风登陆往往伴随大风、狂涛巨浪以及风暴潮，大幅增加沿海防御压力。海洋预报部门监测显示，今年海浪灾害预警呈现出明显的异常特征。
2: 今年我们的海浪警报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受台风过程的生命史变长的影响，我们的警报的周期也变长了，红色警报的预警次数较常年平均值多1到2次，在近岸最大有效波高较历史极值有略微的增长。
1: 极端海况频发，对沿海海洋牧场、港口码头、滨海堤防、海上作业平台都带来考验。更长的警报周期，更强的近岸浪高，意味着防灾窗口期拉长，海上养殖、航运生产需要更早避险，提前转移物资设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诗画浙江，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掌握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1: 贝森特称，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一场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的所有经济命脉。制裁范围涵盖数字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等领域。
0: 针对美国公布的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
1: 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针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1: 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3: کلا معتقدم که اگه مذاکره جواب نده به هر حال باید جنگید

0: 阿赫上前询问对方意图时遭到攻击。拉巴赫表示，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袭击。2025年4月，他曾遭定居者枪击，导致一条腿严重受伤，最终截肢。
1: مستوطن كذلك طخني في أرضي وهان كان هدفه إن أت بده يشتغل في أرضي شغل وحامل الكونغ وقاعد بيشتغل بقوله زي أدم أشيري هذه أرضي شو بيسوي هان فالولد بيصور أجا خنقه واحد ثاني مسك السلاح وطخ عيارين في الهواء وطخني على رجلي حتى يعني طبعا رحنا على ساروكا.
0: 面对以色列定居者不断的暴力和骚扰，拉巴赫表示，他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家园，自己和家人将会继续留在这里。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这是美军南方司令部时隔2个月后再次宣布对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至今已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
3: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经超过了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进展，疫情已经进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此外呢，该机构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的传播范围已经波及6个省份。刚果金卫生部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为5514例，而其中死亡2642例。
2: 24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公报说，22号，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公报说，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看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3: 汇丰早。
4: 新宇早，商亮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3: 台风紫檀好像已经是在北部湾滞留了多日了哈，那么最新的情况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因为引导气流偏弱，紫檀呢已经是在北部湾回旋打转了3-4天的时间了。同时呢，北部湾海温较高，再加上低层水汽输送充足，也是利于它长时间的维持。那么预计今天它将会继续的在北部湾活动，受其影响呢，北部湾南海大部、琼州海峡以及海南、广西、广东沿海将会普遍的刮起6到9级的风，阵风可达10到11级。同时，紫檀和季风气流联手将会持续的给华南等地制造降雨。今天呢，在海南的西部、还有广东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广西的北部等地，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呢会出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到了明天的时候，强降雨依旧是集中在广西、广东等地，其中呢，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的中部一带，将可能会遭遇大暴雨，要警惕连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积水和内涝，雨大时段要尽量的绕行地下通道等低洼路段，避免涉水前行。主持人，
2: 最近活跃的台风不止一个哈，那其他的又将如何发展呢？
4: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简拉维亚昨天晚上8点已经是停止了编号，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将会和季风气流一起给华东沿海一带输送水汽。那么像是今天在台湾、福建、江西多地都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华东沿海的降雨将会短暂的减弱，但是很快后天这一带的雨势还将会再度的加强。这是因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靠近我国。那么目前沙德尔是处于强台风的级别，未来几天它将展开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东南沿海一带一定要提高警惕。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城市预报。
5: 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17到27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29度；兰州多云，22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36度；成都晴转多云，24到35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22到33度；威海小雨转阴，25到31度；东营多云，25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泰州晴，24到32度；武汉晴，27到36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
6: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韩万荣，达拉特旗人。在我们鄂尔多斯市的东部的山沟梁某间，过去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烧瓷作坊，各种成型的大缸、瓷坛子成为许多家庭的生活用品。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起回忆他记忆中的老瓷窑。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瓷窑，顾名思义就是烧陶瓷的窑洞，也可称为车间。我的家乡青达门就有瓷窑，位于罕台煤矿北侧，紧邻木架沟。因此地捏瓷原料，瓷泥、釉子、煤、水，样样俱全，所以在此山沟修建了瓷窑，瓷窑沟就此得名。罕台煤矿三号井口就开建在瓷窑沟沟口。这座瓷窑修建于民国年间，窑主姓张，叫张六，本地人。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由青达门人民公社收归为公社瓷窑，并扩建了厂房、工人宿舍、熏窑。熏窑就是冬季烤瓷坯用的窑洞。从敖包良公社石匠窑子聘请了张徐阳师傅，工人从本公社各大队抽派。当时厂子办得很有名气，生产各种大瓮、瓷坛和瓷盆等产品。尽管都属于粗瓷系列，却是那个年代城乡居民每个家庭都离不开的必需品。不止烧瓷，还烧耐火砖、远销包钢等地。当时有民谣唱道：“木架沟的烂石山，瓷窑沟能烧成耐火砖，一块砖二毛半，交车汽车跑不半。”交车指的是三代交轮车，而跑不半的半是方言，就是川流不息之意。一流沙沟罕台川，渡过黄河二里半，送往包钢终点站，炼出钢铁造枪弹。

大约是1969年或1970年，公社自办煤矿发生一起安全事故，采煤工苏怀玉致残瘫痪。公社将磁窑划拨给合合成大队李家良生产队，由该生产队

并担负起苏怀玉的口粮和生活起居，还给苏怀玉的弟弟苏怀珍和他的家屋落了户口。师父仍是张旭阳，徒弟是本队社员，我的本家大哥韩万千，也叫韩元子。工人由生产队轮班选配，瓷厂的工人除挣工分外，另外还有现金补贴，因此瓷窑的效益还不错，成为生产队给社员分红的主要来源。瓷厂人不多，厂长、会计、推销员基本上是一人兼任，其他人包括大师傅负责技术，二师傅跑厂子，和干体力活的轮子工、泥厂工，也就是运输工。瓷厂分工非常明确，泥厂工负责掏泥、碾泥、筛泥、拉泥粉、拉水、拉煤，跑厂子的负责搬量、修整瓷坯，伙同师傅上釉子。我被打成反革命后，1978年秋被下放到瓷厂进行劳动改造，承担绞轮子任务。大哥韩万千，也就是韩元子，是我的师傅。轮子工是一项又吃苦又繁忙、责任又比较大的工种。傍晚，将泥厂工运回来的陶泥整锹整锹有序投入已盛好水的泥池里，这叫闷泥。这个程序绝对不能马虎乱来，必须有序排列。泥闷不好要影响瓷坯质量，烧出来的成品会出现瓤质，这样的产品就不合格。次日清晨，用专用泥锹，这种泥锹铲头很小，而且是空心的，把闷好的泥从泥池铲出来堆成小堆，穿上手工制作的麻绳底专用踩泥鞋，围着泥堆反复踩，再把踩好的泥踩成均匀的泥条放到泥案上，像揉面团似的使劲搓揉，直到光溜溜不夹生为止。此时师傅已经坐在制作陶瓷坯子的轮子前，我也坐在板凳上开始绞轮。轮子快速转动起来，一个盆或一个罐的模型很快就成型了。成功一件，我就起身往外场地晾晒一件。几天后，场地上就整整齐齐摆放了好几排瓷坯。冬季则需送入熏窑烘烤，摆放瓷坯时要求伸直、不稳、快捷，双手两臂要使力保持平衡。若有歪斜坯子，就会从四面倒合一团，这叫坯死了。千万不能说坏了、烂了、破了，那是忌讳。这是为什么？谁也讲不出缘由来。这时什么也别，悄悄将死坯扔入泥池。遇到这事儿，师傅也不言语，只好重做一个。小盆、小罐、小坛、麻油瓶等小件儿，一次性就可以成功。中等个头的件，两次如皮盆等就比较费事了。第一天完成底座，第二天把口才算成功。做瓮、瓮坛等大件儿，需三天方可完工，因为经过晾晒让瓷坯立骨后才能进行第二道工序。夏季在外场晾晒必须注意天气的不测风云，遇上下雨要快速到，全体动员，每个人都要穿梭如飞，马不停蹄，正面冲杀，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完成一窑瓷坯，需22-23天。一切工序完成后，就开始装窑。这是一项吃苦营生，无论什么工种，一起上。大师傅、二师傅专管装卸，其他三人负责搬运。一只大瓮坯足有150斤，用专用挑瓷扁担，一挑两只，压得挑担人龇牙咧嘴，鼓劲儿迈步。还得登5层木梯爬露台，每挑一回，吃累的人全身湿汗，能湿透衣衫。那些搬运小瓷坯的也不例外，他们手忙脚乱，争先恐后来回奔跑，一天下来周身疼痛，不思饭食，只觉口渴。瓷窑大小有别，我们的窑属中等水平，一窑能装40柱瓷坯，直叠竖起，底瓮略高厚些，上面再扣装腰瓮，壁微薄，上面再装3瓮，壁更微薄。这3只瓮口径是一样的，3个大瓮内均配装5折瓮、3折瓮或各类小型物件，如盆坛罐。大瓮坛那里面就什么也装不进去了，但它的价格比大瓮贵得多了。另外，在每柱瓷之间空隙中，还要往进塞装少妇们喜爱的小花盆、家中日用的火盆、坛盂、夜壶、坛盖，不时还烧一点更稀奇的东西，那就是毛瓮盖。当然有需求者提前会与师傅打招呼。这个玩意儿做得很有意思，大便有孔，小便有槽，便时自归一处，很是环保。你想想，把这么多物件装进窑中，2-3天就得完成，能不疲困吗？第三个环节就是点火烧窟。烧窟的体力是3昼夜，一刻也不得停歇。提前了，瓷坯烧不熟，会渗水易破；推后了，会把瓷坯炼焦变形。此时，师傅和轮子工倒班轮流值守，观看炉火动态，按时填煤加火捅炉燎。捅炉燎时需戴防毒防尘口罩，手持2米左右长的铁锹棍，到炉下存灰处将锹棍的座端顶住腹部，双手与腹部同时发力，向上搓碎炉内被炼死的煤渣，漏下来的死灰一股铜炭气味，十分呛人，容易中毒。随带的火星子落到手脚上，很是烫人，但绝对忌讳喊疼。据说假若喊出疼痛，伤口会愈合得慢，或者发炎，甚至化脓。为什么？我也没考证，只能一声不吭地忍受着。填煤则吃苦不受罪，把炉燎弄通后，用铁锹将事先准备好的煤块整锹有序排列投入炉内，必须均匀，不能厚的厚薄的薄，否则会因火苗不均导致瓷质介生，影响产品质量。3昼夜熬完就停火晾窑，工人放假休息各自回家，3天后上班开窑，也叫开瓷。

这一天是窑厂最热闹的时候，来的人很多，附近来的多是妇女，来看他们预定的盆盆罐罐，也有从盐滩赶来的交车车官拉炭，顺便往回烧几件大大小小的瓷器。本地的老爷们儿帮忙开窑，回时拿几件婆姨所需小物件，厂子也不收他们的钱，但也不给他们开支劳务费。远路客人选好他们想要的瓷器后，免不了讨价还价，当然开窑这天卖价绝对不高，再给让点利，他们总会满意而归。每到开窑这天，瓷器卖得最多，收入自然也多，大家非常高兴，在伙房里吃肉喝酒，举杯高歌，其乐融融，直到深夜。我在瓷厂干了2年多时间，老觉得设备非常陈旧，轮盘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样子，底盘中心安装一钢针，上盘中心有个眼儿，相对吻合，就像过去农村家户人家用的小磨与大磨，只是师傅所用小盘由轮子工所用大盘用皮带牵动旋转，使用起来很是笨重吃力。记得我在1958年一盟一中上学时，物理老师讲，实现轴承化的优越性是能省力，我看这个古老的工具也能改造，就把自己的想法与大哥韩元子商议，他双手赞成，我们共商方案就立刻行动。大哥到煤矿修配车间寻求帮助，人家也非常支持，很痛快地援助我们一些旧钢筋，几盘从矿车上换下来的旧轴承。我们弄了一袋水泥，拉回来些沙子，按照原来轮盘尺寸制作，镶嵌好轴承，固定好底座，安上钢轴，没过几天就完工并投入生产，使用起来十分便捷轻巧，用力空转一圈，马上撒手能自动转动10几20来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人还没之前劳累。消息一传开，周边其他厂的领导工人纷纷过来观摩学习效仿。之后因生产队调配劳力，我离开了瓷厂，紧随萨拉奇陈文正师傅开始泥瓦匠的生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海台瓷厂再无人开办，就停产倒闭了，瓷厂所占的土地和厂房归长汉沟村杨家沟社所有。1982年左右，清达门乡政府在纳林川与卜拉沟华间阴坡处新修建瓷厂，由纳林村村书记左存才承包开办，师傅是原李家良生产队李金虎，陶土来自刘家良社刘武老汉旧址周围。由于时代的变迁，这些老陶瓷滞销，瓷窑被迫停产，现在再去那里已残垣断壁，面目全非了。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中的老瓷窑，作者韩万荣，播音制作孟辉。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继续来帮助以下的这几位朋友。首先呢是寻物启事，23号中午11点左右打车从铁西的明氏花园到区政府的附近，后来呢又打车到三江尊园的 B 区，在这个期间不慎丢失了一部蓝色的 vivo 手机。啊，失主电话呢是13474736008，13474736008。事后他说了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20号的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的康和丽舍附近捡到了一个黑色的双肩包，里面装有生活的用品，包括衣物等等。那么，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也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另外呢，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4: 要精准有力实施。
5: 农业农村部召开
6: 来关注一条刚刚。
2: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周二的晨光拂过暖城的街巷，车流穿梭奏响清晨的乐章，早点摊升腾起烟火的热浪，行色匆匆奔赴各自的战场。生活从来没有一路的闯荡，前行总会遇上风雨的阻挡。绿茵赛场热血激荡，鄂尔多斯主场鏖战顶住了锡林郭勒顽强的抵抗，冲破四分之一决赛的围墙，昂首阔步闯进半决赛的战场。球场拼搏如此，人生赶路也是一样，一时的拉锯不必慌张，熬过风雨终会迎来光亮。这里是大飞读报，早高峰与各位相伴在路上，愿各位周二步履铿锵，初心不忘，向着心中的目标勇敢闯荡。各位早上好，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早上好，我是大飞啊，提醒各位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感谢大家。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高热，铁路出行的相关话题，最近的持续高热。8月24号呢，有一个话题叫做无座票为什么和二等座同价登上了热搜，不少网友质疑这个定价的合理性啊，就针对于这个话题呢，在网络上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讨。对此呢，铁路12306客服回应说，无座票的全称叫做没有固定座位票。这个无座票呢，跟二等座它是属于同一个级别、同一个等级，因此它的价格是一致的。而且呢，铁路方面也明确表示说，目前我们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啊，有这么一个表态。其实呢，这个话题在过去啊，已经持续讨论了很多年。早在2013年的春运的时候呢，当时有一条呼吁说无座票应该是半价的微博就曾经是引发了热议。这些年呢，乘客因为无座票价格问题起诉铁路部门的案例也有很多起，铁路部门和法院判决也是一再的解释，给出了很多理由，比如说铁路票价根据大家的位移，就是位置的位，移动的移，根据位移的距离长度来决定，不论乘客是站着还是坐着，运营的成本是一样的。无座票打折或者是半价存在统计乘坐区间的难题，会出现有人在能够买到座票的情况之下他也买站票的情况。另外呢，火车沿途有旅客上下，无座也可以换成有座，同价在客运高峰时能够起到分流和减少超员的作用，地铁公交也是站和坐同价这样的机制。应该说就是给出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啊，意思就是到现在为止呢，这无座票啊暂时还降不了价、应该说这些解释有它一定的道理。

提到的这些难题和客观存在的一些困难也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理由有很多条，也解释了一遍又一遍，依然无法统一认识和平息争议呢？一方面，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从自己所享受的服务体感去判断票价的合理性。这个长途运输啊，坐火车这个呢，它跟地铁公交不一样啊，铁路尤其是绿皮出行往往时间很长，那么长期站立呢，对很多人来说他的体力啊各方面消耗很大，他受不了。你不像公交啊地铁，我说咱们坐站个两三站，三四站四五站那都不成问题，但是长途运输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觉得无座票，在这种情况下无座票跟有座票是一个价，这确实让人不太理解。另外一个，你要仔细看这些理由，其实更多的它是从便于管理的角度来出发，而并不是提升服务的角度。比如说啊，他说了说我们要预防有座票他也宁愿买站票，是不是可以卖完座票之后再卖站票呢？这是不是也是个办法？至于担心有人会买，先买这个座票然后退票之后再买无座，现在大数据这么发达，也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限制同一个人在同一班车这么操作，对吧？他是有办法，他不是说没办法。事实上哪怕坚持占座同价，也可以做一些服务的优化。你比如说，是不是可以强化购票页面的提示，明确告知无座乘客可以临时使用空闲座位，原席位的旅客到达之后你必须站起来给人家让座，同时预估提示该趟列车无座的拥挤程度，就是这趟列车大概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厢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拥挤程度，应该提前做出预判。还比如说，你可以借鉴中国铁路昆明局的做法，给列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折叠凳，并且在车厢的连接处啊划定设置区，优先供老人、孕妇还有长途的无座旅客来使用。另外呢，还可以增添一些更加市场化和多元化的措施。你比如说12306 APP 上，他平时买票不是有积分吗？购票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在后续的购票当中它可以直接抵扣一定的金额，那么可不可以给无座票多分一些积分呢？比如说列车餐券啊，包括接站服务等其他的优惠，或许也可以引入。这样的话呢，既能缓解体验落差，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填补有座票也买站票的漏洞。所以说这里面其实你要是真正去讨论这些话题啊，就是想办法就完全能够弥补这些漏洞。公共服务的提升永无止境，铁路出行的规定啊也一直在完善，没有最完美的规则，只有更加合适的规则。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啊，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的现状或许也有考虑该有所改进了啊。

0: 好了，各位，7:45，我们提醒大家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有人反映到了一些，就有男儿当自强这个事儿啊，我看到你的信息了啊，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应该会越来越好吧啊，因为你说这个事儿我也遇到过，希望这方面会越来越好啊，各位，路上的情况及时提醒。我们先进这一段的广告，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加加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

0: 阳，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2: 说到减肥，很多人直接会想到的是挨饿或者是大量的运动，其实多喝水也可以起到管理体重的作用。喝水本身不能直接减肥，却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它的科学原理就在于饭前适量喝水可以增加胃部的饱腹感，进而呢减少了进食量。另外，用白开水来代替奶茶、汽水等等含糖饮料，还能够减少多余热量的摄入，也可以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1-2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OK，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7:51，目前路上的行车状况如何？不要忘记在微信平台能够告诉大飞一声啊，用您的信息呢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还有朋友在平台问到说，这个我本周六主场鄂尔多斯对阵赤峰的半决赛的门票什么时候开售？其实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了。那昨天晚上一开始定的是6点开始发票，后来呢延迟了2个小时，到8点的时候呢才开始售票。现在呢，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看个比赛，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看个比赛这4个字，然后进小程序里面就可以购票了啊。本周六呢，希望大家能够没事的话啊，都到主场去现场支持我们的球队。虽然说赤峰呢在常规赛拿了第一，而且到目前为止呢感觉是一个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状态，但是我们不怕他。打到这个阶段啊，2场淘汰赛2回合，我觉得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啊。虽然说他们实力很强，但是我们暖城的将士们也不是吃素的。这周末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到现场啊，身着紫衣为暖城的将士们加油打气。其实我们闯进4强这个成绩啊，比去年已经是更进一步了。去年我们是8强，今年已经闯进4强了。如果说还能够再进一步闯进决赛，这个事儿啊，我最近做梦都在想啊。大家赶紧够。

0: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唐宁。最有营养的新闻早餐，就听大飞读报。
1: 好久没有聊这个韦神韦东奕了，今天跟大家聊聊韦东奕啊。8月21号呢，北京大学的数学教师韦东奕在 B 站更新了动态，并且在他的小店儿上新了一本小学数学解题能力的练习册。根据媒体报道呢，说这个练习册呢是韦东奕自己主编的，不到一天，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8000多件。啊，就是有8000多个人去买他的这个小学数学解题能力训练册。然后这个消息呢也上了热搜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还有讨论。啊，其中有一些网友就觉得说，哎呀，说这韦东奕是何许人也呀，韦东奕那可是火遍全网全中国都知道的数学家呀，韦神嘛，韦东奕，哎呀，他怎么去编这个小学数学练习册了呢？这么一个神级人物编小学数学练习册，这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有些掉价了呢？啊，另外还有一些网友留言说，哎呀，这互联网的尽头果然是带货呀，连韦神韦东奕都开始卖他的练习册了。所以说好多人认为说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了，有这样的说法和声音出现，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啊，

韦东奕他有扎实的学术功底，还有严谨的数学思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他到底厉害在哪里？其实大多数人啊，你让他去说韦东奕到底什么地方厉害，他可能他也说不清楚，他也说不上来。不久之前，这个王红和邓玉摘得了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当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但是他们的研究内容和课题，哪怕用最通俗的话来介绍，我估计我们普通人能够完全听懂的也没有几个，好像就是在云里雾里。这些顶尖数学家的水平啊，非常人可以企及，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就一定得需要离我们很远。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之内为这个社会和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但是做贡献的方式也并不只有在书桌和电脑前潜心研究这一种。其实你像我们中国很多的顶尖的科学家，在最近这几年走进网络给大家坚持科普的例子其实一点都不少。你比如说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入驻短视频平台直播科普，单场的观看人数可达到上百万人，极大的带动了全民的航天热情。中科院的院士汪品先在 B 站开设了科普视频，用通俗语言讲解潮汐、深海珊瑚和古海洋等大众好奇的问题，让冷门的深海科学变得更加的出圈了。你还有很多啊，就植物学家、中洋啊，长期开展少年的科普等等，很多。你像这些中国科学家的做法啊，他们既能够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同时还能够传递奉献、求实和探索的科学家精神。尤其对青少年来说，能够和顶级科学家近距离接触，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求知兴趣，树立远大的理想，对吧？那么现在呢，人家韦东奕韦神他也主动选择下沉，开始为孩子们普及基本的数学逻辑知识，帮助小学生去夯实思维基础，这不是好事吗？好多人觉得说他有点大材小用或者不务正业，但是你反过来想一想，韦东奕这样的水平，这样的年轻的数学家，他这样的学术水平去编小学能力解题册，你得相信他的这个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呀，是不是？你对，而且他能够提供一些特

别的一些解题的思路，还有能力的训练，这不是好事儿吗？它区别于市场上那些千篇一律的练习册，对不对？它有它的独特性。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这不是好事情。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韦东奕干啥呢？这是。我觉得他做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掉价。更重要的是，曾经的韦东奕啊，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是一头蓬松的头发跟手里拎着的三个大馒头。有人觉得他朴实无华，还有人感叹他没有能够赚大钱。现在他通过网络平台轻松实现了利益和价值转换，对整个社会也是一种正向的激励，那就是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热爱你所热爱的科学知识，并为之付出激情和专注，本来就应该得到丰厚的回报。知识是无价的，因此公众乐于见他走进网络和科普数学知识，也应该让他安心治学，心无旁骛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而不是被人利用，被网络集体消费，陷入和其他数学家的拉踩当中。尊重和理解韦东奕的人生选择，也是对科学家的最好的爱护。

来关注一下边志刚告诉我们说，大非东胜清真寺十字路口这块呢，现在暂时是没有红绿灯的，希望大家在经过时能够注意一下哈。东胜的清真寺十字路口这块呢，暂时是没有红绿灯的，希望大家在经过时能够注意一下您的车速啊，保证安全。来吧各位，这个点呢有任何最新路况信息，其实在微信平台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啊。我们要先进整点的广告了，稍后继续大非独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